0: 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
0: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就是最近啊，这个非常火爆的依兰油啊。依兰我们现在已经发了大概有两车了啊，有两车了。两车的听友，大家的感受还是反馈还是非常不错的。距离咱们哈尔滨市区大概280公里，我们到目的地的话也是直接到依兰县里面啊。这个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哈尔滨的东部。有这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它确实就是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依兰。说依兰，大家肯定都知晓依兰这个地方，但是呢，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更多的人了解它是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呢？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声闻塞北3000里，名冠江南16州，也就是说确实能够看出这座千年边城在古时就声名远播，闻名大江南北了啊！而且这里山林叠翠，那么也是五国的故都，坐井观天的故里，辽金古韵啊，满清民俗都在这儿交融。那么我们到那儿去的话，我们的行程是精心安排和定制的，轻松不赶路，沉浸式的玩转依兰。首先我们第一天，我不是说了吗，我们直接到依兰市区里，早上7点，大概7点钟我们就可以出发了。然后呢，280公里左右的路程，我们就到达依兰了。然后到那儿之后，我们直接先吃午饭啊，先吃午饭。午饭过后，整顿休息一下，我们就奔赴人文溯源之旅了，要走进五国投城的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并且我们还会漫步依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依兰6000多年的城市文脉，还会前往三江口啊。三江口我们去观赏这个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远眺开阔的江景，沉浸式的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还会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当然我们要先用晚餐，然后再去打卡夜长城啊，流光溢彩的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的夜色。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去漫步依兰的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依兰夜市我没去啊，但是呢我们去到了那个夜长城了，确实很美，值得一看啊。那么我们全程的吃住安排的都是依兰地道的特色美食啊，边塞专属的烟火味啊。当然了，我们的住宿呢非常的舒适，非常的省心啊。那么我们在这儿吃，在这儿住，在这儿玩，整个行程安排下来，让大家感觉既充实又不累。我们第二天就要开始解锁夏日。

的限定快乐了。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巴兰河漂流我是切身的体验过啊。整个的这个巴兰河的这个河水的清澈度，还有就是大家担心说最近下雨啊，那么这个巴兰河漂流有没有一定的这个水位上的一些危险和风险呢？我是这样跟大家讲的啊，就是首先我们到那儿去的话，如果是坚决不能漂流的话，那么是一只船都不会往下放的。就是当地的工作人员，他一定会对这个河流的水位和水域有非常的熟悉的了解程度。你前一天晚上下多大雨，第二天就决定了我们能否下水，而不是下水之后来试探这个水位可不可以啊，是有提前的预判和预警的。所以说，但凡能够让我们下水的前提之下，我们是完全可以玩转巴兰河的漂流的啊。那么下水之后，我们的这个费用，整个的行程费用里面是包含了每个船上有一位护漂员啊。这个护漂员对这个河流水域也是非常的了解，水大的时候他会帮我们来划船，如果水没有那么大，有的时候水位较浅的时候呢，他会帮我们下来推船、拽船，他是负责我们整个的行程，这个整个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的。并且呢，他也会服务得非常的好，因为他也知道我们虽然叫漂流，但是整个的行程、整个的玩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互相呲水、互相泼水，要有玩闹的过程，对不对？所以呢，他会等你，他会帮你啊，来在哪里，在就是比如说。我们跟那个熟悉的人啊，我们要在哪儿？这个在这儿扎着啊，我们要在这儿等待对方过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再突袭他们。就是反正整个过程当中，他会配合我们，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啊。他只是服务于我们的。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巴兰河漂流啊，有这个皮筏艇啊穿梭在山水之间，有平缓的河段，也有激流段。那个激流段，我确实感觉非常的刺激啊！因为当时跟我儿子在船上，他就是很兴奋，他说：“妈妈，我们再玩一次吧！”啊，就这种很兴奋的这个特别这个人想要再玩一次的这种心情。当然了，没有在玩，但是确实感觉这个经历过这个激流的，还是大家都非常的兴奋的啊，尽情的吸水撒欢的这种玩耍，在我们的这个水里面。而且能够沉浸式的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和野性，那么这个说的是第二天我们漂流的人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啊，我们觉得不想玩这么惊险刺激的啊，我们年岁也大了，我们想这个安静一点，我们第二天可以走红色之旅啊，第二天我们可以走红色之旅，我们虽然说吃住都在一起，但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可以不安排在一起。啊，第二天的行程我们是可以不安排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第二天大家可以走那个红色之旅啊，走红色之旅。

0: 然后费用呢，它会有略有不同啊，费用会略有不同，因为漂流的价格会稍高一些啊，毕竟它也有是有门票的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第二天的这个红色之旅，我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会去伊兰也有一个防洪纪念塔的这个广场啊，还有东北抗联遗址啊，三江口的景区，伊兰县博物馆啊，我们也有红色之旅啊。总之就是我们第二天的安排，如果你想去漂流，给你送到漂流的地方；如果你说我不想漂流的话，我们第二天直接走红色之旅，但是我们是一起出发的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带着老人去的话，你也不用纠结说，哎呀，你说我去漂流了，老人也漂不了，在岸上等着，岂不是很无聊吗？是绝对不会的啊。所以一家老小都非常的适合，小朋友可以漂流，也可以不漂啊。这个是家长来决定的。但是如果小朋友漂的话，我们必须监护人要在场，尤其是最近有些人问说，那个比如说十几岁的小朋友啊，就看起来也很高个子了，然后也非常的有自理能力了什么的，但是漂流也必须要有监护人在场，即便是十几岁已经长到1米7、1米8的这个大个子了，我们也一定要有监护人在场啊，一定要监护人在场才能够去漂流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去漂流，想要去这个行程的话，我们是每个周六发团啊，然后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然后呢可以找我来报名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4: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我们说到这个货拉拉跨界造车多拉八方，哎，这个车大家是怎么看的？其实那个长期以来，货拉拉它的这个营收超半数都是依赖司机会员费和订单佣金，就这种单一的盈利模式，它在激励市场竞争当中，这个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那现在这个行业竞争加剧，单纯依赖着流量加动力的这种平台模式，确实是面临着增长瓶颈的。所以它不仅难以支撑企业长期的发展，还暴露出来深层次的利益分配矛盾。所以它在日常运营过程当中呢，平台跟司机之间的矛盾是不断激化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讲它要造车啊？最近这几年，货拉拉因为抽成比例过高，多次被交通运输部约谈，就要求他解决利益分配的矛盾，保障司机合法权益，并且杜绝恶意压价的行为。这种松散的合作模式，它不仅导致服务标准化难以实现，哎，司机的权益保障不足，还严重影响司机工作的积极性，那么对货拉拉的品牌声誉是造成负面影响的。所以这个经营和合规的问题也是成为了横亘在货拉拉上市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障碍。所以说2021年开始，货拉拉先后五次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啊，就是试图敲开资本市场的大门，但是前四次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啊，就是资本市场仍然对这种单一盈利模式和潜在的合规风险的问题是持审慎的态度的。就是大家可想而知啊，就是没有办法解决就是核心矛盾的话，货拉拉的上市之路和长远发展都是面临着严峻考验。所以在这个困境之下呢，造车就成为了它破解困局的关键举措。哎，通过切入新能源商用车制造领域，货拉拉是有望实现三重身份的跃迁的。车货匹配中介升级为运力供应链的管理者，数据平台进化为智能硬件加服务生态运营商，还有就是轻资产的模式可以转型为轻重结合的生态主导者。所以说这个 造车还可以帮助它就掌控供应链，切入到毛利率更高的硬件市场啊。再一个就是货拉拉，它造车也是为了打开资本市场的大门，来寻找新的增长曲线。现在这个投资者对平台的估值逻辑已经从单纯的关注订单量、用户增长转向这个对核心壁垒和可持续盈利的这个追问了。所以货拉拉造车战略的实施呢，为资本市场提供了量化的就可以量化的一个新估值的维度，所以说它还是有望提升它市场价值，助力破解现实的困境的。嗯，就尽管货拉拉造车有着明确的战略意图，但是不可否认它的造车之路也有很多挑战。你看首当其冲的就是市场的竞争压力，新能源物流车的领域强者确实很多，福田、远程新能源这些商用车企凭借多年的积累，不仅推出全系的新平台车型，还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还有销售渠道这种核心环节都是筑构起了很深厚的壁垒。那还有就是通过深耕运力来进行这个运营啊，你像美团、京东这种电商。

机管理呀、用户体验这种主业方面问题恶化，会影响平台的正常运营和发展。更值得注意就是货拉拉它造车还需要妥善的处理和司机的关系，因为近年来就是货拉拉和司机之间的这个权益矛盾是备受关注的，所以它推出了什么多拉八方的车型之后呢，司机普遍就担心平台会利用派单规则的优势强制要求购买或者租用新车。所以说如何在推进造车战略同时来保障司机合法权益，找到商业发展和司机利益的平衡点，是货拉拉必须要攻克的重要课题。我们来听首歌休息一下。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Sonic T-shirt, say no。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奇艺的节目。各位好，我是薛瑞。我们说到这个合资车企啊，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正在努力的打破被动的局面，试图重新掌握主导权。就是这个做法，首先呢，它体现在树立新标签上。一个标签是重塑啊，不久之前一汽丰田的 BZ5 正式上市了啊，它提出了合资新力量的一个概念啊，那么也就是说

0: 汽丰田啊。他就是说重新定义新汽车的一个概念，就是无独有偶，东风也提出了，东风本田啊也提出了打造最本田的一个电动车的概念，并且从重塑环境啊，拒绝同质化用户价值啊等等，然后阐述最本田的意义。所以在当下混乱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合资车企正在试图用传统车企构建的关于造车的原始逻辑冲突来转型迷雾，重新占据话语权的高地，并且告诉大家不能只是炫技。然后另一个标签叫做融入啊，比如中国定义。广汽丰田之前举办了第二届的科技日啊，全面展示了智电转型的一个关键性成果和阶段性的布局，强调最多的就是中国工程师定义全球车，中国定义会成为合资车企普遍的选择。与此同时呢，合资品牌也开始向市场妥协了。像大众、丰田、宝马多家车企都表示将进军增程式汽车市场，增程式从最糟糕方案变为策略要地。那现在改变还来得及吗？新标签市场会买账吗？有相关人士表示啊，就是当下合资品牌的转型确实呈现出重塑和融入的特点。之前合资品牌的产品定义啊，车型设计包括零部件选择等核心啊，基本上是由外方主导啊，中方更多的是负责市场的营销。但是最近这两年呢，合资品牌的销售和市场表现不太好，就促使他们反思并调整内部战略。你像以前合资品牌大多会选择全球化的平台的车型引入我们中国市场，仅仅做单一的修改之后然后再进行销售。那现在这种产品规划和定义模式呢，是很难满足我们中国消费者的诉求了，也缺乏市场竞争力。意识到自身短板，他们就开始把产品决策交给中方团队啊，这个是合资品牌重塑品牌和产品的第一步，已经下了非常大决心了。有业内人士表示，现在有几家合资品牌已经开始全力下放啊。他说他认为是一件好事。这合资汽车品牌将全力下放给中方团队呢，在新能源汽车转型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在产品研发环节，中方团队会充分发挥对本土市场的深入洞察的优势，精准把握消费者需求，推出了一系列契合市场的新能源车型。比如丰田在华的合资公司通过本土供应商的合作，为部分车企搭载了先进的智能座舱和驾驶辅助系统。那么在全力下放的同时呢，合资车企也在强调着传统造车的理念，比如说把传统制造的深厚的基因，对安全的敬畏的融入啊，类似比如合资力量啊、最本田这种概念，这些回归的做法，在当下新能源汽车业的这个弥漫内卷和过度宣传当中呢，为合资品牌赢得了一波好感。尊重造车规律以及融入，就是积极的融入我们中国市场的做法，让合资车企的转型终于看到了一点成效。最近大家发现没有，一些合资品牌的新能源市场表现很亮眼，然后订单也是持续增长的。就这不仅证明了产品的竞争力，也反映出全力下放之后，合资品牌能够更快地响应市场的一个变化，并且优化产品配置和这个定价的策略。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4: 我啊，
5: 就是爱汽车，
6: 爱汽车。
7: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尊重造车规律，包括积极的融入中国市场做法，让合资车企的转型啊，终于看到了一些成效。同时，这个合资品牌呢，也积极拓展新能源的品牌啊，这个产品线覆盖了纯电动啊、插电混动啊和增程式混动等多个领域，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比如大众推出的多款新能源车型，以稳定的品质和丰富的配置，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进一步巩固了它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地位。而尽管当下啊，就是部分合资品牌通过全力下放给中方团队，就是积极的融入中国市场，在新能源车型上取得了阶段性成绩，但是从长远来看，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成绩的可持续性仍然存疑。它的核心原因就是在于当下汽车消费市场的购买决策因素跟过去相比是 发生巨大转变的。合资品牌权力下放的时机啊，有点晚了，难以凭借简单的换标策略来打动消费者。什么叫换标策略啊？就是从车企大集团内部的资源分配来看，中方车企大多是拥有自己的自主品牌。那么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啊，各品牌站在同一起跑线，那中方车企更倾向于把核心资源投入到孵化和发展自家品牌上，那对于合资品牌的支持就稍显不足了。有人表示，就是说很多车企啊，它将最核心的技术都应用到自家品牌上，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将相关产品和技术稍加改动转移到合资品牌上来进行出售。所以说换标策略就是这个样子，他认为这样的转型流于表面，缺乏真正符合品牌调性的产品定义和规划。那么在消费者眼中啊，就是合资的品牌在新能源赛道，尤其是智能化领域，相比理想啊、小鹏这些国产新势力没有优势，市场竞争又很激烈，所以合资品牌就很难凭借现有的策略实现突破。此外呢，合资品牌在营销和用户的运营层面也存在显著的短板，很多的合资品牌仍然依赖传统4S店的销售模式，缺乏创新型的市场营销策略。与新势力品牌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市场化营销、多元化的手段触达用户，形成鲜明对比。比如说理想依托直营门店和社群运营精准传递家庭用车的理念，问界借助华为门店网络增加了这个产品曝光，这些都极大提升了品牌影响力。相对而言，就大多数合资车企还在固守旧有的模式，导致市场反应是相对迟缓。还有就是合资品牌投入不足啊，就是在当下汽车消费当中呢，用户体验和全生命周期服务已经成为了品牌竞争的关键要素。那新势力品牌通过会员体系、 OTA 升级的服务，包括用户的社区运营这些方面深度绑定消费者，而合资企业呢，合资车企呢，它没有建立完善的用户运营体系，所以它很难满足消费者对个性化、智能化服务的需求，所以它也进一步削弱了市场的一个竞争力。还有就是合资品牌的传统价值优势在新能源领域逐渐失效。在过去，日系这些合资品牌凭借着可靠性、耐用性、燃油经济性啊，非常赢得消费者青睐，但是在新能源时代，这些优势不再是核心卖点，消费者更加关注的是这个续驶能力、智能驾驶、座舱科技啊这种新维度。那合资品牌它没有办法及时的重塑品牌价值曲线，所以即便是价格低啊，也难以扭转市场份额下滑的局面。所以如果不尽快就革新营销和运营模式的话啊，或者重塑品牌价值认知的话，合资车企在新能源赛道的发展仍然是非常艰难的。

0: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刚才有说到，就是合资品牌贴上新标签，市场会买账吗？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新能源市场的激烈角逐当中啊，尽管合资品牌面临诸多挑战，但也不是没有还手之力啊。电车人产业平台创始人马前程他认为啊，合资品牌有很好的客户基础和品牌形象，只要把本土化做得更好、更彻底，本土研发、本土决策更大胆一些，还是很有机会的。还有人也认为，就是如果合资车企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进一步深化本土战略的话，精准把握消费者需求，那么这些新标签将会有可能赢得市场认可，助力合资车企在新能源领域重新占据一席之地。比如在高端汽车的领域，合资车企存在破局的可能。高端车型往往集成了企业最前沿的技术成果。以自动驾驶技术为例，合资车企可能投入了数年的研发，打造了出就是很有高精度的这种传感器，还有更智能的决策算法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它能够实现更安全、更流畅的高速领航、自动泊车功能。那在电池技术上，也会采用能量密度更高、寿命更新的新型电池的材料和封装技术。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就是在采访业内人士的时候啊，他们都说，在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所有的这个基础之上，合资车企如果说能够以更亲民的价格把产品推向市场，会吸引那些追求品质和技术但又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那么这些消费者通常愿意为高端技术和体验而买单。那么当合资车打破高端车型高价的固有的印象的话，凭借着技术实力和合理的定价优势，那我想这个不仅能够提升品牌在高端市场的竞争力，还能够为重塑标签注入强大的吸引力，让消费者重新审视合资品牌在新能源领域的一个创新能力和价值。这边有人说啊，这个质量过硬才是王道，确实啊，质量就是品控啊，它一定是一个产品的一个最基础啊，最基础的一个要素。所以说品控啊，价格，还有一些革新的技术，我觉得这些吧，就是要集于一身的话，就是合资品牌它在我们国人的心目当中的这个印象和根深蒂固的这个概念，我觉得还是很能打的，还是很能打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并且可以留言互动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3: 889
2: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8: 找家有喜事啊。
7: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8: 找家有喜事。
7: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8: 找家有喜事。
9: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欢迎各位以下的时间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福利的节目《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统。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有什么问题涉及到四大金刚婚礼堂，涉及到我们的五星级的酒店，还有婚车、喜堂，还有婚纱租赁等等化妆师哈，我们家有喜事联盟商家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品质的推荐，希望大家备婚当中能够轻松愉快啊。在结婚之前啊，我觉得先干嘛？想要结婚了，是不是要提亲啊？提亲真的是我们重要的一个传统的婚嫁习俗，也是我们整个结婚当中的一个重要步骤之一。关于提亲，也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啊。男方郑重的上门提亲，是对女方的一种尊重，也是开启未来幸福家庭生活的一个特别的仪式。所以说，关于提亲啊，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一定是马虎不得的。稍后的时间，你详细来听一听。提亲前，女方先行和父母的来沟通，然后再由男方正式上门来拜访，告诉两个人结婚的这种打算，获得同意之后，你再确认提亲的日子，询问女方的父母可以的时间和日期。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也是表示一种尊重。如果女孩子自己先要嫁了，我觉得应该和父母来沟通，然后男方再正式上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提亲前的一个准备工作啊。处处充满了尊重，处处考虑到女方家长父母的一个感受啊。提亲前做好了这些准备之后，就要准备这个提亲的时间了。提亲通常要选择黄道吉日，多数会选择农历双号的日子，比如说初二啊、十六啊等等，避免农历的正月、七月等传统意义上不宜提亲的月份。提亲优先的选择上午要前往女方家啊。你看，做好了这种尊重的这个准备，然后也准备好了时间了，这个提亲人数也要注意一下。最好呢是以双数为佳，通常呢是4到6个人，当然这里面不含小孩，寓意着好事成双。男方的父母或者是家族的长辈代表，新郎还有媒人是必须到场的，有的时候还会有其他的亲友来进行一个陪同。女方父母和女生本人要在场，也可以邀请家族里的亲戚到场啊，就看你当时是怎么来想和准备的。但是男孩女孩在这样的一些亲友举行这样提亲仪式的时候，一定要双方及时的沟通啊，以免出现尴尬的一种情况。比如说现在大部分可能是基本上都是男孩女方的双方父母了，有的时候可能会邀请双方父母的长辈，或者是家族里面哎比较有威望的一些代表啊。我觉得这个一般的来说，他们会讲究一个对等，这边可能带一个长辈，那边也要带一位长辈，那这边有一位家族的长辈，这边可能也要请一位，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沟通为好，要么的话会显得有一点点尴尬啊，因为会感觉到哎人数不对等啊，或者是我也没有请到长辈啊，会感觉到很失落冷落的那种感觉啊。还有一个就是提亲的礼物了，去见面哪能不带礼物啊，必不可少的，是不是？这个数量必须是双数，符合传统吉祥的寓意，而且礼物的准备最好能够兼顾传统的寓意和实用性。比较普遍常用的礼品包括什么呢？烟酒、糕点、糖果、茶叶、水果、补品等等。包装要用红色的礼盒或者是包装纸，营造这种吉祥喜庆的氛围。最好能够提前打听好女方父母的需求喜好，有针对性的来进行准备哈，能够让未来的爸爸妈妈真正的心生欢喜啊。当然除了礼物之外呢，有一些地方的习惯呢，就是在提亲的时候啊，男方还需要准备一定的礼金，当然这些事情男女双方要提前沟通好，是否收礼、数额多少都要提前商量清楚了。
然后女方家庭接受男方的提亲礼物和礼金之后呢，通常会给予回礼以表示感谢和认可。你这个回礼呢，可以是现金、红包或者是当地的特产等等，你要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来确定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也是彼此的礼尚往来的一种互相尊重哈。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大家提醒一些注意事项啊，就是男方去提亲的时候，就要和未来这个老丈人老丈母娘见面的时候哈，这个服装啊一定要得体合宜，而且外貌要干净整齐，保持好的精神面貌，给人留下好印象，是不是？而且女方的家中需要保持整洁，女方要到门口亲自的来迎接男方的宾客，表示敬重并且接待入座啊。现在一般的来说可能都会选择一个比较好一点的酒店啊，对于这个双方来说呢也感觉比较轻松一些哈。而且男方在见面的时候呢，可以先进行一些家常的交流，然后呢正式的提出来提亲的请求，双方可以来接下来就要讨论这个婚期啊、聘金啊一些具体的情况了。我觉得熟络起来之后，双方的交流就会更加的深入，然后我们也会自然而然的都会落到两个孩子的这个结婚的这件大事儿上。所以说提亲之前、提亲当中提亲之后，两个人的聊天都要为了两个孩子未来的发展，希望各位在提亲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尽量的做好充分的准备，替双方多考虑一些，让我们这个环节就能够做到一个圆满，接下来的事情就一定会顺顺利利了。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骑士。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那备婚的过程当中有需要的一些，包括我们的化妆啊、婚车呀、甚至于婚纱租赁啊，还有一些伴手礼的准备、喜糖，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这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加油骑士。我们也希望有给大家能够更多的联盟商家的一个推荐，价格实惠，然后让大家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能够轻松顺利啊。接下来我们还要聊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了，说说求婚吧。因为求婚是每个女生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儿，怎么求婚，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聊这件事儿。因为结婚之前的求婚是否必要，我觉得现在也成了结婚前心中的一个大纠结点。今天我们就来告诉大家，结婚前一定要求婚吗？答案是一定要，必须要，而且还用心求。因为这个求婚是每个女生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儿吗？不要觉得是形式主义啊，其实求婚在女孩子的心里的重要程度绝不亚于婚礼。求婚是让女生有了结婚的勇气，然后呢，让她的心里有勇气去面对生活的转变，相信她就是和你共度一生的人。今天走上这个完美的攻略，到底该怎么求婚呢？

陪他去试婚纱的时候，因为第一次穿婚纱意义深刻，而且格外的美丽。还有就是你们拍婚纱照的时候，两个人的状态都很好的时候，当然也很推荐了啊。这个是求婚时间的一个选择，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求婚地点。求婚地点最好不要在这种嘈杂混乱的地方来求婚，最好呢是便于布置，别太乱，选择好拍照的地方，比如说西餐厅，环境优雅，以约会为由就不容易引起怀疑了。还有你也可以找一个民宿，因为这块是比较私密的，便于布置，拍照好看。还有你们的新房，提前就布置，方便播放 VCR。 还有酒店需要提前布置，而且是比较方便的啊。再有就是一个停车库啊，可以把这个求婚的布置藏在后备箱，对不对？看到好多的一些短视频都是打开后备箱之后让人眼前一亮啊，特别的惊喜。还有一个就是户外花园，这个户外花园环境优雅，也是方便布置的。还有就是 KTV 了，朋友聚会为由，然后还不会引起他的怀疑，对不对？还有电影院包场，方便播放 VCR， 而且更容易瞒住他。再有就是婚纱店了，女生从这个门帘出来，然后看到被求婚，绝对是一个惊喜啊。哎，我觉得这些地点的选择还是蛮浪漫的。我个人比较喜欢西餐厅，还有一个可能是户外花园会比较浪漫吧。尤其是婚纱店啊，我觉得其实也有很多让女孩子惊喜的地方，因为他们第一次去试婚纱一定会眼前一亮，而且当时有的还会有父母的陪伴，闺蜜的陪伴，相当的惊喜，而且这个充满了仪式感啊。说完了求婚的地点，求婚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准备的求婚物品啦。永远不要觉得你的女朋友不物质就可以不准备钻戒和玫瑰了。即使她平时没那么喜欢花，对钻戒好像也不追求，但是求婚的时候，这两样东西是标配，如果没有的话，一定会给她留下遗憾的。当然了，具体选择什么样的花，多大的钻戒因人而异了，只要让他看到你的心意和付出，觉得这个人值得托付终身就可以啦。这个戒指款式怎么选呢？具体的品牌和样式你可以留意平时女朋友是不是提到了，没有提到的话呢，你可以询问他身边的朋友，或者让朋友帮着神不知鬼不觉地问出来，不要随便的就自己做选择了。毕竟啊，你的审美和女朋友的审美真的可能不太一样啊。这个尺寸怎么确定啊？家里有戒指的话，你就直接用这个棉线或者是皮尺量一下戒指的尺寸。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找机会买呀。平时逛街啊，或者纪念日的时候，你就可以以普通的对戒为由，顺便就记下了这个尺寸，看你想不想做了哈。处处可以的。当然你还可以选择问她的闺蜜，记住啊，这个闺蜜啊是求婚的绝佳辅助啊，千万不要忽略了。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事项了，你可以准备好看的戒指盒，然后让她感受到用心。哎，钻戒出现的方式也可以有很多种方式，还有钻戒昂贵而且小巧，好好的保管，别弄丢了啊。还有一定要举一束手捧花，在浪漫的时刻当然少不了鲜花，每个女孩子收到鲜花啊，她都会很开心的一大捧抱在怀里。大中不踩雷的一个选择就是什么呢？红玫瑰，还有现场布置同色系的花，一般的就不会出错。还有一个小众不省心的选择，小众当然就根据对象而不是大众的喜好来选择了。平时多关注女朋友喜欢什么样的花，或者是在求婚前的时候，哎，你无意的就讨论到相关的话题，你看看你朋友的这个评价和反应，无中生有系列，你懂的啊。
还有一个就是惊喜的礼物了，有常规的东西算是合格，要想抵达优秀，只有戒指和鲜花可不行。所以说惊喜的礼物也是推荐给大家提前要准备的，求婚之前，不对，就是在一起的时候都要的啊。多留意一下女朋友。

朋友的喜好和需求，你可以给他买一些他想买但是却没买的东西，可以研究一下他喜欢的东西。如果能够发现他都不知道的东西，哪怕是很小的玩意儿，都会让他感动。或者他实在不知道送什么惊喜礼物的话，那你就去回忆你们的过往很有意义的这个部分，用文字啊或者是照片的方式整理出来，也会很感人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头纱，就算他当天没有穿特别合适的衣服，帮他戴上头纱也可以让他更有身在其中的这种感觉，而且拍照真的很好看啊。再来提示大家，求婚的心意是大于求婚的形式的。其实女生啊并不会特别的就是看重求婚的形式，但是你千万不要太夸张搞怪，浪漫温馨有诚意就好。接下来有一些方案可以供大家来参考一下啊。比如说你用VCR打动他，可以是自己录制的对他的告白，或者是剪辑在一起的时光，也可以找朋友录制。再有呢，假装带他去周围别人的求婚，摇身一变让他变成主角了，惊喜感就会暴增。还有找着你抽中了餐厅的特别奖，然后呢你就把奖品变为对他的求婚，也是不错的惊喜的啊。或者是你请路人或者是朋友帮你来表达心意的。还有广告牌求婚或者是快闪求婚，你也可以麻将求婚哈。如果你的女朋友比较喜欢搓麻将的话，那么使用麻将求婚也是很好的选择。你给她组一个局啊，然后事先告知朋友说好了，大家给女朋友让牌，让她开开心心的去赢个爽。最后呢，只能是抵押物品和她继续玩耍，而钻戒就是你要抵押的物品之一咯。还有一个就是后备箱惊喜的求婚，提前采购一些道具啊，玫瑰花提前布置好，找个好机会让他从后备箱拿东西，打开后备箱惊喜就呈现了，求婚就开始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播放音乐，这个浪漫气氛是不是就有了呢？巴巴拉美卡诺。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聊一下就是求婚的告白词了。用心最感人的一些词就可以，即使你不善言辞也一定向他深情的告白，没有表达出来的爱怎么能让人感受到呢？但是一定是自己写的啊，只有自己用心说出的心里话才能够感动他。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你就找一些记忆深刻的瞬间把动人的地方讲述出来，其实就是最感人的故事了。看看你们一起看过的电影，电影里总会有一些台词值得借鉴，然后再结合你们的故事稍作发散就可以了。或者是去听听你们一起听过的歌，歌词可以说可以唱，然后呢也可以去读读你们一起读过的书，书里面的情话真的是超级动人啊。实在都没有，那就一个人去做这些事儿。总之你要找到自己的灵感来啊。还有一些提示啊，就惊喜求婚是给女生最大的感动，想要有惊喜感就一定要在她提醒你求婚之前就求婚，否则等她提醒之后她就会有所期待了啊。另外呢，求婚别太临近婚期，否则会猜到你将求婚，没有惊喜感了。还有前期准备一定要联合朋友把保密工作做好。另外求婚当天出来的动机尽量自然，男生别表现得太异常，比如说话多啦或者是话少啦。而且最好要请一位摄影师摄像的朋友帮忙拍下整个的过程，毕竟求婚嘛也是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最好有视频和照片能够记录下来，等以后看到也会觉得非常感动啊。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喜事，明天再会。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在以下的时间欢迎继续关注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节目哈，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您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助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眼睛健康，各种眼病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互动。今天我们重点聊的是跟白内障有关，白内障手术从复明向屈光时代的转变。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眼科的李媛媛医生。那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两种方式来随时互动。第一个呢就是可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李医生。李医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哎，欢迎李医生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非常漂亮的一位性格温柔的李医生。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第一次来，李医生叫李媛媛，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眼科，他是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也有很多学术兼职，中国女医师协会眼科分会协弱势组的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眼微循环专委会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学会智能眼科专委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的青年委员，黑龙江医师协会近视防控专委会的常委。李医生临床他的亚专业方向就是白内障以及儿童眼病，擅长各种类型的白内障以及儿童斜弱视的诊治，尤其是在屈光性白内障手术以及复杂斜视手术方面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我们听众当中啊，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们啊，或者是到了中年以后，可能就被各种各样的一些眼睛的问题所困扰，轻的可能是比如说眼干眼涩啊，干眼症，稍微有一些眼病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眼底病变等等等等。其实眼睛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都说是心灵的窗口，看世界、感受世界、感受身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它。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感受，可以第一时间来和我们的李医生探讨交流。我们也告诉大家正确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也告诉大家这种情况出在哪儿，是什么样的问题引发的，解决的方案也是要告诉各位的。所以说每每听到我们的冰城医生都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真的是每一期听都会让您有所收获的哈。那李医生，我们今天既然看您临床上关注的也是白内障手术，而且特别是屈光性白内障手术啊，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叫做从复明向屈光时代的一个转变。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以前我们有了白内障的话，可能解决的就是白内障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如果就有白内障又有屈光不正的情况，通过一次手术可以把它精准的到屈光都会同时解决了，是这样一个概念吗？
1: 概念差不多，
0: 差不多
1: 这样的。主持人非常的专业。
0: 没有，我从字面上理解。
1: 是这样的，就是随着白内障手术技术的不断革新，目前原来传统的我们白内障叫复明手术。复明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从看不见到看得见。然后随着这个手术技术的不断革新，最开始我们白内障这个主切口大概有10个毫米。就是相当于黑眼仁的直径那么大，才能把这个白内障做完。慢慢慢慢的那个切口就变成了5-6个毫米，然后到现在我们最小的切口呢，可以做到1.8个毫米，就是2个毫米左右。想想2个毫米左右，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微小的切口把这个手术就做完了。所以呢，在这个做白内障同时，随着就这个手术技术的不断提高，所以呢，还有就是我们。就是大家都知道，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呢，我们要往眼内植入一个功能性，植入一个人工晶体。随着这个人工晶体设计理念的不断更新，现在呢，我们就是这个人工晶体的功能，它就赋予了很多。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白内障之后，联合一个功能性的人工晶体，术后呢，让患者不仅看得见，看得见呢，是我们最低的一个要求，
0: 要看
1: 得清，在看得见的基础上还要看得舒适，看得清楚，看得就是有不同的距离，比如说远中近距离，我都看得清晰，让患者术后有一个舒适的全程的视觉体验。
0: 太进步了，就是临床技术的发展真的很快哈。您看看，从看得清到看得准，是吧？就是从我们整个的白内障手术的这种复明，到我们的屈光的这种改变哈。所以说大家，我相信很多的一些这个年长的朋友，可能是我记得白内障这种疾病，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都要得的一种疾病。
1: 是的。
0: 只不过你得的早，得的晚，但是如果你爱护好的话，它可能得的会晚一些。但是呢，很多人有，如果你有生活品质或者质量需求的时候，需要改变它的时候，就要关注这个白内障手术了啊。那我们在手术前做好哪些准备？手术当中如何配合？手术之后如何管理好自己的眼睛？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医大二院眼科的李医生啊，87997399，87997399。既然说到白内障了，我们就先把白内障的这个概念，从您临床专业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个通俗易懂的科普，好不好？
1: 好的。白内障是我们临床眼科最常见的一种疾病，也是我们在临床门诊中碰见最多的一类疾病，也是目前来讲致盲率最高的一类疾病。那它的定义是什么呀？它是指人眼睛啊本身有一个组织叫晶状体，就是正常的眼内的晶状体呢是透明的，然后随着一些因素发生，这个透明的晶状体慢慢慢慢变得不透明了，导致外界的光线呢就无法通过这个不透明的晶状体照到视网膜上，从而呢就会引起视力下降呀、眩光、色彩变暗等一系列的视觉质量的问题。其实就是如果把眼睛比喻个照相机的话，这个白内障呢相当于照相机的镜头，相当于照相机的镜头。对，随着一些因素的发生，这照相机的镜头由透明变得不透明，这个光线呢就无法通过外界通过这个镜头照射到这个照相机的底片上，那么这个给人的主观感受呢就慢慢慢慢的看不见了。
0: 就是说白了一点，老百姓形容的话就是你这个镜头模糊了，镜头脏了。
1: 对，镜头脏了。
0: 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清理了，是不是？哎，你要说到了这个眼睛，我们就会想到凸透镜、凹透镜，是不是？然后你看看很多人又有白内障，有的时候还会有近视，还会有斜视，还会有弱视，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
1: 是这样的，就是
0: 还有老花眼，对不
1: 对？这个就是把我们临床上几种最常见的疾病和这个患者来的主要的一个主诉全都说了。就老花是什么呀？老花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同样是在晶状体上出现了问题。白内障是晶状体由透明变得不透明了。那这个老花眼呢，就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晶状体它是有一定弹性的，它是有弹性的。这个弹性呢，是依靠于周围的这个一个肌肉叫睫状肌，睫状肌的不断的收缩和舒张来对这个晶状体呢进行调节所以呢当这年龄增长了之后呢，这个睫状肌它这个调节能力就差了，所以呢就导致这个晶状体的弹性就下降了。所以我们这个老花眼最主要的症状是什么？就是患者就会说，我看远的时候没有问题，我一拿看近，就看读书、看报、看手机这个距离，我怎么就看不清了呢？这个呢是老花眼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其实它就是
0: 看远不看近了。
1: 对，看远没有问题，但看近不行了。然后有好多正视眼的患者呢，就是他年轻的时候视力很好，然后等到了四五十岁了，他看远走路这个视力依旧很好，但是看近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我有点看不见了，我需要把这个臂往前伸一伸，放到眼前六七十厘米这个距离，我才能看清。其实呢这个就是老花眼一个早期的一个症状，往远点拿我是才能看清。
0: 对，
1: 所以这个呢是老花也是跟年龄相关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论你年轻的时候眼神有多好使，每个人到老了都会有老花的这一个现象的出现。下面呢就是一个近视远视的问题。近视远视呢，它总体上来讲就是叫屈光状态的一个异常。那它就是由于眼轴的过长过短，或者是那个角膜曲率啊过平或过陡，导致呢入射到眼睛的光线呢无法准确的聚焦到视网膜上，它聚焦在视网膜前或视网膜后，所以呢这个呢是需要通过一些光学矫正的手段，最常见的就像我这样戴个眼镜，对，戴个眼镜 镜就来进行矫正了、啊、所以呢这个屈光补正呢是通过这个矫正手段是可以使自己的视力提高的。刚才呢主持人您又说了这个斜视和弱视，那弱视是什么呀？弱视是没有器质性的眼病，但是呢由于一些其他原因造成的校正视力不提高，然后没有什么查不出明确的眼病，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它是弱视、
0: 哦、
1: 弱视一般都是有一些因素的，比如说孩子两个眼睛从小两个眼屈光度数差异比较大，这样的一只眼睛可能是他的优势眼，他的视力很好，另一只眼睛呢视力就不好，多半在远视性的这部分孩子中，两个眼睛远视距离度数有差异的时候，主要会产生这种弱视。再有呢就是一个斜视，斜视是眼球位置不正，眼球位置不正，但不是斜视和白内障呀是有一定是有关系的，这两个疾病是没有关系的，
0: 是吧？
1: 但是老花眼近屈光补正还有白内障，因为都是就随着年龄可能每个人就都会产生这些现象嘛，这三个往往我们在临床上他们会在一起，然后有一个相互影响同时存在的。
0: 哦，既有白内障又有老花眼。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就是、
0: 这个临床患者特别特别多应该。
1: 是的、就像我就是一个近视眼、等我到了一定年龄的话，那我得白内障什么症状就是带

0: 这镜子了，我视力也矫正不上来了。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戴镜视力也不好，所以这个戴镜视力不好这部分因素，可能就是由于白内障所造成
1: 的，
0: 所引起的。
1: 嗯，
0: 那我看近看不清，这个呢是老花眼。到了这一定年龄，四五十岁，每个人都存在老花的症状的。
1: 对的，好，各位，有什么样眼病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来请教我们医大二院眼科的李媛媛医生啊。我们今天关注的就是白内障手术从复明向屈光时代的一个转变哈。但是很多人可能有的时候经常会被各种眼病所困扰，这个现在的症状是什么？然后呢，有可能会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的发生？现在目前临床的最新的治疗手段又有哪些？欢迎大家有问题随时跟我们来探讨交流。两种方式，一个呢是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随时就眼病的问题探讨交流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医大二院眼科的李元元医生，就各种眼病问题和大家来现场探讨交流，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机会非常难得啊。另外呢，我其实想问一下李医生，我们今天重点谈的是白内障，其实我们眼科看的患者是有很多很多种这样的眼病的，是不是？
1: 是的。
0: 都可以看哪些眼病？能不能跟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我们眼科呢分很多亚专业的
0: 啊，
1: 比如说白内障可能是我们临床上碰到很多的患者，因为它大部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得这种疾病嘛。老年人、比如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大概有50%以上都会有白内障，只不过这个白内障程度轻重而已。再有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中最常见的就是一个视网膜剥离体疾病。这个就比如说现在随着我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这个越来越多了，好多都产生了眼底一些视网膜血管性的问题呀、这些都是属于眼底的进行剥离体视网膜疾病。还有呢，就是我们眼科之外还有眼眶疾病
0: 啊，
1: 眼眶疾病，比如说眼眶的炎症呀、眼眶的肿物啊，这些都是单独的亚专业。还有就是儿童眼科
0: 哦，
1: 儿童眼科还有角膜病，还有角膜病、就眼科其实就是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它分好多不同的亚专业。
0: 是的，像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
1: 还有青光眼，
0: 青光眼都可以给大家来聊哈、
1: 嗯。
0: 好，我们来接一个现场热线，87997399，87997399啊。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0: 哎，你好。
2: 主持人好，李医生好。
1: 听众您好。
2: 我问一下，就像我这个眼睛能不能手术？
0: 啊，
2: 我是吧，白内障，我是个糖尿病患者。
1: 嗯，
2: 我呢后皮肤感染是糖尿病足。
1: 嗯，
2: 我08年前给一大医住院的时候吧，我做的那个眼底造影。
1: 嗯，
2: 他那个眼底有点渗血。
1: 嗯，
2: 他是给我的断定是3级。像我这眼睛能不能做？还有飞蚊症。
1: 飞蚊症。那这样，听众朋友，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一下。您刚才说是08年您做的这个检查，对吗？
2: 对。
1: 那就近期内您有在看过眼睛吗？
2: 看过，住院都看过，他说造不了影。
1: 造
0: 不了
1: 影。
0: 为什么
1: 造不了影？是因为你有造影这个造影剂的过敏呢，还是你血糖异常造不了？
2: 他不是那个其实都能做。
1: 嗯，
2: 一大一2012年吧，我2021年是那反正这有3年了。
1: 嗯嗯，
2: 完了他说的你做那，他给我检查的，
1: 嗯，
2: 完了之后他说你做不了了，就像白纸给你挡上了。
1: 就是
2: 现在能做吗？
1: 眼科就是当时医生跟你说的意思就是你白内障太重了，眼底造影做不了，对不对？
2: 对，
1: 是这个原因。那你这只就是你现在两只眼睛视力是有一只更差，还是两只眼睛都差不多视力？
2: 左眼睛差，
1: 左眼睛差。

0: 啊，
1: 左眼就看一个光感
0: 啊，只有光感了。那、
1: 啊、
0: 那这个视力，
1: 右眼睛，
0: 右眼睛怎么样？
1: 右眼睛也不行，
0: 右眼睛也不行，
1: 一层蒙
0: 啊、也不行。那你就是刚才您说最后一次检查应该是二一年对吧？二一年的时候，你这就是到医院检查，你的视力有多少呀？记得吗？左右眼的视力分别是多少？
1: 我都不记得了，
2: 记不得
0: 了。不记得，但是现在就是你可能是靠相对好的那只眼睛来生活，生活够用吗？觉得？
1: 反正现在生活吧还行。
0: 嗯嗯。
1: 我要我自己行。
0: 嗯。你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1: 看
0: 小孩就不行了。现在现在老年人都有特殊的任务。那那个、现在你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1: 我血糖还行，我是一型的了。
0: 啊，血糖控制的还行。嗯，您能配合医生平躺在床上，然后假如说做白内障手能平躺在床上，20分钟不动弹，这个有问题吗？
1: 这个没问题，
0: 没问题。那这样，我对您的建议呢，就是首先您是08年和21年做的检查，就算最近的21年到现在也有4-5年的时间了。所以呢，这四五年的时间，您眼部具体有什么情况呢？这个是需要线下就诊，然后拿仪器去看一下，需要通过辅助检查来看一下，就是你现在眼睛适不适合做白内障手术。但是听您的这个就讲述呢，你一只眼睛视力已经只能看到光了，这个视力非常非常差了。
1: 对对对。
0: 而且你21年的时候就是通过造影，人家都说眼部造影做不了，就是因为你白内障太重了。那么我觉得你这个白内障是一定要做的，是一定要做的。这个呢就是好多老年人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白内障像人老了头发白一样、然后就是说的你随着你自然的衰老，或者是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他白内障的程度要比正常人，要比血糖正常的白内障要程度更重一些，可能发病年龄更早一些。所以呢你现在这个由于白内障太重了，眼底是什么情况你都不知道了，所以就从你想知道治疗眼底或者知道眼底具体情况的情况下，你也是需要把白内障做掉，然后咱们后续才能做眼底造影，才能知道你眼底糖尿病造不造成眼底的改变。因为刚才您说你可能糖尿病足都很重了，这个呢糖尿病它就是一个全身的并发症，就是你从你自身的角度上讲，它已经走这个末梢神经，走这个末梢血管了，引起了足的改变。眼睛也是同样的，有的患者他就是这种眼睛也会发生并发症，然后全身其他部位也会发生并发症。所以对于你目前这个情况呢，是一定要上医院去做检查，这个手术我觉得是一定可以做的，但是你是需要通过检查看你是不是只是单纯的白内障，还是白内障合并了一些明显的眼底的疾病。这个呢是需要通过做眼部的超声检查才去确认一下，如果眼睛后面也有问题的情况下呢，那你可以联合选择把白内障和眼后结的疾病，比如说你万一玻璃体腔有积血的情况下，可以两个手术一起联合做掉。如果 B 超显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情况下，那么咱们这一次就可以单独把白内障做掉，但具体的眼底的情况也是术后才能进行评估的。对、
1: 我就是那个黑影多。
0: 那个黑影应该不是你视力差的这只眼睛，应该是你视力相对好的那只眼睛，对吗？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你视力差的这只什么都看不见了。视力好的那只
1: 嘛，它看着就像那个黄豆粒儿半拉那么大。
0: 嗯，
1: 是那个左眼睛不好。
0: 嗯，
1: 我就很害怕，就有时候要一闭眼睛，
0: 嗯，
1: 就像那个那什么是冒水泡似的眼睛
0: 啊，有水波纹的这种症状是吗？
1: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我问一下，就是你所说的这种黑影啊，还有这种是固定方向的吗？还是就是比如说你眼睛往每个方向看，它这个黑影啊，还有这个水波纹跟着你这个眼动的方向走，是动的。活动的一般的话问题不大、我们一般眼底的疾病都是固定方向的，有这种阴影的遮挡，这个是一定要小心的。但是我建议您，因为来检查的时候呢，两只眼睛同样同时都会做检查的，所以你对侧眼睛就视力不好那只是一定要做手术了。现在来看具体的手术方式得等您检查完了之后才能决定，你视力稍微好的这只到时候检查的时候双眼就一起查了，好不好？
2: 能
1: 查是不是、
0: 能一查的，
2: 能。

0: 问题。
1: 这个就医思路您明白了吧？
2: 嗯，我明白我人那什么。
1: 好，
2: 我一般跟你们那医院也不少看，我去张金超。
1: 那我
2: 张金超他都给我看糖尿病、
0: 那是我们内分泌非常有名的一位老师。
2: 黑龙江张金超、
1: 咱们不说别的老师了，反正就是您，
2: 那都是
1: 您还是挺信赖的哈，专业的医生，这个专业的事儿。
2: 大医院。
1: 好，好，那就这样，马女士，您的情况就给您解答到这儿，好不好？听明白了吧？
2: 好
1: 好，
2: 谢谢您嘛，
1: 别客气，哎，再见，
2: 哎，好，
1: 好嘞，
2: 再见，
1: 再见。好的，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有眼病方面的问题，继续来请教我们哈医大二院眼科的李媛媛医生，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我们再来接下一位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3: 哎，好，好，好，你好，
1: 请讲。
3: 我这个那个眼睛那个40年萎缩。还能不能治了？
0: 您什么原因引起的视神经萎缩呀？
3: 好像是缺血性的。
0: 缺血性，那就是您血压高、高血脂，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吗？
3: 那个血压高。
0: 血压高。
3: 血脂
0: 是单眼的吧？
3: 一个眼睛，对，一个眼睛。
0: 多长时间了？
3: 有了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
3: 就是视力累累下降。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你视神经萎缩就是几年前突然出现的视力下降，对不对？
3: 对的，一点点的，就视力就下降了。
0: 一点点的视力下降的，不是突然的吗？
3: 突然的。
0: 是这样的，缺血呢？那你是在哪里看过说你有视神经萎缩呀？
3: 我还在广州看的呢，还
0: 啊，在广州，是上那个医院去拍片儿，然后医生跟你说的，对吗？
3: 对对。
0: 那你就是从你在广州被确诊为视神经萎缩到现在，你这个就是说这段时间，视力还有继续下降吗？
3: 下降，两三年吧。
0: 还有下降。您今年多大年龄？
3: 80了。
0: 80。那您诊断视神经萎缩的时候，您多大年龄？
3: 78吧。
0: 78，
1: 也就两年的时间。
0: 已经两年的时间了。是这样，就是如果把眼睛比喻个灯泡的情况下呢，那个视神经相当于灯泡那根弦儿，然后呢，就视神经萎缩呢，就相当于这个就是灯泡它不怎么亮了。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是视神经萎缩造成的您的视力下降，这个呢是基本上是不可以逆转的，是不可以逆转的。对，但是视神经萎缩有很多种原因。就是您刚才呢问了一下，您可能就说有这个之前会有这个可能缺血啊什么的造成的，但是缺血造成的那个呢，基本上都是一过性的。你产生之后不会再有进展。刚才您说就是您这两年视力还在继续的下降，所以呢就对，所以呢我觉得您这块从两个方面去分析，一个方面呢不知道你眼底视神经这个疾病会不会由于其他因素还在进展，第二个原因呢到了这个年龄，因为您说您今年80岁了，所以这个80岁这个年龄是一定会有白内障的，只不过可能程度轻重而已。所以呢我建议您需要线下就诊，我们是要在仪器上看一下您白内障的程度和你眼底视神经萎缩的程度和原因的。
3: 在广州那时候吧，他也说是白内障，他说你这个做了白内障也不行，他说就主要是这个视神经萎缩就不行。
0: 那可能医生就明确的告诉，因为白内障也会影响视力，视神经萎缩同样影响视力。对，那他们两个可能是占比的问题，有可能当时那个医生就告诉他自己觉得你那个主要原因视力不好，
1: 是
0: 因为视神经萎缩。那么我觉得，那您就是这只眼，因为你是单眼的嘛，这只眼睛呢，如果主要是神经萎缩造成的话，那就就没有方法让它逆转了。您还好，您有备胎，您这侧眼睛是好的。
3: 这个眼睛也不行，这个眼睛更晚，这个眼睛是眼底出血，都是五六年了，就啥也看不着了。
0: 那这样，那您在没有备胎的情况下。

0: 那这只眼睛还是你相对视力好的眼睛的情况下呢，那您到
1: 您可以到医院
0: 对去
1: 找专业的医生去
0: 查
1: 一下，
0: 一下，
1: 因为也有2年的时间了嘛，
0: 对，
1: 再看一下是白内障还是视神经萎缩的占比谁更大，
0: 嗯，
1: 看看有没有解决的希望。是的，嗯，
2: 是，
1: 好吧，
2: 好，
1: 哎，好，
2: 是
1: 谢
2: 什
1: 谢。
2: 么药呢？
1: 口服药能好使吗？
0: 这两个疾病呢，基本上都不太建议口服药去治疗的。
2: 哦，
0: 白内障手
2: 我
0: 术
2: 先。
0: 治疗是唯一的有效的方式，视神经萎缩是要找病因的，对病因进行治疗。
2: 我原来这个眼睛吧，这个视神经萎缩，这个眼睛就是有一过性的，啥也看不着了。然后一拍它，一蹦了一蹦，它
1: 就
2: 又
1: 好
2: 看
0: 了。
2: 着了，
0: 那
2: 也就是一过性的。
0: 这像一个缺血的症状，所以呢，
2: 对。
0: 您不光如果要这个症状的话，您不光要关注于眼睛，您还要关注你的血压、你的血脂、你的血糖，看一下，
1: 它都是有关联的。
0: 是的，好，
1: 还有问题吗，徐先生？
2: 我没啥问题了，我
1: 哎，
2: 就是现在吃那个甲钴胺的，说是养神经的，
0: 甲钴胺可以吃，
2: 然后又吃那个维生素 B12，
0: 这个属于就是一个
1: 营养，
0: 作为营养药，对，
2: 也不行，也是累累下降。
0: 到医院看一下吧，
1: 对，
0: 再寻找一下视力下降的原因，
1: 好吧？
2: 哦，
1: 哎，再见，徐先生。哎，别客
2: 谢
1: 气，
2: 谢啊，
1: 好，再见啊。好的，各位，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大家有眼病方面的问题，继续请教哈医大二院眼科的李媛媛医生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眼部健康，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眼病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来请教哈医大二院眼科的李媛媛医生。我们今天的交流的主题叫白内障手术，从复明向精准屈光时代的一个转变，是吧？那说到了这个白内障，我们也把它概念跟大家聊了。但是很多人说了，哎，我白内障，我为什么会得白内障啊？除了年龄的因素，还有哪些因素会加速这个白内障的发展？我们应该给提示大家，是不是？让大家平时注意一下呗。
0: 好的，好的。年龄呢是白内障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它首要的一个病因，是我们在临床中看的类型最多的，它叫年龄相关性白内障，
1: 一般的
0: 也叫
1: 从多大年龄？
0: 老年性白内障。这个每个人不太一样，
1: 普
0: 我
1: 遍
0: 们
1: 呢？
0: 普遍大概要70岁左右
1: 啊，
0: 对，早一点的50、60岁的也会有，
1: 是吧？
0: 对对，每个人不一样。其实就像人老了头发白一样，有的人白头
1: 明
0: 早
1: 白
0: 一
1: 了。
0: 点的，白头晚一点。除了这个年龄相关呢，其他还有一些因素呢，比如说紫外线的照射。在一些高海拔呢，紫外线强的这些地区呢，白内障的发病率是高的。它同时还与这种全身疾病，高血压、高血糖呀，还有这种甲
1: 糖
0: 状
1: 尿病。
0: 甲状腺功能异常这些全身代谢性疾病，也是可以加速这个白内障的一个形成和进展的。再有就是跟眼睛局部相关，眼睛局部有没有一些炎症，局部联合其他位置的一些眼病，同时会引起白内障的一个进展。再有就是一个全身用药的问题，我们在临床上一些药物会引起这个白内障的，最多见的就是一个激素类的药物，糖皮质激素的使用。我们有的时候在门诊曾经碰到过小孩子，7、8岁，他肾病综合症的孩子，然后用了2年的激素，一来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激素性的白内障。对，还有就是跟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呀，比如说吸烟、酗酒，还有一些重度的营养不良，这些也是可以增加白内障产生的这种风险的。
1: 白内障遗传吗？
0: 有遗传倾向的，就是有的孩子，我们叫先天性白内障嘛，就是跟遗传是明确相关的，一些基因的突变就会导致这个白内障的形成。
1: 如果家里头爸爸妈妈有一个人得过这个白内障的话，那儿女是不是也应该注意一下？
0: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基因的检测，其实在临床上应用还是挺多的。由于对于一些先天性、遗传性的这类疾病的话，基因检测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手段。
1: OK，那如果说是很多人对于白内障的认识哈，我想知道我有没有白内障，是不是通过生活当中自己的一些眼睛的变化和

0: 感受还有症状来判断呢、
1: 嗯嗯、
0: 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判断你八九不离十就是白内障啊、嗯、
1: 这样这个白内障呢症状呢其实有好多种
0: 啊，
1: 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无痛性逐渐的视力下降、
0: 哦、
1: 白内障一般产生的视力下降它是无痛性，因为眼病会有很多种，有很多眼病呢它产生的视力下降就是伴有疼痛的，所以白内障这个是不疼不痒的、
0: 哦、
1: 第二个呢就是逐渐性的、
0: 嗯、
1: 就是一点一点产生的，就像花白头一样嘛，不是一夜白头对吧，所以就突然的视力下降多半不是白内障所引起的，这个无痛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眩光和光晕，尤其在晚上的时候我们看路灯的时候、
0: 嗯、
1: 就觉得路灯周围就会有一圈有光圈呀、啊、有这个光刺呀、啊、就觉得特别的晃眼，这个呢是跟白内障相关的。
0: 嗯，
1: 还有患者呢就说的，哎，我这看东西啊就觉得这个颜色不如年轻的时候看着亮堂了，总觉得看这个东西特别暗特别黄，就像看这个旧照片一样、
0: 哦、
1: 就是白内障造成了一个色觉的一个改变。
0: 嗯嗯嗯。
1: 再有的患者呢就会有单眼的复视。
0: 嗯，
1: 单眼复视什么意思，就是一只眼睛看东西然后一个看成了两个重影，这是单眼的复视、
0: 哦、
1: 有的白内障患者呢、嗯、由于这个晶状体浑浊的程度不一，它就会造成这个单眼复视的症状。
0: 嗯，
1: 还有就是屈光度的变化。
0: 嗯，
1: 有的就是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我视力很好，怎么到了年龄大的时候觉得我就近视了呢？
0: 嗯，
1: 这个呢就是由于白内障造成晶状体的屈光力的一个增加，所以就产生这种核性的近视。
0: 嗯嗯，非常清晰啊，我觉得李医生就是跟我们表述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非常理解跟进到位，就是能够理解度特别高，因为这个得益于我们这个李医生临床的非常丰富的经验，再有一个扎实的一些眼科基础啊，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更多的患者答疑解惑。大家抓紧时间，有眼病方面的问题随时请教哈医大二院眼科的李媛媛医生，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我们来接个电话。你好，喂，好的，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拨通热线87997399，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的，各位，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今天的名医我们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眼科的李媛媛医生哈，给大家了解更多的一些白内障眼病的这些相关问题。那涉及到白内障啊，青光眼啊，视网膜病变，玻璃体浑浊，眼眶疾病，角膜疾病等等啊，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李医生。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互动。我们来接个现场热线哈。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3: 哎，是这样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眼睛，就是右眼经常疼，疼了很多年，就眼珠疼，然后我也去了一些医院，查不到具体原因，可能就是有一点眼干、眼涩，然后再加上右眼疲劳，这个都是检查的结果，是好像是验光散瞳之后的结果。
1: 嗯，
3: 所以我觉得主任咱比较专业，能不能再给我一点专业的指导、
1: 嗯、
3: 我需不需要再进一步检查，比如说再做一个什么造影啊，还是怎么样，还是说只是滴滴眼药水就可以？
1: 嗯，好的，首先问一下，你这个觉得右眼不适有伴有疼痛，你的视力有变化吗？
3: 没有。
1: 视力校正都能到 1.0 对吗？
3: 嗯，对，1.0 0.8。
1: 测过眼压吗？
3: 眼压测过。
1: 眼压是正常的。
3: 正常。
1: 嗯。然后泪液分泌实验做过吗？就眼泪这个多少的检查做过吗？
3: 他那个就是属于往眼睛里面插一张卡片那种吗？
1: 对，然后闭眼睛休息5分钟，然后看一下那卡片的结果。
3: 啊、测过。
1: 嗯，
3: 就是
1: 有
3: 眼干。有
1: 异常吗？有眼干。那个结果能记得吗？正常就是有一个黄色的纸条嘛，它就会随着泪液的分泌，然后那黄色纸条是在逐渐的浸润的，有印象吗？
3: 啊，它就好像一个试纸一样的，我记得，但这个是好几年前做的
1: 啊，
3: 我还排过那个睑板腺的，就是排睑板。

0: 按摩，
1: 按摩，
0: 先买些按摩。
1: 啊、对对。
0: 那你觉得按摩之后，你这个眼睛疼、眼睛干涩这个症状有缓解吗？
1: 还好吧，因为没坚持，最主要是没坚持，
0: 没坚持。
1: 然后，对对，我就不知道我到底是因为没坚持，还是说怎么样，是需不需要有做进一步检查？
0: 就是、
1: 反正我基本上是查的都是机器，就是、
0: 做泪液分泌实验之后，医生跟你说你的泪液分泌是少的，对吗？
1: 对，少的。但是
0: 两个眼睛都少吗？
1: 好像是，好像是，
0: 嗯，
1: 但我前两天又做了一个是机器的，他也是看我的那个，就是睁着眼睛一直睁着，一直瞪着瞪着瞪着瞪着，然后到受不了之后的，哎，对，那个医生就说还挺好，
0: 还挺好的啊。那你最近你觉得眼睛干涩难受的这个症状有明显的缓解吗？
1: 没有，因为我眼睛。对，干涩我就滴点眼药水、但是更多的它是疼，就是眼珠的某个位置，就这个位置疼，对，
0: 眼珠位置疼，白眼儿不红，对吧？
1: 不红，
0: 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症状是一个干眼造成的眼表不适的一个症状，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人因为近距离用眼特别多，我们看电脑啊，我们刷手机啊，这个时间都会非常长，所以就是你在看这个电子产品的时候，你的眼睛眨眼睛的频率就会降低，我们叫顺目就会减少，所以就是自身有干眼的这部分患者呢，随着近距离眼多的时候，他这个就相当于一个眼表更让患者的眼表就更加干燥了，然后他就会有一些干眼的表现。我觉得他这个疼啊，这个磨呀，不舒服呀，多半是干眼的症状。你可以试一下，就是你可以首先滴人工泪液的眼药水，人工泪液的眼药水。你不说你滴眼药了吗？你滴的是哪种类型的呢？
1: 就是那个您说的
0: 人工泪
1: 液
0: 类的。滴上你觉得有缓解吗？有效果吗？
1: 就是可能这个我也没太坚持滴，就比如说它疼，我就睡前滴一滴，而且还不是每晚睡前，就偶尔睡前不舒服了我才会滴，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0: 那你这样，你规律用药，再加上用那个物理的疗法，就是你那个眼药水，你可以一天用3到4次，就是早中晚睡觉前各用一次吧，一天用，这不相当于一天四次吗？
1: 就是疼不疼我都滴，是不是？
0: 对，你可以滴，然后把你家里的环境弄得湿一点，可以放一点水或者放点加湿器。接下来呢，每天晚上睡觉前，你用一个热毛巾敷一下眼睛，或者是用蒸汽眼罩，上网买个蒸汽眼罩，都有很多种那个类型的。用一
1: 个，那
0: 个
1: 我有。
0: 对，你每天用一个，然后就是这种热敷，再加上这个药物治�疗，你规律的用2周3周，你看一下你这个症状是不是有好转。如果有好转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这个眼表干造成的你的不舒服，但如果你规律用药3周左右，你这个症状还是没有任何好转，然后还会这个症状让你觉得有一点点难受，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的话，那就线下就诊再看一下。
2: 他担心啊，这个眼珠疼会不会有什么青光眼之类的？
0: 我刚才问了，他测眼压，眼压都是
2: 正常的。测眼压，眼压
0: 正
2: 常的，
0: 眼压也是正
2: 常的。一般的来说，如果有青光眼，眼压会很高的，是不是？
0: 眼压一般的话，就是绝大多数青光眼压是升高的，但也会有一点点特殊类型的青光眼，他眼压是正常的
2: 哦，
0: 但是少见，
2: 是吧？听明白了吗？
1: 好的，
2: 好
1: 好的，明白了。
2: 哎，
1: 谢谢主任啊，
2: 别客气，
1: 谢谢主持人，
2: 再见。
1: 哎，好，谢谢。
2: 好，各位，有各种眼病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啊。你看，我们冰城经济一位听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主任，他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玻璃体混浊，半年查一次 OCT， 这个对视力有辐射吗？谢谢。”他说：“就是 OCT 总做，对眼睛会有危害吗？”
0: 这个患者您放心，这个肯定不会有的。这 OCT 检查是我们眼科来讲眼底最常规和最常见的一个检查，它是非常安全，它是光学的啊，没有问题
2: 啊。好的好的，那各位在眼病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哈医大二院眼科的李媛媛医生啊。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留言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 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2: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眼睛健康，重点聊的是白内障手术从复明向屈光时代的一个转变哈。特别邀请到的是医大二院眼科的李元元医生。李医生，你看刚才我们把大家说了，就怎么判断自己得不得白内障，包括无痛性的渐进性的视力模糊，它是一个核心症状，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些信号，就是可能我们会感觉到有一些颜色色彩的改变呐，或者是感觉雾蒙蒙的呀，或者是这个复视，就是看重影的那种感觉，是吧？还有一个可能是大家在阅读的过程当中需要更亮的一些光线了，所以说这些可能都是等等一些问题，都代表你可能眼睛出了问题，尤其是白内障了。现在很多人说白内障手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临床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说但是你等到你这个白内障手术得熟透了你才能做，说这个时候这个观念对不对啊？而且很多老人就是做完了老花镜都不用戴了，真的是这个感觉的一些变化吗？
0: 是的。首先呢，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的我
2: 手术期的一个选择，
0: 对，就是说的是不是这个白内障必须等到熟透了再做。我在门诊也会碰到好多这样的患者，然后就是就诊之后他就说的这个，我就告诉他说这个你有白内障了，然后他说那大夫我这个熟透了吗？我说那你为什么要等到熟透了做呢？然后他说我那个邻居做完了就说没熟透，做完了效果不好
2: 所以大家都是这个误区认识。
0: 这个呢就是我觉得熟透了再做应该是一个需要去改善的一个彻底需要去更新的一个观念吧。熟透了再做呢是什么？就是他视力下降的很厉害了再做。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的这个手术首先要人为的增加了手术的难度。这个熟透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它不光是单纯的白内障了，熟透了它可能就会有一些晶体的一些脱位问题，它可能还会在这个熟透的过程中还会继发一些眼部疾病的问题，就相当于人为的把这个手术操作的难度给提高了。
2: 明白。
0: 手术操作难度提高的基础上呢，那就是这个术中和术后出现并发症风险的几率相对就是比那个常规没有熟透那个白内障它其实是要高的。所以一旦它出现术中和术后的并发症，想想它的效果可能就不如就是你赶着轻或者赶着中做，你不要赶着这么重的时候去做。对，所以
2: 但是这个白内障手术做还是不做还是根据实际情况的你的生活当中受不受真正的影响来决定，是吗？因为你近视眼度数的时候你可能是1000度2000度我来做，它有一个指标，但是白内障这个指标怎么找啊？
0: 白内障同样呢有依据它的一个手术的指标，白内障手术的指标对视力要求是要降低到校正视力要低于0.6的。我们正常人的视力呢校正视力可以达到1.0，所以呢它是有一定校正是0.6的视力以下，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患者进行白内障的手术了。但这个患者他需不需要做这个呢？我觉得现在通过几方面去考虑。第一个，他从临床病情上来看，他白内障的程度是轻重的、中度的还是重度的，这个你可能会依据患者的视力情况给患者一个交代。第二个呢就是看患者的需求，因为白内障现在就是一个择期手术，他除非继发了一些疾病，剩下的它就是一个择期手术。择期手术做不做看患者的需求，他要觉得这个视力我影响生活了，我想通过手术来提高视力来改善我的生活，那就这个做掉。但是我们碰到过，就比如说我们给工大的老教授做过他的校正视力0.7，其实是很好的，但是老教授就说我看近的时候，就是他给博士生阅读就是那个毕业论文批改毕业论文批不了了，他就觉得看着费劲了。他就在那个稍微暗一点的环境他就视力就是比较差了，所以呢他就这个视力 刚刚打着这个表0.6、0.7的就要做、
2: 哦、
0: 所以呢这样的呢我们跟患者充分的沟通之后也会去给他完成这个手术、
2: 嗯、
0: 然后有的患者呢他都0.2、0.3的时你一看非常明显的一个白内障了你就说、
2: 嗯、
0: 那你就做了吧但患者就会说哎我这个视力还
2: 挺
0: 我生活中看得挺清楚的什么都不耽误、
2: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

0: 的缓解一下呢？
1: 嗯，
0: 就眼干眼涩，
1: 就是眼干眼涩来困扰你的生活了，对吧？
0: 我现在有的时候会觉得眼睛还疼。
1: 这个眼就是明确的诊断过干眼，是不是上医院？
0: 是的，是的。
1: 那海璐，如果一种药不好用的情况下，再联合其他药物治疗吧。你有没有用过其他的？比如说促进泪液分泌的一些药物？
0: 没有。
1: 海璐是它这个是人工泪液嘛，它是泪水的成分，所以就是还可以再用一些其他促进泪液分泌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地夸林索钠这类的药物，来进行联合治疗。然后
0: 这个是我们能在医院买到还是
1: 这个是处方药？地块是处方药，是需要到医院就诊，然后开那个处方药的药方才能拿到药店去买的。剩下的呢，就刚才有一位听众会咨询嘛，就是你要把家里的环境弄得湿一点，然后用一些加湿器，可以做做这个热敷，然后可以再联合，如果你有这种非常明显的这个干眼的症状，不行再做做睑板腺的按摩，可以自己在家做，热敷之后就做一做。
0: 睑板腺按摩，这个自己在家可以做。
1: 对对，其实就是大概就是上下眼睑睫毛根部的后方呢，有我们眼睛睑脂白出的管道，上眼睑每一个眼睑上大概都有二三十根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按摩的时候，那个热敷之后按摩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用食指从内侧到外侧，然后贴着睑缘的这个位置，由内侧到外侧就轻轻的按一下。
0: 我还想问一下李主任，就是这个我们要上医院，就是说通过物理疗法或者医院的这种干预，能不能缓解一下这个干眼症的症状呢？
1: 医院也会有啊，医院也会有睑板腺按摩这个处置，然后还会有这个干眼治疗，就是干眼激光治疗也会有这个仪器，但这个呢不是比较麻烦，你是都要到医院去嘛？
2: 对，
1: 所以这个我说的这个睑板腺的按摩，你就可以在家里每天热敷完了之后你就按一按，
2: 对，
1: 也是可以的。如果你能在家通过你自己的按摩解决你这个症状，那不是既经济
2: 又
1: 省时，然后又便捷。
2: 对，
0: 是的，是的。
2: 他那个按摩的话，其实就是在轮着这个眼线来按摩，是不是啊？
1: 差不太多。睑缘这个位置，
2: 睑缘是下边吧，还是
1: 上下眼睑
2: 分
1: 别都按摩？
2: 分别都按摩。
0: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滴眼液，就像海璐，它是就是你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要滴呢，还是一天就是有规律性的，我们一天就滴三次呢？
1: 这个呢，因为海璐我自己也用，因为现在这个到了一定年龄了，然后这个近距离远多，我天天也是有的时候出诊对着屏幕嘛，有的时候海璐我自己兜里我都会有的，我背着。对于我来讲呢，我就是觉得眼睛干了我就滴一滴，它没有太多的副作用，它连防腐剂都没有，所以这类眼药水呢是相对安全的。可以多用两次，
2: 不舒服就用，
1: 可以多用两次的。
0: 好的，好的，
1: 好吧，
0: 谢谢李主任啊，
2: 别客气，
1: 好，
2: 再见，
0: 再见，
2: 好，各位，我们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冰城医生，一大二院眼科的李媛媛医生，继续为各类眼病患者答疑解惑，
3: 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2: 李医生，您看我们刚才给大家解答了一些问题的同时哈，我们刚才问您请教的那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很多人说这个熟透了这个概念是不正确的，是吧？因为它会有晶体脱位或者是继发眼病的风险。
1: 对
2: 啊，并发症风险上升了之后，其实对于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手术的时候增加一定难度的，人为增加了难度，根据你实际的情况你来确定就可以了。时间现在还有三分钟就要结束了哈，但是我们还是把它解决一下，就是我们有的人会说做完眼睛手术了，老花镜都不用戴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叫做屈光白内障手术同步的进行一个时代的转变，是不是？
1: 是的，这个呢就是这个转变主要是依赖于一个功能性的人工晶体植入到眼内，就是不论我们年轻的时候眼神多好使，到了四五十岁之后我们就都会有老花的这个症状，看近呢这个老花眼是一定要有的，所以做完白内障手术老花这个状态是不解决的，所以呢我们人工晶体大概就分成两个类型，第一个是普通单焦点的，这个单焦点人工晶体呢，我们植入到眼内之后呢，看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一个正视眼，但看近的时候呢还是老花状态不解决，所以呢就需要戴个老花镜。

0: 需要戴个老花镜。
1: 嗯，
0: 但是功能性的人工晶体呢，它其实有也会里面有好多子类的一些分，比如说分双焦点、三焦点，还有分一些景深延长型的这类呢。它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想解决看近、摘镜、脱老花镜的这个问题。
1: 哦，
0: 所以安了功能性的人工晶体呢，它术后可能就把这个老花镜就脱掉了。嗯
1: 嗯，明白了。现在做一个白内障手术，应该说是非常成熟了吧？
0: 是的。
1: 从住院或者是到出院的话，两天三天是不是就可以解决？
0: 没有，现在我们白内障都做日间病房，
1: 日间白天去了就可以做完就走了。
0: 是的，我们二十四小时出入院，二十四小时出入院。白内障术前你是需要挂门诊医生的号，然后进行完善是术前检查，包括眼科检查和全身检查。这些检查结果都出来之后，就给那个出诊医生看，医生看完了之后觉得你是白内障的适应症了，OK， 就跟医生约手术，要赶着医生手术日的那一天，然后就是当天入院，一早上七点左右来办入院，当天手术，晚上在病房只住一宿，第二天一早八点前就出院了。所以呢非常的便捷，只二十四小时之内就可以把这个手术从入院到出院把手术完成。
1: 嗯，现在很多人在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都会选择这个人工晶体，是不是人工晶体也有很多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就比较纠结，是根据你的眼睛患者的具体情况我们来帮他匹配呢，还是患者自己来进行一个自由选择呢？
0: 这个多方面因素去考虑。第一个呢是依据患者的检查，患者检查回来了，我们有眼科专科检查，医生拿着检查单可能会告诉患者你适合哪几类。第二个呢看患者的需求，患者的需求，他对用眼不同距离用眼需求，比如说就是一个务农的，我就是看远为主，但是呢如果有这种不同视力需求的，那你就会跟患者再进一步确定他是有这种远中近哪个距离需求最多，或者每个距离都有的话，按照患者的需求、患者的检查，还有就是一个经济能承担的一个考虑，这三方面的因素去综合考虑，最后让患者做一个选择。
1: 现在要做一个白内障手术大概的费用是什么样的一个区间？根据晶体是不是？
0: 对，晶体是不一样的，剩下的基本上是
1: 一样的，都差不多
0: 的。对，晶体呢，单焦点的晶体现在都积彩了，都已经
1: 很便宜了，
0: 降下来
1: 很多，
0: 大概1000左右吧，1000左右。然后功能性的呢，从2000多的到18000块钱的
1: 都有
0: 、但具体的适合哪一种，需要具体的参考。
1: 好，
0: 好
1: 的，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当发现眼部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及时就医，然后找专业的医生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希望我们这一期节目对大家有所帮助，重视自己的眼部健康。也再次的感谢来自于我们医大二院的眼科的李媛媛医生，谢谢您给大家这么多的一些答疑解惑，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1: 老太太看了看展雄飞，我说：“展昭啊，我也听说你这个剑术特别高超，今天到这儿了，就教给你妹妹两招啊，别那么保守。”
8: 伯母，实不相瞒，侄儿这点剑术在您的跟前应该说是班门弄斧，我没有什么可教的。
1: 好，这样吧，月华呀，当着你展大哥你先练趟剑，给你展大哥看看，让他指点指点哪个地方不对，给你拨治拨治。丁月华听到这里

0: 手中的宝剑已倾。
1: 好吧，甘大哥，我在您的面前献丑了。
0: 就看他把宝剑一摆，唰，一抽这个剑穗，啪，剑交右手，就走了一趟剑。这姑娘把这一趟剑练完，展兄这心中暗想，这姑娘不愧是名门高手啊，出手不凡。展雄飞从心中往外表示赞佩，姑娘把这剑练完了，冲着展雄飞一抱拳：“
1: 展大哥，您多多指教。”
0: 展雄飞说：“贤妹的剑术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啊，我见过很多女子练剑的，没有超过贤妹的。”丁兆慧在旁边就说了：“哎，展大哥，您这话说的可过奖了。今天我把您领到这后院，让您看看我妹妹练武，其中有这一层意思，就是让我妹妹跟您学两手，让她见见高人，开开眼界。”
1: 啊，展雄飞说：“
0: 令妹这个剑术已经是炉火纯青了，我实在是不敢跟她比拟。
1: 您越说越假了，您要这样的话，我可觉得展南侠您为人不够真诚。”这功夫小姐丁月华就说：“
2: 展大哥，小妹我斗胆说句话，不知道您愿不愿听。”“
1: 哦，贤妹有话请讲。
2: 今天既然您来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我想打算跟您当场比试比试，您跟我比比武，两人交起手来才能看出真招数。通过这个呢，我跟您学几招，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小妹我说这个话可有点唐突莽撞了，大哥您多海涵多原谅。”
0: 展兄不一听：“这贤妹，我看那用不着吧。这样吧，师父请我当着贤妹的面，我给您练一趟剑，你看看可以吗？”
2: 这老太太在旁边说了：“
1: 那不行，展昭啊，咱们都是武术行里的人，当着真人就别说假话。你妹妹要跟你学两手，你说要练一趟剑，那练一趟剑跟两个人动手比武那可就两回事了。练一趟剑你走的那是熟趟子，看不出真的假的来，只有两个人比武，剑用的是散招，这才见真功夫呢。你妹妹现在啊，需要的是在散招里边学武艺，不是走那熟趟子了，熟趟子练八百套也没有用。
2: 展昭啊，我看就这样吧，既然你妹妹把这话说出来了，当国母的我也说句话，来喽，你就别那么空手走，得撂下两手跟你妹妹比试比试，教给她两招。”
1: 呵，老太太这句话一出口，展雄飞一看没办法了，
2: 这是老人呢，如果说你再不跟着比武，就显得违背老人的命令了。
0: 展雄飞说：“既然伯母这样说，那我就跟贤妹走两趟。”“
2: 好，来吧。”
0: 展雄飞从心眼里往外不愿意跟这姑娘比武。
1: 为什么呀？
0: 展雄飞心里边想了，我跟这姑娘比武算怎么回事啊？我是赢她还是输给他呀？啊，比赢了也不对，是比输了也不对，但是老太太逼着他是非比不可了。
1: 展雄飞这个人还是一脸抹不开的肉，
0: 好吧，那就比吧。展雄飞伸手把这战罗剑就摘下来了，啪，摁崩簧，抽剑出鞘，把这个剑鞘往旁边一放，他手中把这战罗剑一擎，剑交左手，一捋着剑袍：“
1: 贤妹，手下留情。”“
2: 哎呦，大哥，这话应该我说，您可手下留情。大哥，我这个剑练得不好，白下这口宝剑了。”这姑娘说这句话是念山鹰给展雄飞听，其实那是丁二爷编的，展雄飞根本一点都没理解。“
0: 哦，贤妹，请来进招。”“
2: 好了，但要好大量小，既然是大哥让我进招，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这个功夫展雄飞跟这姑娘对面一站，展雄飞才来得及仔细端详了端详这姑娘。一瞧这姑娘长得这个面容这个形体，从整体上来看有一番是非凡的气质。这姑娘俏丽而不失朴素，妩媚而不失典雅。这个姑娘头上的青丝发挽了一对蝴蝶髻，这蝴蝶髻上戴着两个珍珠环，珍珠环上每颗珠子那缝里边都夹着一朵刚采下来的茉莉花，所以这姑娘在展雄飞面前一站，一阵阵的茉莉花香向她扑来。这姑娘长了一张上宽下窄的鹅蛋脸，两道细长的眉毛，这双眼睛犹如两汪清水，鼻直口正。这姑娘长得非常漂亮，身上穿着一身短衣裤，是藕荷色的，是锦绣镶边，这个上衣斜着绣了一只红梅，脚下蹬着一双高腰绣花的练武靴。这姑娘手中把这宝剑一擎，别有一番风韵。那展雄飞怎么现在才看见这姑娘？是啊，刚才往这院子里边一走的时候，姑娘给他见礼，展雄飞根本就没有正眼相看。当大哥的那个年头封建意识比较浓，这妹妹过来一见礼不能瞪俩眼珠子瞅着这妹妹长什么模样，没有这样的，那就不是斩男侠了。而现在两人要比武了，对手必须得盯住，所以这阵展雄飞才有功夫注目观瞧这位丁月华。丁月华这功夫手中的宝剑一擎，展大哥，那我可就先进招了啊！看剑，唰！说着话，丁月华一剑奔着展雄飞前胸就扎过来。展雄飞一看，这姑娘来势凶猛，这一剑刺过来，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这姑娘一剑刺空，接着一扳手，唰，又是一剑。展雄飞缩紧藏头，往地下一蹲，这一剑走空了。紧接着，姑娘往前一进步，唰，这剑由下往上一撩，展雄飞噌一下一纵身，又躲到旁边去了。三剑没还招。姑娘把这剑往后一撤，展大哥，我接连三剑，您怎么不还手啊？展雄飞手中拿着个宝剑，贤妹，我是你的大哥嘛，咱们两个动手交锋，头三下，我先把他让过去。哟，大哥，今儿个您跟我动手是让着我呀？要让着我，那您就是不诚心教我。不，贤妹，我就让你这三下。您要再动手，我可就要还招了，是吗？展大哥，你可小心点，我这回可要动手了，看剑，看剑！说着话，丁月华唰唰唰，又是几剑。这功夫，展雄飞用他的斩炉剑一磕他的巨阙剑，啪啪啪啪，两个人动手就打在了一起。他们两个这一比武啊，老太太丁兆兰、丁兆慧坐在旁边，是不住眼的在这瞧着，老太太眼睛睁开都不眨嘛了，盯着每一招每一式，她都得观察着。这老太太那是行家里手，她在看展雄飞这武艺究竟如何，比她姑娘是高啊还是低。可是此时刻的丁月华呢，心里边憋着一肚子气，刚才听他二哥跟他说了，说展雄飞讲的那句话，巨阙剑在他手里边有点白瞎了。姑娘心想，我让你知道知道这口宝剑在我手里边到底是不是白瞎了。所以说今天这姑娘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对展雄飞是步步紧逼。这展雄飞呀，手中拿着个宝剑，开始的时候对这姑娘还是有点谦让，一边磕碰躲闪，很少往里边进招。但是打了二十来个回合之后，展雄飞突然心中暗想，这个比武这是一个什么结局呢？不能比起来没完呢。展雄飞想，如果说我让着他，我败了，败到这姑娘手里头，传扬出去这好说不好听啊，武林众人肯定得说，说那南侠展雄飞南侠客摆屁不是，上人家墨花村见了那丁月华那大姑娘，让人家把他给战败了， 谁能知道我是让着他呢？这有关自己的名誉问题呀，不能不考虑啊，我不能败给他。那么我胜了他，这姑娘脸上挂不住，尤其是当着丁氏双侠还有老太太在这儿，说明你这展雄飞太不大度了，当大哥的跟妹妹比武，你还要抢个相框啊？你这叫什么南侠客？这也不对，传扬出去说我展雄飞把个姑娘胜了，这也不算我有本事啊。哎呦，展雄飞一边比着武，他一边自个儿心里边犯琢磨，他就想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结局，可把展南侠给难坏了。展雄飞心想啊，最好这个结局呀，不分胜负，还有能收得住才行的。动手交战之际，展雄飞发现这个丁月华可是真下手，哪一招都不带留情的，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展雄飞心想，我要不展示两下，他也不知道我这展南侠是怎么回事啊。南侠展雄飞就跟丁月华打着打着，他忽然心中一琢磨，干脆吧，我跟他来个和棋得了。你看武林之中，两个人交上手，要想主动地找一个和，那可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不是你想和就能和得了的。展雄飞就跟丁月华打着打着，他一边打一边往后退，这姑娘是步步紧逼，逼来逼去，逼得展雄飞眼看就到这个院子的墙根底下这儿。姑娘心中在想，这个展南侠他究竟是故意让着我，还是他的武艺就这么高呢？你后边可是强了，再往后退可就没有道了。就在这个功夫，就看展雄飞手中拿着宝剑，忽然间奔着姑娘千秋是虚点一剑，嗨，这剑奔着姑娘千秋这么一点，姑娘拿剑往我一拨，嗨，他拿剑往我一拨的功夫，展雄飞这剑虚点一下，突然往我一撤，来了个犀牛望月，看见唰，这剑从底下往上一撩，奔着姑娘这儿就来了。姑娘拿剑往我一拨，没拨着，她赶紧拿剑又往我一推，一推这剑的时候，展雄飞这剑也是虚的，把剑往下一扯，一翻身，噌，旱地拔葱，他起来了。展雄飞这一起来，就在姑娘头顶上来了个云里翻的跟头，嗖的一下子就落到姑娘身后头。他一落到姑娘身后头，姑娘一回身，唰就是一剑。展雄飞一低头，砰，把展雄飞的头巾给削掉。头巾这一掉，展雄飞站起身来，跳出圈外。我输了。他一说我输了，姑娘把剑势一收，大哥您让着我。老太太在旁边说，不对，是他赢了。姑娘这功夫才发现这地下掉了很多茉莉花，再看展雄飞手中擎那口宝剑，那剑尖上挑着一个珍珠环，就这个云里翻的跟头，在他头顶上一翻的功夫，拿那个剑尖把他那个爪迹上那珍珠环给挑下一个来。展雄飞是先挑下来的，这一招可是太俏了。姑娘一看那珍珠环，腾的一下子，姑娘这脸就红了。哎呦，展大哥您好武艺，妹妹我服了。老太太在旁边连连点头。此时刻的展雄飞，他哪里知道中国的月下老跟外国的丘比特正在向他招手。展雄飞把剑尖这个珠环拿下来，贤妹，这是你的东西，我不小心把它带下来了，再送还给你。啪，把这珠环一扔，姑娘一伸手把这珠环接住，姑娘脸上又是一红。展雄飞说，贤妹剑法真是高超啊，不然的话怎么会把我的头巾削掉？说实在的，直到如今我武林中会过很多高手，还没有一个能把我头巾削掉的。丁月华说，得了，展大哥您可别那么说了，你要再那么说呀，我这脸就没地儿放了，您这纯粹是让着我，我知道。老太太在旁边说，你知道就好。月华呀，这叫不见高人不长见识啊，看见没有，刚才你展大哥就纵身起来这个云里翻的跟头，没有个十年八年的功夫，
1: 达不到这种程度。长见识吧，孩子，差远着呢，油梭子发白，短练呢，你这功夫还欠火候。丁月花就说，是啊，展大哥，什么时间您教我练一趟剑呢？行了行了行了，你先别难为你展大哥了，跟你比武练了半天够累的了，这样吧，咱们到前面去说话。老太太说着话站起身来，大爷丁兆兰跟展雄飞一起跟着老太太往前走。这个功夫，二爷丁兆慧却故意的煞了后。为什么呀？丁兆慧煞后有煞后的道理。他看老太太跟大爷展雄飞都往前门去了之后，丁兆慧这才走到丁月华的跟前。妹妹，这展雄飞你看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哦，这人怎么样？人不错呀。功夫如何？功夫也是一流的。是不是比你强？这武艺比你强不？比我强啊，我承认呢。今天我算败了。哎，你知道他是干嘛的吗？你不说是他是国家的官员吗？四品带刀护卫。对，我从西湖特意把他找来了。把他找来到咱家干嘛来了？到咱家相亲来了。丁二爷一说这句话，丁月华这脸一红，二哥你说什么话？来，真的？为什么跟你比武啊？我这是插圈满套拐着弯让你们两个比武，得先让你跟他见见面，相得中相不中你说句痛快话，要相中了到前面去咱就提这枚，你要相不中这事咱全当没有。这说跟二哥别藏着掖着，咱说痛快的。丁月华一低头，这事我说了也不算呢。哈哈哈哈，那好了，有这句话我就明白了，你是心里乐意了。你说了不算，只要是咱娘或者我们哥两个同意了，那你就同意了呗。姑娘点了点头。丁兆慧说好。丁兆慧转身跟着到前面来了。这个时候展雄飞跟大爷丁兆兰在家老太太都在客厅里边坐着。丁兆慧随后进屋之后也坐下了。哎呀，展大哥，您这个剑法今天可让我们大开眼界呀。展雄飞说，哪里哪里，我献丑了献丑了。哦，不不不不，高手自然是高手，南侠客名不虚传呐。老太太坐在那儿瞅着展雄飞就说了，我说展昭啊，今天你跟我女儿比武，你可把我女儿给赢了。展雄飞说，不能那么说，应该说是平吧。不，咱们都是干这个的，谁也别瞒着谁，你是比他高一抽，你把他赢了。赢了呢，当伯母的有句话就不得不跟你说了。
3: 哦，伯母有话请讲。
1: 我这个姑娘啊，从小就立下一个志向，从十七八岁的时候有很多媒婆到这门上来保媒，我们都没答应，就因为有一个条件老达不到，就是说要想做我姑娘女婿，这个人必须那武艺得超过我姑娘。这几年有不少人登门求亲的，跟我姑娘那武艺一比，那全差了一大截子呢。可是今天展昭，你到这儿跟我女儿这一比武，你把我女儿给赢了，我女儿可有这个诺言在先，你说这事儿她得怎么办吧？老太太一说出这句话来，展雄飞是无言以对呀。展雄飞心想，这比武的后边感情还有这么一件事儿呢，这我怎么说呀？展雄飞不说话了，二爷丁兆慧在旁边说，展大哥，刚才在后边我也问了我妹妹几句，我妹妹对展大哥这武艺是非常敬佩，对您的为人对您的人品是十分敬仰，现在这个事儿呢就听您一句话，您也别为难，您愿意就说愿意，不愿意就说不愿意，就说不愿意，咱们还是好弟兄，怎么样？二爷一说这句话，老太太在旁边跟了一句，哎， 这话可不能他说了算呐。就凭我这闺女

要说看上他的许配给他，他还能说不愿意吗？啊，只能咱们说愿意不愿意，他不能挑剔，对不对，展昭？这老太太好厉害！展兄威一听，这老太太把她闺女看成一朵花啊，瞧这意思，只许她挑我，不行我挑她。展兄虽刚才跟这丁月华两个人比武之间也是见了一面，觉得这姑娘的确武艺超群，人品出众。展兄虽听到这里，把头一低：“伯母，既然如此，我展昭敢不从命？”对，这是痛快话。好了，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接着说，咱们什么时候办喜事儿？展兄妹一听，这老太太是急茬的。我这刚一点头，马上就要办喜事儿了。展兄妹这得向老太太讲明白，他家母刚死不久，百日祭刚过，不能马上结婚呢。老太太一听，也是这个理儿。那好吧。既然是你老母刚刚故去，那么这个亲事咱们就先定下来，你看如何？展兄妹说：“那好吧，我就听您的安排。”哦，这老太太马上请了一个能人来，这能人干什么？先给他们俩合婚。这合婚的也挺会合，左算右算，觉得这两个人哪儿都好，最后就把这个订婚帖写下来了。二爷丁兆辉马上告诉厨房，再多加几个菜。今天中午这顿饭要十分丰盛，因为中午这顿饭这个性质改了，这成了定亲酒席了。于是展兄妃中午就和丁氏弟兄再加老太太在这同桌共饮。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

我喜欢你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也是我一个人藏在内心的记忆。在2008年陈小春在独家记忆当中以男性的视角演绎了这首非常动人的歌曲。在2020年呢，青春重置计划张子宁用女性的视角来演绎了这样的一首歌。

今天的开工音乐来自张子宁这一版本的《独家记》，在2020年青春重置计划女生视角独特的来演绎，特别是开始的时候这个前奏就不太一样，钢琴声然后再配合上女生的感觉。今天的这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大家来分享那些我们非常熟悉耳熟能详经典的歌曲，再重新翻唱重新来制作后年轻的歌手来演绎，看大家觉得怎么样。好，我们继续来听歌。

那这一版来自李子婷翻唱的《表白》，大家觉得怎么样呢？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当中开启青春重置计划，把那些非常经典的、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音乐，用全新的方式、全新的歌手、全新的编曲来进行演绎，老歌新唱，一起来继续往下听。王子异掉了。

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子异版本的《掉了》，怎么样？是不是第一次来听呢？其实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在演唱会听现场，就是现场听音乐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以前对这首歌没有特别多的感触在里面，就那年张惠妹哈尔滨的演唱会的现场，然后我们听到了这首歌，全场跟着一起大合唱了起来，有更深的感受在里面。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不是一帆风顺啊，有我们的遗憾，也有一些苦楚，但是呢再过了很多年回来之后发现，哎呦，好像一切都过去了吧。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希望所有人那些掉了的回忆都能够化成最美好的风筝，继续来听歌。

那找了新人的音乐人来完成哈，这一位大家非常熟悉了，来自单依纯版本翻唱 Beyond 的情人，一起来听听看。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什么好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翻唱，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音乐重新的翻唱，你们最近有听过哪些好听的翻唱吗？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音符。
4: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哎，小的时候你会不会经常做梦，然后梦到自己会变得很强大，然后自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人。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学校经常会留各种各样的作文题目，比如说写一个20年后的你，或者是给30年后的你写一封信。现在时隔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成为自己想成为的大人了吗？

你曾是少年，来自焦麦琪的这一翻唱版本。今天呢，我们的音乐啊，就是老歌翻唱，看看这些现在的华语乐坛的这些年轻的歌手们唱出什么样的感觉。但我非常喜欢这一版翻唱，它有更多的少年的感觉在里面，好像在这个人生刚刚开始的时候去思考，诶，我曾经是年少过，然后呢，刚进入到工作的岗位当中，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吗？嘿，你们实现自己小的时候梦想吗？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有跟全班同学说，我以后的梦想想成为一名播音员。哇，真的，这个梦想实现了。当然了，再小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更奇怪离谱的梦想，比如说小的时候想成为航天员，小的时候想成为亿万富翁，等等等等啊，小的时候总是天马行空的，也在纠结，哎呦，我到底是以后上清华好还是上北大好，哪个名字更好听，或者是小的时候未来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大房子，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不管怎么样哈，现在好像是眼前和小的时候的玩伴在讨论这件事情的年纪，但是一晃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了。嘿，你们想成为你们想成为的大人了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我们那些经典的好音乐哈，看看这些重新翻唱有哪些故事在里面，我们继续来听歌。

句。你有多少年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呢？超喜欢你，我记得在我上中学的时候这首歌超级火，曲调非常的简单，非常欢快哈。来自沈以诚最近的翻唱版本。哎呦，最近他好像这个跟粉丝之间有闹不愉快哈，有在这个社交平台上讲我好像不需要粉丝，我要成为艺术家，引发了很多粉丝脱粉的行为。这件事儿你们怎么看呢？明星跟粉丝之间，或者说歌手演员艺人他们跟粉丝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相处模式嘞？接下来听歌，非常会唱歌的男孩，他是有长进翻唱的这一版《连名带姓》。

听到这一首歌是重新翻唱版本的《非你莫属》，还是当年听歌用 MP3 的年代，然后我们拿着耳机塞着，然后听到一首温温柔柔的歌，爱你非你莫属，只能通过守候有你给我的幸福。慢慢的我们长大了，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换了熟悉

悉的人唱这些熟悉的歌，或许当年陪伴你的那个人还在你的身边，又或许你们早就换了另外一种身份相处，再或者现在你们已经各安天涯，过着彼此不相干的人生了。但是没关系，总有那么一刻，我们勇敢地为爱奋不顾身。在音乐的时光当中，我觉得没有过期的这一个说法，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这些青春重置计划，那些当年的好歌，当年塞进我们 MP3 里的歌啊，重新翻唱，看看大家觉得怎么样。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4: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

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
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

0: 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 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啊，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三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每天早上八点，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都会和集团的太极协会在公司厂区的空地上打太极，这是他的必修课。2022年，刘荣富卸任董事长职位。虽然刘荣富早已到了安享天伦之乐的年纪，但他依旧会每天准点来公司为经营大方向掌舵。1983年，刘荣富被推选为成都钻床复建厂厂长后，先带领厂子找到了电热毯这个核心品类，后呢又抓住与日本公司合资的机会，开发了彩虹牌电蚊香器，为彩虹集团建立了冬季售卖电热毯等取暖用品，夏季售卖蚊香器等家庭卫生杀虫用品两大核心的业务。现在的彩虹集团呢，刘荣富之子刘斌成为了统管所有经营细节的重要角色，也成为了那个集团里最忙的人。在记者采访期间呢，刘斌都是小跑着参加各种会议，他每天的日程早已被排满。2011年，刘斌正式进入了彩虹集团信息中心工作，并受命组建公司的电子商务中心。那个时候，阿里巴巴刚在前一年推出了天猫商城，京东也刚刚获得了巨额的融资，凡客诚品风头正盛。当时的彩虹集团电商团队仅有三人，但刘斌认为，当某个领域刚有发展苗头的时候，必须去接触尝试，如果等到大家都看明白其中门道才进入，那就不存在红利了，而且届时所需的费用会更高，成本也会更大。在刘斌的带领下呢，彩虹集团正式成立了电子商务中心，刘斌开始全面负责打通彩虹集团在电销渠道的销售。刘斌提到啊，做电商后发现年轻消费者和年长消费者的审美习惯完全不一样，在线下的渠道，电热毯消费者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更偏向传统的大红配色，但到了线上渠道，年轻消费者更在意的是颜值，当颜值成为购买力，彩虹集团的产品也在进行差异化的改革。一个案例就是彩虹集团和敦煌博物院合作，以敦煌飞天为灵感，推出了针对女性用户的含玻尿酸成分的仙气系列的驱蚊喷雾。彩虹集团表示，上市不到一个月，几万瓶试推产品即销售一空。在刘斌的领导下，彩虹集团电商部门年销营业额从原本的42万元到如今已经破4亿元，增长了900多倍，几乎撑起了公司业绩的一半。2022年，刘斌出任总经理，正式接班。谈及接班，他表示，无论是守业还是创业，都要时刻保持危机感。他也就此开展了内部的变革。除了在产品上与各类的 IP 合作出联名款，彩虹集团还在开发各类新奇的产品。在彩虹集团的陈列室，有智能发热围巾、宠物电热毯、驱蚊手环、驱蚊喷雾、艾灸贴等产品。这是彩虹集团在新消费趋势下做的一系列产品拓展。在赛道上呢，彩虹集团考虑到电热毯和驱蚊类产品销售周期短，为此刘斌带领团队正布局家居清洁化的赛道。比如说，彩虹集团的子品牌彩虹卫士刚刚推出一款强效重油污清洁剂，只要喷在抽油烟机和灶具上，不管从产品效果还是使用体验，都收到了很好的终端反馈。刘斌表示，接下来我们会考虑如何针对中国家庭重油、重盐、重油污去除的需求，开发更多的清洁化的产品。
前彩虹集团围绕家场景搭建了家暖、家卫、家清、家康、家宠、家智六大业务体系。在销售渠道上，出海成为彩虹集团未来的重要增量市场。目前彩虹集团已经把电热毯卖到了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未来还会持续拓展海外的市场。在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彩虹集团从濒临倒闭到抓住电热毯的商机，如今累计销售超1亿条的电热毯，拥有150多项技术专利，成为全球最大的电热毯制造销售企业之一。2024年前3个季度，彩虹集团营收7.93亿元，同比增长7.53%。刘斌说，我们起家于电热毯，但未来电热毯不仅是电热毯，还是健康管理平台。我们的产品应该做到可以实时感知消费者身体数据，进而给出相关的健康指导，这是我们的未来愿景。好的，一段歌曲过后，我们就重点来分享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访谈，也是这些创始人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传承的分享。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呢，和您分享的是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承诺，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与总经理刘斌的访谈。当记者问到两位创始人说当时是怎么找到电热毯这个品类的，刘荣富回答说，我当时呢是在一次全国家用电器展销会上看到了国外企业生产的电热毯，我们身处四川，感觉在冬天阴冷潮湿的新南地区，这个产品商机巨大。回来后，我们就与技术团队研发电热毯，当年我们推出了第一代彩虹牌的电热毯。电热毯刚出现的时候，大家从未接触过，一想到睡在通电的东西上面，担心会不会有生命危险，都不敢买。经销商更是顾虑重重，他们怕承担责任，不敢进货。面对这种情况，一定要进行宣传。当时我们抓住了一个契机，邀请了成都市众多的经销商和采购人员到厂里参观，展示我们对电热毯电线的处理方式，特别是电热毯电源线与发热线的接头，我们用胶水反复的缠紧，胶布密封，确保不会漏电。演绎的时候，我们把电热毯泡在一个大洗脸盆里，很多人都不敢触碰，我索性脱掉鞋子，光脚站在放有通电电热毯的水盆里，向他们证明只要电热毯处理得当，绝对不会漏电，慢慢说服了大家，推动了产品的销售。

谈起彩虹家电电热毯经历了哪些的发展历程，刘荣福说，我们在1983年率先生产电热毯，3年后发展出了3000多家电热毯生产企业，市场一哄而上，鱼龙混杂，导致很多安全事故发生，甚至出现火灾。全国随即开展对电热毯市场的重点整治和全面抽查。当时很多企业一听说抽查就不敢继续生产，但我们坚持了下来。后来我们引进大量人才，专门建立检测室，与省市质监局配合，专注做电热毯产品，企业很快就开始盈利并发展起来。第一年盈利100多万，第二年达到300万，第三年就突破了1000万。但是电热毯它的销量周期短，我们没有夏季产品。后来呢，一位学化工曾在化工厂工作的外来技术人员带来了契机。他说呀，有日本企业正在中国寻找合作生产电蚊香片的伙伴，很多单位瞧不上这种季节性的产品，这正好能弥补我们的淡季业务，冬季结束后夏季可以开展驱蚊产品的生产。于是我们与日本企业谈判了半年多，1985年开始尝试，1986年正式推出电蚊香片。产品推出后，门市部半个月都有消费者排队买回去用的。在做电热毯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件营销，那蚊香片呢，怎么营销呢？刘荣富说，基本不用营销，很多消费者拿回去一用，蚊子马上掉下来，产品也很快出圈，最终形成了彩虹集团两大王牌的品类。当然了，在彩虹的探索期间，我们还做过电风扇、厨房家电，但这些方面都没有产业基础，最后呢，逐渐放弃了。那么彩虹的经销商渠道呢，和其他公司是不同的，其他公司是在一个省内逐渐往下拓展，而彩虹是直接将渠道下沉到县、街道或者乡镇，这是为什么呢？刘荣富回答说，市场覆盖其实是很关键的。过去呢，我们在一二三线城市布局，在大城市设立办事处和经营部，在二线、三线城市发展众多的代理商，层层拓展，构建起庞大的销售网络。在电商兴起前，我们对销售渠道有着绝对的掌控力，但电商出现后情况有所变化。早在10年前电商刚露头的时候，我们就敏锐捕捉到这一趋势，虽然没有料到电商有如今的巨大影响力，但也意识到这一渠道未来发展会十分迅速。我们专门组织相关人员学习电商知识，电商业务从最初的40万元的年销售额增长到如今的4-5个亿。倘若当时没有及时抓住电商机遇，我们很可能就被市场淘汰了。所以说，销售渠道极为重要，且要紧跟变化。如今的渠道和过去也大不相同，没人能独霸市场。现代科技让竞争愈发激烈，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渠道的发展机会，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渠道。谈及彩虹集团已经40年，公司如何处理员工关系，刘荣富说，2003年我们将集体资产以股份形式分配给职工，拿出30%的股份作为期权，根据职工的工龄和贡献分配给800名职工，包括部分退休人员都获得了期权。如今退休职工凭借持有的股份每年都能获得分红。2006年之前，我们还为职工解决了住房问题，集体企业从未像这样大规模的分房。当时我们建了500多套住房分配给职工，如果没有解决住房问题，职工的生活肯定会受到影响。现在退休职工有房租收入，与家人住在一起，再加上退休工资和股份分红，生活得很幸福。

转型的一个重要抓手。在当时，电商只是一个渠道平台，但那时面临线上线下平衡的问题。第一年，信息中心我们几个人尝试着就做，就卖了40多万，感觉还不错。可后来意识到，品牌方、厂家要挣钱，经销商也要挣钱，于是开始规范价格。规范价格后发现，很多产品走的是线下渠道，我们得保护好线下渠道及价格体系。彩虹面向 C 端的消费者，质量是底线，对经销商而言，价格体系是生命线。我们从1983年做电热毯，30多年建立的价格体系不能被破坏，所以最开始做差异化，即线上线下渠道差异化。2011年开始做，到了2012、2013，我们把产品差异化做好了。线上和线下最大的差异化在于审美不同。做电商后发现，年轻消费者和年长消费者审美习惯完全不一样。那么线上彩虹是怎样起势的？刘斌说，第一年销售额40多万，第二年就飙升到400多万，之后很快就突破1000万，毕竟这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增长速度自然快。现在 GMV 做到6个多亿的时候，玩法完全变了。起初有货就能盈利，现在有货之外还得投入资金引流，比如像在直通车等平台做推广，还有内容电商平台，有些就算投了钱也不一定能赚到钱。内容电商的逻辑与平台电商完全不同，我们最大的体会就是要紧跟平台和游戏规则。淘宝大概在2017年到2018年开始做内容电商，2019年涉足直播电商。当时我们一个月产出300多条短视频，大家集思广益想剧本，毕竟一个视频一旦火了，带来的流量非常可观。现在我们做抖音也遇到一个问题，前年投入1-2千万元的营销费用，卖了2个多亿，结果发现没怎么挣钱，结果发现节奏不对，没按平台流量结构和规则走。2019年直播刚兴起的时候，我们的销售商转型做主播很简单，拿部手机加个环形灯，在小库房就开播，也有一定的销量。如今我们直播团队40多人，还专门成立了电商公司，有4-5个直播间。直播间投入大幅增加，从过去一部手机变为配备近焦、远焦的数码相机，分别用于拍人和细节，还有专门的助播，设置绿屏，展示背景和活动利益点，场景还经常变换。在抖音，我们具有自播也有代播，针对小镇青年、银发群体等不同受众，打造不同风格的直播间，市场切分的十分细致。2022年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条关于我们红色暖手宝的视频，一宝传三代，一下子就火出圈了。那是在10月5号，刚好遇到降温，我们还把视频作者请到公司，让他讲述创作的心路历程。原来是在他奶奶那个时候就在用这个暖手宝，他妈妈也用过，后来传到了他手里。那是我们最早一批80几年生产的大红色铁质的暖手宝，关键是到现在还能用。他就发了朋友圈，大家看了都很有感触，刚好又赶上降温，视频一下子就火了。我们当时也进一步助推了这个视频，结果那一年铁质暖手宝就断货了，线上还从线下调了一些产品过来销售。在渠道策略方面，有些人是先发制人，入局再说，有些人是不着急，等别人摸熟情况后再跟进，节约试错成本。记者说，刘斌看起来更像前者。刘斌说，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当某个领域刚有发展苗头的时候，必须去接触尝试，要是等到大家都看明白其中的门道才进入，那就不存在红利了，而且届时所需的费用会更高，成本也会更大。就销售而言，任何一个领域都有火起来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前期的试错成本比较低，可要是后期再来补救，
也就是后进入市场的话，要想超越头部品牌，就会

非常困难，那个时候要付出比别人更大的代价，所以与其等到后面再来补救，不如提前介入。那么关于彩虹全年的营收有多少，不同渠道的占比是多少，我们接着带您揭秘彩虹集团的创业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昨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与总经理刘斌的采访对话。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传承上。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您分享40年从濒临破产到行业第一，被窝神器电热毯卖出1亿条，年销超10亿。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创业经历。

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说呢，彩虹集团现在全年营收大概13亿元左右，线上呢占到6个多亿。目前呢，我们在各平台的销售规模中，京东和淘宝的体量最大，两者差不多。拼多多呢，我们没怎么发力，但也有一些客户，抖音的情况稍差。京东和淘宝的销售额加起来约3亿元，抖音在1亿元到2亿元之间。在谈到如何看待与淘宝天猫的合作关系时，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分享到，我们做淘宝天猫的业务起步非常早，从最开始开 C 店到升级为 B 店，再到开设天猫旗舰店，一路伴随着淘宝天猫的发展。我们感觉和淘宝天猫合作像是一起在做事业，是一个事业共同体。和淘宝天猫合作时，我们互相赋能，比如说在2015年我们做智能电热毯，做 WiFi 智能电热毯的时候呢，还是淘宝天猫帮我们介绍了供应链的蓝牙 WiFi 芯片厂家对接，还在孵化产品方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其实线上线下只是渠道的分化，最终呢会趋向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在10年前没有布局线上渠道，那么在疫情期间就会面临没有销售渠道的困境，因为当时大家都不敢逛商场，主要依靠线上销售。但是我们提前布局好了线上的渠道，这既是一种渠道策略，也是市场策略。事实证明我们的战略是正确的。其他品牌虽然起步早，但后来在渠道开发上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我们当时很看好线上渠道，因为增长速度很好，对于这样快速增长的渠道必须要牢牢地抓住。当然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很多的变革，从月书包装到满足年轻人对花色的喜好，从月书再到操作的便捷性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多次的调整。而且线上的价格体系和线下完全不同，要考虑运输包装成本，比如以前用硬纸箱包装，现在呢改成无纺布袋再套防水袋。产品改变后就涉及到线上和线下的内部结算问题。我们将渠道原本对我们的限制转化为赋能。公司上市后原本有10个分公司和10个办事处，现在发展到17个分公司和3个办事处。我们把20多个服务网点全部转变为招商中心，统一线下客户和价格体系。那么在线上呢，旗舰店的价格会比客户方面价格高3到5个点，树立起价格标杆。通过经销商网点销售产品，我们也能获利。对于那些注重品质和品牌的消费者，他们可能会选择在旗舰店购买，虽然价格高一些，但能享受到更好的服务。而在经销商处购买的消费者则能享受到经销商提供的配套服务。

在谈到怎么看待货架电商和内容电商时，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道，货架电商呢是传统平台的电商模式，核心在于流量获取，要从内容端将流量引流到货架，关键是如何增强与客户的粘性并促进转化。在我看来，底层逻辑不变，即引流后店铺要能承接流量并实现转化，这涉及店铺装修、话术设计等，但最终打动消费者的是品牌，品牌涵盖质量、颜值、创意等综合因素，消费者首次因平台推送点进来看，若感觉不好可能就不再光顾了。比如买电热毯，消费者点进彩虹页面还会在不同平台比价，对比花色和功能。从内容到货架，关键是抓住所有流量的入口，提高转化比例。内容电商是通过故事等方式吸引 A4 人群，以前呢是基于用户喜好推送视频并植入产品种草，现在用户也会主动搜索想要买的东西，让平台推荐相关的产品。那前面呢刘斌说了，彩虹集团在线上线下走的是差异化的产品，并且呢线上有大促等节点，与线下存在比较大的不同。那么基于线上渠道呢，彩虹集团又做了哪些供应链方面的变革呢？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道，线上对供应链有很大的变革，线上很多业务要求快速迭代、快速变现以及快速反应。比如说双十一期间，我们投直通车一旦出现爆量的情况，就考验供应链是否能支撑住，能否及时发货。双十一爆量的时候，如果整个货物不能及时发出，就可能因为无法及时发货被投诉，甚至导致店铺被投诉垮掉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实际上我们开展线上业务后，在推进两化融合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打通了生产制造端和消费者端之间的沟通渠道，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获取消费者的反馈。虽然线下有促销员，但很多的促销员反馈回来的信息可能经过了他们的过滤，反馈的是不是消费者的一手信息都不确定。通过线上渠道，每年如果产品存在花色不受欢迎、尺寸或者是质量有问题等情况，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消费者的反馈，为我们进行下一步的产品调整和迭代提供了依据。做电商之后，第一，拓宽了我们的销售渠道，第二呢，能快速响应消费者的诉求，第三，对我们产品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产品更能获得年轻消费者的青睐。现在年轻消费者已经成为品牌的主流消费人群。当然了，在彩虹集团的发展壮大中，在营销方面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刘斌说，之前我们作为老品牌，老百姓对我们接受度很高，大家有种思维惯性，觉得只要把产品做好，不需要推广和打广告。但2016年我进入营销中心后，发现很多新兴品牌不断地发展壮大，蚕食市场份额，老品牌单纯防守根本守不住，只能主动出击。现在在高速公路上能看到我们的彩虹卫视，就是彩虹集团旗下嘉卫品牌的广告。我们的主口号是彩虹不止电热毯，因为我们除了电热毯还有暖身贴、发热马甲、发热围脖、暖手宝等产品。可老百姓大多还觉得彩虹只做电热毯，不了解我们的其他产品，这是因为我们之前推广的太少了。那么通过内容表达，彩虹去年哪几款产品卖得比较好呢？刘斌说，分区控温和可水洗这两款电热毯卖得比较好。很多的电热毯都能够水洗，只是有些品牌没有作为卖点提出。产品需要有差异化和独特的卖点，所以我们后续提炼了四区控温和可水洗这两个卖点。去年在抖音上，单人电热毯的销量更好，
经过分析，我们猜测是由于更加消费细分化。比如夫妻两人，老公不热电热毯，老公不用电热毯，老婆需要。以前可能会买大的电热毯两人用，现在呢，女主人可能更注重自己的体验感。那么从技术层面看，电热毯核心在于发热线的技术，发展历程从第一代的单层螺旋线演进到如今的双层螺旋线，未来可能会采用 NTC 线以及膜发热的技术，这是产品发热技术原理的迭代升级。如今的电热毯早已不只具备单纯的发热功能，还增添了除螨除菌等功能。后续呢，我们计划搭建一个健康平台，将电热毯作为获取生命体征指数的载体，将电热毯作为获取生命体征数据的载体，同时它能发热除菌除螨，并通过温度调节让人达到舒适睡眠的状态。当下传感器技术愈发的先进，像以往较大的 WiFi 芯片现在变得非常的小巧，蓝牙语音芯片也十分的成熟。植入设备后，我们不仅能监测螨虫，还能借助 AI 通过对用户数天，比如说三天五天或者是半个月睡眠数据的分析，掌握用户在何种睡眠温度下最为舒适，而从匹配环境温度和电热毯的温度构建一个适宜睡眠的微环境，为用户提供优质的睡眠体验。所以说呢，电热毯不再仅仅是取暖，而是为用户打造一个更具健康和舒适度的智能微环境。比如说，依据数据判断用户当晚体重是否增加，是否因为过热需要调低温度。若用户感觉不适，建议其测量体温排查是否发烧。要是用户夜间频繁的起床上厕所，推测是否存在肠胃不适情况。甚至可以进一步与社区联动，实现后续治疗问诊的衔接，搭建起健康管理平台。那目前呢，硬件部分我们找了几家合作，现在关键在于后续的商业模式。我们分析，单纯做产品，盈利水平远不如构建商业模式，所以必须把商业模式跑通。在整个冬季取暖产品中，电热毯占比大概达到 90%， 暖手宝、暖身贴等产品也在增长销量，占比还没有那么高。电热毯一是客单价相对较高，二是消费者接受度也非常高。那么在谈到海外市场的开拓的时候呢，记者问到全球的电热毯市场规模百余亿元，中国占其中近半，彩虹集团呢又占据较大的份额。那刘斌是怎么看待这个行业前景以及彩虹集团未来的增长来源呢？现任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回答道，产品销量呢，确实是与天气关联密切，但我们也在持续的拓展海外市场。目前我们海外市场占比较低，不过一旦成功打开局面，业务量可能会迅速增长，只是利润水平或许会降低。他们那边更多是按需生产，很多产品的单个订单的单量并不大。未涉足海外市场时可能意识不到，真正开展业务后就会发现中国市场规模极为庞大，标准化生产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水平。那我们在开展电商业务拓展海外市场，但对几个地区调研发现，线下市场的销量依然很大，我们正逐步从代工模式向品牌模式转变，先通过海外华人市场打开局面，再逐步进入本地市场，将产品打入本地超市。目前呢，我们的电热毯业务主要面向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天气与国内刚好互补，当我们这边是夏季时，
那边是冬季。此外呢，我们也在开拓非洲市场，不过非洲的需求和国内完全不同。从驱蚊产品来看，在国内呢，大家偏好毒性小、没有味道、能在不知不觉中驱蚊的产品，但在非洲呢，当地人喜欢的是味道重一些的产品，最好呢能明显看到蚊子掉落，且能闻到明显的气味。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数据，就是彩虹70%的营收来自于冬季取暖业务，其他呢来自于夏季业务。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说，驱蚊消杀这块大概几千万，线下营收占比95%以上。那目前呢，我们线上在夏季消杀产品领域发力不足，原因呢是在于线下网点分布过于密集。以云贵川榆次省为例，基本上做杂货店甚至二三线城市都有我们彩虹的驱蚊产品售卖。由于网点太密，如果线上活动打九折，一款20多元的产品优惠也就2元，这连运费都不够，而且呢，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大概就在4%左右，所以一旦线上做特价，线下的经销商就会有意见，整个价格体系也会受到冲击。我们实际上是在刻意保护线下的销售体系，因而没有大力开展线上夏季产品的销售工作。当然了，未来在彩虹集团的指导下，还会继续延伸其他的品类，目前呢也在涉足清洁化的领域。电热毯类目的相对较小，消杀行业的规模也不大，但清洁洗化产品复购率高，所以呢，彩虹集团也想拓展这方面的业务，从卧室的驱蚊取暖到厨房和厕所所需的洁厕液、油污净、擦拭消毒液等产品都在做，以及激活整个家庭场景。比如说彩虹集团研发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喷在抽油烟机和灶具上一抹就干净了。下一步呢，会考虑如何针对中国家庭重油、重盐、重油污去除的需求，研发与洗碗机配套的清洁产品，就像洗衣机有对应的洗衣液一样，让我们的产品与洗碗机更好的配合。谈到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表示，是与消费者的互动存在时间断层，仅有8个月左右的紧密互动期，另外呢还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比较尴尬。在春秋两季，也就是季节过渡阶段，我们和消费者基本没有联系，比如这个时候买电热毯似乎不太需要，夏季的蚊虫还没有大量出现，相关驱蚊产品也还未到需求旺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面临销售淡季。所以呢，我们打算推出彩虹卫士系列产品，这也是我们彩虹旗下的产品，专注于细分生活领域的清洁方面，丰富产品种类，为消费者提供更方便、快捷且有效的清洁解决方案。

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和现任的总经理刘斌是父子俩。记者问道，接班过程中遇到对业务不同的想法，怎么和大刘总沟通呢？刘斌说，遇到需要斗争的情况时，必须要去应对。这里所说的斗争，首先是要尝试去说服对方，但如果不是涉及大原则的问题，也得适当的顺从。现在的00后天生就属于网络社会，对网络的认知和使用方式与我们不同。90后是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对于我们来说，还能比较清晰地区分现实和虚拟世界。这种代沟和知识结构上的差异，会导致有些时候很难沟通。但我们父子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作为晚辈一定要讲究策略，所以在这种时候就不得不进行斗争，当然是带引号的斗争，但这种斗争也要把握好度和方式。刘斌是2022年升任总经理，作为一家老企业，刘斌说，尽管彩虹一直在发展，但速度较为缓慢，很多人习惯了这种节奏，却没有意识到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彩虹有自身的优势，大家的归属感和凝聚力都很强，但是也存在弊端，那就是如何仅用固有的彩虹思维模式去考虑市场和企业发展，是会出问题的。我们不能局限于企业内部这个小圈子，而要以全球的视野去思考问题。现在我们要逐渐地转变思维观念，不能满足于现状。比如去年四川500强企业的门槛是32亿，前年是29亿，再往前是24亿，门槛逐年上升，这表明整体的发展势头很好。我们虽然也在发展，但速度较慢，所以需要思考如何实现快速且高质量的发展，而不仅仅满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态。因此我们要逐渐地转变思维，无论处于守业还是创业阶段，无论面临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以奋斗者的姿态保持危机感，努力将企业快速地做大做强。作为很多现在的二代接班的问题，刘斌呢属于毕业就回来了，那当时是如何考虑的？刘斌回答道，很多企业二代不接班，很多时候是他们不理解企业的价值。最近就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回来接班，毕竟这很累很苦，但我觉得年轻人在哪儿都得吃苦，没有磨练就无法成长。我最开始在公司做网络维护时，会旁听营销中心开会，当真正扎实的做制造企业，就会发现它对社会贡献巨大。我们有3000多个员工，背后就是3000多个家庭，维护好这些员工，他们就能向社会传递正能量。2012年，我们在成都慈善总会成立了彩虹专项慈善基金，用来救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将爱心传递出去，让大家都感受到自己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回顾这些年，我们明显感觉到竞争对手每年都在变化，每年面临的竞品数量众多，但真正能持续构成竞争威胁的不多，不少品牌运营一两年后就转向其他领域了。

当记者问到未来彩虹的发展规划是什么，刘斌回答道，我们从最初单纯做产品到打造品牌，下一步计划做平台提供服务，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目前我们从传统生产制造型的企业到服务型的制造企业，未来朝着新材料科技服务型制造企业转变。无论是生产电热产品还是灭蚊器，本质上都是将新材料新技术转化为能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产品，以产品为载体，把新材料新技术带给老百姓，为每一位用户每一个家庭提供安全优质高效舒适健康的时代精品，赋能绿色新生活，创造美好家世界，这就是彩虹集团未来要完成的使命。

40多年从濒临破产到行业第一，被窝神器电热毯卖出1亿条，年销超10亿。昨天和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就来自于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专访对话。我们通过40年的国货品牌，他们的坚守与承诺，感受到了企业的壮大离不开创始人和现在的接班人的努力、执着和不断的创新。通过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通过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的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的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希望能从商界人物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中，能够让您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当然，如果您在创业、投资、理财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任何投资建议呢，内容仅供您参考。温馨提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的。所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我们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所有的创业者能够理解理财的本质、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希望都能够在财富风云的节目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勇于探索，才能够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然了，可能在您创业的征途中呢，会遇到挫折和失败，会遇到风雨，但请您相信，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希望最终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在以下的时间欢迎继续关注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节目哈，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您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助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眼睛健康，各种眼病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互动。今天我们重点聊的是跟白内障有关，白内障手术从复明向屈光时代的转变。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眼科的李媛媛医生。那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两种方式来随时互动。第一个呢就是可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李医生。李医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哎，欢迎李医生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非常漂亮的一位性格温柔的李医生。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第一次来，李医生叫李媛媛，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眼科，他是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也有很多学术兼职，中国女医师协会眼科分会协弱势组的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眼微循环专委会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学会智能眼科专委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的青年委员，黑龙江医师协会近视防控专委会的常委。李医生临床他的亚专业方向就是白内障以及儿童眼病，擅长各种类型的白内障以及儿童斜弱视的诊治，尤其是在屈光性白内障手术以及复杂斜视手术方面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我们听众当中啊，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们啊，或者是到了中年以后，可能就被各种各样的一些眼睛的问题所困扰，轻的可能是比如说眼干眼涩啊，干眼症，稍微有一些眼病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眼底病变等等等等。其实眼睛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都说是心灵的窗口，看世界、感受世界、感受身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它。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感受，可以第一时间来和我们的李医生探讨交流。我们也告诉大家正确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也告诉大家这种情况出在哪儿，是什么样的问题引发的，解决的方案也是要告诉各位的。所以说每每听到我们的冰城医生都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真的是每一期听都会让您有所收获的哈。那李医生，我们今天既然看您临床上关注的也是白内障手术，而且特别是屈光性白内障手术啊，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叫做从复明向屈光时代的一个转变。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以前我们有了白内障的话，可能解决的就是白内障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如果又有白内障又有屈光不正的情况，通过一次手术可以把它精准的到屈光都会同时解决了，是这样一个概念吗？
1: 概念差不多，
0: 差不多
1: 这样的。主持人非常的专业。
0: 没有，我从字面上理解。
1: 是这样的，就是随着白内障手术技术的不断革新，目前的原来传统的我们白内障叫复明手术。复明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从看不见到看得见。然后随着这个手术技术的不断革新，最开始我们白内障这个主切口大概有10个毫米。就是相当于黑眼仁的直径那么大，才能把这个白内障做完。慢慢的那个切口就变成了5-6个毫米，然后到现在我们最小的切口呢可以做到1.8个毫米，就是2个毫米左右。想想2个毫米左右，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微小的切口把这个手术就做完了。所以呢，在这个做白内障同时，随着就这个手术技术的不断提高，所以呢，还有就是我们，就是大家都知道，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呢，我们要往眼内植入一个功能性，植入一个人工晶体。随着这个人工晶体设计理念的不断更新，现在

0: 再呢，我们就是这个人工晶体的功能它就赋予了很多，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白内障之后联合一个功能性的人工晶体，术后呢让患者不仅看得见，看得见呢是我们最低的一个要求，
1: 要看
0: 得清，在看得见的基础上还要看得舒适，看得清楚，看得就是有不同的距离，比如说远中近距离，我都看得清晰，让患者术后有一个舒适的全程的视觉体验。
1: 嗯，太进步了，就是临床技术的发展真的很快哈。您看看，从看得清到看得准，是吧？就是从我们整个的白内障手术的这种复明，到我们的屈光的这种改变哈。所以说大家我相信很多的一些这个年长的朋友，可能是我记得白内障这种疾病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都要得的一种疾病，
0: 是的，
1: 只不过你得的早得的晚，但是如果你爱护好的话它可能得的会晚一些。但是呢，很多人有，如果你有生活品质或者质量需求的时候，需要改变它的时候，就要关注这个白内障手术了啊。那我们在手术前做好哪些准备，手术当中如何配合，手术之后如何管理好自己的眼睛，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医大二院眼科的李医生啊，87997399 87997399。既然说到白内障了，我们就先把白内障的这个概念从您临床专业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个通俗易懂的科普，好不好？
0: 好的。白内障是我们临床眼科最常见的一种疾病，也是我们在临床门诊中碰见最多的一类疾病，也是目前来讲致盲率最高的一类疾病。那它的定义是什么呀？它是指人眼睛啊本身有一个组织叫晶状体，就是正常的眼内的晶状体呢是透明的，然后随着一些因素发生，这个透明的晶状体慢慢慢慢变得不透明了，导致外界的光线呢就无法通过这个不透明的晶状体照到视网膜上，从而呢就会引起视力下降呀、眩光、色彩变暗等一系列的视觉质量的问题。其实就是如果把眼睛比喻个照相机的话，这个白内障呢相当于照相机的镜头。对，随着一些因素的发生，这照相机的镜头由透明变得不透明，这个光线呢就无法通过外界通过这个镜头照射到这个照相机的底片上，那么这个给人的主观感受呢就慢慢慢慢的看不见了。
1: 就是说白了一点，老百姓形容的话就是你这个镜头模糊了，镜头脏了。
0: 对，镜头脏了。
1: 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清理了，是不是？哎，你要说到了这个眼睛，我们就会想到凸透镜、凹透镜，是不是？然后你看看很多人又有白内障，有的时候还会有近视，还会有斜视，还会有弱视，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
0: 是这样的，就是
1: 还有老花眼，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个就是把我们临床上几种最常见的疾病和这个患者来的主要的一个主诉全都说了。就老花是什么呀？老花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同样是在晶状体上出现了问题。白内障是晶状体由透明变得不透明了。那这个老花眼呢，就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晶状体它是有一定弹性的，它是有弹性的。这个弹性呢，是依靠于周围的这个一个肌肉叫睫状肌，睫状肌的不断的收缩和舒张来对这个晶状体呢进行调节。所以呢当这年龄增长了之后呢，这个睫状肌它这个调节能力就差了，所以呢就导致这个晶状体的弹性就下降了。所以我们这个老花眼最主要的症状是什么？就是患者就会说，我看远的时候没有问题，我一拿看近，就看读书、看报、看手机这个距离，我怎么就看不清了呢？这个呢是老花眼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其实它就是
1: 看远不看近了。
0: 对，看远没有问题，但看近不行了。然后有好多正视眼的患者呢，就是他年轻的时候视力很好，然后等到了四五十岁了，他看远走路这个视力依旧很好，但是看近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我有点看不见了，我需要把这个臂往前伸一伸，放到眼前六七十厘米这个距离，我才能看清。其实呢这个就是老花眼一个早期的一个症状，往远点拿我是才能看清。
1: 对，
0: 所以这个呢是老花也是跟年龄相关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论你 年轻的时候眼神有多好使，每个人到老了都会有老花的这一个现象的出现。
1: 嗯
0: 下面呢就是一个。

0: 近视远视的问题。近视远视呢，它总体上来讲就是叫屈光状态的一个异常，那它就是由于眼轴的过长过短，或者是那个角膜曲率啊过平或过陡，导致呢入射到眼睛的光线呢无法准确的聚焦到视网膜上，它聚焦在视网膜前或视网膜后。所以呢这个呢是需要通过一些光学矫正的手段，最常见的就像我这样戴个眼镜，
1: 近视镜，
0: 对，戴个眼镜就来进行矫正了、所以呢这个屈光不正呢是通过这个矫正手段是可以使自己的视力提高的。刚才呢主持人您又说了这个斜视和弱视，那弱视是什么呀？弱视是没有器质性的眼病，但是呢由于一些其他原因造成的校正视力不提高，然后没有什么查不出明确的眼病，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它是弱视。弱视一般都是有一些因素的，比如说孩子两个眼睛从小两个眼屈光度数差异比较大，这样的一只眼睛可能是他的优势眼，他的视力很好，另一只眼睛呢视力就不好，多半在远视性的这部分孩子中，两个眼睛远视距离度数有差异的时候，主要会产生这种弱视。再有呢就是一个斜视，斜视是眼球位置不正，眼球位置不正，但不是斜视和白内障呀是有一定是有关系的，这两个疾病是没有关系的，
1: 是吧？
0: 但是老花眼、屈光不正还有白内障，因为都是就随着年龄可能每个人就都会产生这些现象嘛，这三个往往我们在临床上他们会在一起，然后有一个相互影响同时存在的。
1: 哦，既有白内障又有老花眼，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就是、
1: 这个临床患者特别特别多，应该
0: 是的。就像我就是一个近视眼、等我到了一定年龄的话，那我得白内障是什么症状？就是我戴着镜子了，我视力也矫正不上来了，这个呢就是戴镜视力也不好，所以这个戴镜视力不好这部分因素可能就是由于白内障所造成
1: 的
0: 所引起的。
1: 那
0: 我看近看不清，这个呢是老花眼，到了这一定年龄四五十岁每个人都存在老花的症状的。
1: 对的。好，各位有什么样眼病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来请教我们医大二院眼科的李媛媛医生啊。我们今天关注的就是白内障手术从复明向屈光时代的一个转变哈。但是很多人可能有的时候经常会被各种眼病所困扰，这个现在的症状是什么，然后呢有可能会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的发生，现在目前临床的最新的治疗手段又有哪些，欢迎大家有问题随时跟我们来探讨交流。两种方式，一个呢是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随时就眼病的问题探讨交流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医大二院眼科的李元元医生，就各种眼病问题和大家来现场探讨交流，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机会非常难得啊。另外呢，我其实想问一下李医生，我们今天重点谈的是白内障，其实我们眼科看的患者是有很多很多种这样的眼病的，是不是？
1: 是的。
0: 都可以看哪些眼病？能不能跟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我们眼科呢分很多亚专业的
0: 啊，
1: 比如说白内障可能是我们临床上碰到很多的患者，因为他大部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得这种疾病嘛。老年人、比如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大概有50%以上都会有白内障，只不过这个白内障程度轻重而已。再有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中最常见的就是一个视网膜玻璃体疾病。这个就比如说现在随着我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这个越来越多了，好多都产生了眼底一些视网膜血管性的问题呀。这些都是属于眼底的进玻璃体视网膜疾病。还有呢，就是我们眼科之外还有眼眶疾病
0: 啊，
1: 眼眶疾病，比如说眼眶的炎症呀、眼眶的肿物啊，这些都是单独的亚专业。还有就是儿童眼科
0: 哦，
1: 儿童眼科还有角膜病，还有角膜病，就眼科其实就是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它分好多不同的亚专业。
0: 是的，像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
1: 还有青光眼，
0: 青光眼都可以给大家来聊哈、
1: 嗯。
0: 好，我们来接一个现场热线，87997399，87997399啊。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0: 哎，你好。
2: 主持人好，李医生好。
1: 听众您好。
2: 我问一下，就像我这个眼睛能不能手术？
0: 啊，
2: 我是吧，白内障，我是个糖尿病患者。
1: 嗯，
2: 我呢好皮肤感染，是糖尿病足。
1: 嗯，
2: 我08年前在医大医住院的时候吧，我做的那个眼底造影。
1: 嗯，
2: 他那个眼底有点渗血。
1: 嗯，
2: 他是给我的断定是3级。像我这眼睛能不能做？还有飞蚊症。
1: 飞蚊症。那这样，听众朋友，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一下。您刚才说是08年您做的这个检查，对吗？
2: 对。
1: 那就近期内你有在看过眼睛吗？
2: 看过，住院都看过，他说造不了影。
1: 造
0: 不了
1: 影。为什么造不了影？是因为你有造影这个造影剂的过敏呢，还是你血糖异常造不了？
2: 他不是那个其实都能做。
1: 嗯，
2: 一大一2012年吧，我2021年是那反正这有3年了。
1: 嗯嗯，
2: 完了他说的你做那，他给我检查的，
1: 嗯，
2: 完了之后他说你做不了了，就像白纸给你挡上了。
1: 就是
2: 现在能做吗？
1: 眼科就是当时医生跟你说的意思就是你白内障太重了，眼底造影做不了，对不对？
2: 对，
1: 是这个原因。那你这只就是你现在两只眼睛视力是有一只更差，还是两只眼睛都差不多视力？
2: 左眼睛差。
1: 左眼睛差啊、
2: 左眼就看一个光感
1: 啊，只有光感了。那这个视力，右眼睛怎么样？
2: 右眼睛也不行，
1: 右眼睛
2: 一层蒙。
1: 也不行。那你就是刚才您说最后一次检查应该是21年对吧？21年的时候，你这就是到医院检查你的视力有多少呀？记得吗？左右眼的视力分别是多少？
2: 我都不记得了，
1: 不记得。但是现在就是你可能是靠相对好的那只眼睛来生活够用吗？觉得？
2: 反正现在生活吧还行。
1: 嗯嗯。
2: 我要我自己行。
1: 嗯。你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2: 看
1: 小孩就不行了。现在老年人都有特殊的任务。现在你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2: 我血糖还行，我是一型的了。
1: 血糖控制的还行。您能配合医生平躺在床上，然后假如说做白内障手能平躺在床上，20分钟不动弹，这个有问题吗？
2: 这个没问题，
1: 没问题。那这样，我对您的建议呢，就是首先您是08年和21年做的检查，就算最近的21年到现在也有4-5年的时间了，所以呢，这四五年的时间，你眼部具体有什么情况呢？这个是需要线下就诊，然后拿仪器去 去看一下，需要通过辅助检查来看一下，就是你现在眼睛适不适合做白内障手术。但是听您的这个就讲述呢，你一只眼睛视力已经只能看到光了，这个视力非常非常差了。
2: 对对对。
1: 而且你21年的时候就是通过造影，人家都说眼部造影做不了，就是因为你白内障太重了。那么我觉得你这个白内障是一定要做的，是一定要做的。这个呢就是好多老年人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白内障像人老了头发白一样，然后就是说的你随着你自然的衰老，或者是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他白内障的程度要比正常人，要比血糖正常的白内障要程度更重一些，可能发病年龄更早一些。所以呢你现在这个由于白内障太重了，眼底是什么情况你都不知道了，所以就从你想知道治疗眼底或者知道眼底具体情况的情况下，你也是需要把白内障做掉，然后咱们后续才能做眼底造影，才能知道你眼底糖尿病造不造成眼底的改变。因为刚才您说你可能糖尿病足都很重了，这个呢糖尿病它就是一个全身的并发症，就是你从你自身的角度上讲，它已经走这个末梢神经，走这个末梢血管了，引起了足的改变。眼睛也是同样的，有的患者他就是这种眼睛也会发生并发症，然后全身其他部位也会发生并发症。

0: 我就是那个黑影多。
1: 那个黑影应该不是你视力差的这只眼睛，应该是你视力相对好的那只眼睛，对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你视力差的这只什么都看不见了。视力好的那只，
0: 它看着就像那个黄豆粒儿半拉那么大。
1: 嗯，
0: 是那个左眼睛不好。
1: 嗯，
0: 我就很害怕，就有时候要一闭眼睛，
1: 嗯，
0: 就像那个那什么是冒水泡似的眼睛
1: 啊，有水波纹的这种症状是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那我问一下，就是你所说的这种黑影啊，还有这种是固定方向的吗？还是就是比如说你眼睛往每个方向看，它这个黑影啊，还有这个水波纹跟着你这个眼动的方向走，是动的。活动的一般的话问题不大，我们一般眼底的疾病都是固定方向的，有这种阴影的遮挡，这个是一定要小心的。但是我建议您，因为来检查的时候呢，两只眼睛同样同时都会做检查的，所以你对侧眼睛就视力不好那只是一定要做手术了。现在来看具体的手术方式得等您检查完了之后才能决定，你视力稍微好的这只到时候检查的时候双眼就一起查了，好不好？
0: 能查是不是？
1: 能一查的，没有问题。
2: 这个就医思路您明白了吧？
0: 我明白。
1: 好，
0: 那什么？
1: 好，
0: 我一般跟你们那医院也不少看，我去张金超。
2: 那我
0: 张金超他都给我看糖尿病，
1: 那是我们内分泌非常有名的一位老师。
0: 黑龙江张金超。
2: 咱们不说别的老师了，反正就是您，
0: 那都是
2: 您还是挺信赖的哈，专业的医生，这个专业的事儿。
0: 大医院。
2: 好，好。那就这样，马女士，您的情况就给您解答到这儿，好不好？听明白了吧？
0: 好，
2: 好，
0: 谢谢您，
2: 别客气。哎，再见。
0: 哎，
2: 好嘞，
0: 再见，
2: 再见。好的，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有眼病方面的问题，继续来请教我们哈医大二院眼科的李媛媛医生，热线87997399，87997399。我们再来接下一位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3: 哎，好，好，好，你好，
2: 请讲。
3: 我这个那个眼睛那个视神经萎缩，还能不能治了？
1: 您什么原因引起的视神经萎缩呀？
3: 好像是缺血性的。
1: 缺血性，那就是您血压高、高血脂，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吗？
3: 那个血压高。
1: 血压高。是单眼的吧？
3: 一个眼睛，那个，对，一个眼睛。
1: 多长时间了？
3: 有好几年了。
1: 好几年了。
3: 就是视力累累下降。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你视神经萎缩就是几年前突然出现的视力下降，对不对？
3: 对的，一点点的，就视力就下降了。
1: 一点点的视力下降的，不是突然的吗？
3: 不是突然的。
1: 是这样的，缺血呢。那你是在哪里看过说你有视神经萎缩呀？
3: 我还在广州看的呢，还。
1: 啊，在广州，是上那个医院去拍片，然后医生跟你说的，对吗？
3: 对对对。
1: 那你就是从你在广州被确诊为视神经萎缩到现在，你这个就是说这段时间，视力还有继续下降吗？
3: 下降，下降。两三年吧，
1: 还有下降。您今年多大年龄？
3: 80了。
1: 80。那您诊断视神经萎缩的时候，您多大年龄？
3: 78吧。
2: 78，已经两年的时间，
1: 已经两年的时间了。是这样，就是如果把眼睛比喻个灯泡的情况下呢，那个视神经相当于灯泡那根弦儿。然后呢，就视神经萎缩呢，就相当于这个，就是灯泡它不怎么亮了。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是视神经萎缩造成的您的视力下降，这个呢是基本上是不可以逆转的，是不可以逆转的。对。但是视神经萎缩有很多种原因，就是您刚才呢问了一下，您可能就说有这个之前会有这个可能缺血啊什么的造成的，但是缺血造成的那个呢，基本上都是一过性的，你产生之后不会再有进展。刚才您说就是您这两年视力还在继续的下降，所以呢就对，所以呢我觉得您这块从两个方面去分析，一个方面呢不知道你眼底视神经这个疾病会不会由于其他因素还在进展，第二个

0: 原因呢，到了这个年龄，因为您说您今年80岁了，所以这个80岁这个年龄是一定会有白内障的，只不过可能程度轻重而已。
1: 嗯、
0: 所以呢，我建议您需要线下就诊，我们是要在仪器上看一下您白内障的程度和你眼底视神经萎缩的程度和原因的。
2: 那个在广州那时候吧，他也说是白内障，他说你这个做了白内障也不行，他说就着这个视神经萎缩就不行、
0: 啊。那可能医生就明确的告诉，因为白内障也会影响视力，视神经萎缩同样影响视力。
2: 也有。
0: 那他们两个可能是占比的问题，有可能当时那个医生就告诉他自己觉得你那个主要原因视力不好，
1: 是
0: 因为视神经萎缩。那么
2: 对，
0: 我觉得那您就是这只眼，因为你是单眼的嘛，这只眼睛呢，如果主要是神经萎缩造成的话，那就没有方法让它逆转了。您还好，您有备胎，您这侧眼睛是好的。
2: 这个眼睛也不行，这个眼睛更完，这个眼睛是眼底出血，都是五六年了，就啥也看不着了。
0: 那这样，那您在没有备胎的情况下，那这只眼睛还是你相对视力好的眼睛的情况下呢？那您到、
1: 您可以到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去查一下，因为也有两年的时间了嘛，再看一下是白内障还是视神经萎缩的占比谁更大，看看有没有解决的希望。
0: 是的，
2: 是，
1: 好吧，好，
2: 是什么药呢？
1: 口服药能好使吗？
0: 这两个疾病呢，基本上都不太建议口服药去治疗的。白内障手术治疗是唯一的有效的方式，视神经萎缩是要找病因的，对病因进行治疗。
2: 我原来这个眼睛吧，这个视神经萎缩这个眼睛，就是有一过性的，啥也看不着了，然后一拍它一蹦了一蹦，它又。看着了，
0: 那这
2: 是一过性了，
0: 这像一个缺血的症状，所以呢，
2: 对，
0: 您不光如果要这个症状的话，您不光要关注于眼睛，您还要关注你的血压、你的血脂、你的血糖，看一下，
1: 它都是有关联的，
0: 是的，
2: 好，
1: 还有问题吗，徐先生？
2: 我没啥问题了，我就是现在吃那个甲钴胺呢，说是养神经的。
0: 甲钴胺可以吃，
2: 然后又吃那个维生素 B12。
0: 这个属于就是一个作为营养药，对，
2: 也不行，也是累累下降。
0: 到医院看一下吧，
1: 对，
0: 再寻找一下视力下降的原因，
1: 好吧？
2: 好，
1: 再见，徐先生，
2: 谢谢，
1: 别客气，
2: 谢谢啊，
1: 好，再见啊。好的，各位，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大家有眼病方面的问题继续请教哈医大二院眼科的李媛媛医生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眼部健康，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眼病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来请教哈医大二院眼科的李媛媛医生。我们今天的交流的主题叫白内障手术，从复明向精准屈光时代的一个转变，是吧？那说到了这个白内障，我们也把它概念给大家聊了，但是很多人说了，我白内障，我为什么会得白内障啊？除了年龄的因素，还有哪些因素会加速这个白内障的发展？我们应该给提示大家，是不是？大家平时注意一下呗。
0: 好的，好的。年龄呢是白内障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它首要的一个病因，是我们在临床中看的类型最多的，它叫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叫
1: 一般的从多大年龄
0: 性白内障，这个每个人不太一样，
1: 普遍的
0: 普遍大概要70岁左右
1: 啊，
0: 对，早一点的50-60岁的也会有，
1: 是吧？
0: 对对，每个人不一样，其实就像人老了头发白一样，有的人白头早一点的，白头晚一点，除了这个年龄相关呢，其他还有一些因素呢，比如说紫外线的照射，在一些高海拔呢，紫外线 强的这些地区呢，白内障的发病率是高的。它同时还与这种全身疾病，高血压、高血糖呀，还有这种
1: 糖尿病，
0: 对，甲状腺功能异常这些全身代谢性疾病，也是可以加速这个白内障的一个形成和进展的。再有就是跟眼睛局部相关，眼睛局部有没有一些炎症，局部联合其他位置的一些眼病，同时会引起

0: 白内障的一个进展。再有就是一个全身用药的问题，我们在临床上一些药物会引起这个白内障的，最多见的就是一个激素类的药物，糖皮激素的使用。我们有的时候在门诊曾经碰到过小孩子7、8岁，他肾病综合症的孩子，然后用了2年的激素，一来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激素性的白内障。对，还有就是跟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呀，比如说吸烟、酗酒，还有一些重度的营养不良，这些也是可以增加白内障产生的这种风险的。
1: 白内障遗传吗？
0: 有遗传倾向的，就有的孩子，我们叫先天性白内障嘛，就是跟遗传是明确相关的，一些基因的突变就会导致这个白内障的形成。
1: 如果家里头爸爸妈妈有一个人得过这个白内障的话，那儿女是不是也应该注意一下？
0: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基因的检测其实在临床上应用还是挺多的，由于对于一些先天性遗传性的这类疾病的话，基因检测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手段。
1: OK，那如果说是很多人对于白内障的认识哈，我想知道我有没有白内障，是不是通过生活当中自己的一些眼睛的变化和感受还有症状来判断呢？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判断你八九不离十就是白内障了？
0: 这样这个白内障呢，症状呢其实有好多种
1: 啊，
0: 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无痛性逐渐的视力下降。白内障一般产生的视力下降它是无痛性，因为眼病会有很多种，有很多眼病呢它产生的视力下降就是伴有疼痛的，所以白内障这个是不疼不痒的。第二个呢就是逐渐性的，就是一点一点产生的，就像花白头一样嘛，不是一夜白头，对吧？所以就突然的视力下降多半不是白内障所引起的。这个无痛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眩光和光晕，尤其在晚上的时候，我们看路灯的时候就觉得路灯周围就会有一圈有光圈呀，有这个光刺呀，就觉得特别的晃眼，这个呢是跟白内障相关的。还有患者呢就说的，哎，我这看东西啊就觉得这个颜色不如年轻的时候看着亮堂了，总觉得看这个东西特别暗特别黄，就像看这个旧照片一样，就是白内障造成了一个色觉的一个改变。再有的患者呢就会有单眼的复视。单眼复视什么意思？就是一只眼睛看东西，然后一个看成了两个重影，这是单眼的复视。有的白内障患者呢，由于这个晶状体浑浊的程度不一，它就会造成这个单眼复视的症状。还有就是屈光度的变化。有的就是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我视力很好，怎么到了年龄大的时候觉得我就近视了呢？这个呢就是由于白内障造成晶状体的屈光力的一个增加，所以就产生这种核性的近视。
1: 非常清晰啊，我觉得李医生就是跟我们表述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非常理解跟进到位，就是能够理解度特别高，因为这个得益于我们这个李医生临床的非常丰富的经验，再有一个扎实的一些眼科基础啊，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更多的患者答疑解惑。大家抓紧时间，有眼病方面的问题随时请教哈医大二院眼科的李媛媛医生，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我们来接个电话。你好，喂，好的，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拨通热线87997399。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各位，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今天的名医我们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眼科的李媛媛医生哈，给大家了解更多的一些白内障眼病的这些相关问题。那涉及到白内障啊，青光眼啊，视网膜病变，玻璃体浑浊，眼眶疾病，角膜疾病等等啊，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李医生。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互动。我们来接个现场热线哈。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3: 哎，

0: 是这样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眼睛，就是右眼经常疼，疼了很多年，就眼珠疼，然后我也去了一些医院，查不到具体原因，可能就是有点眼干、眼涩，然后再加上用眼疲劳，这个都是检查的结果，是好像是验光散瞳之后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主任咱比较专业，能不能再给我一点专业的指导？我需不需要再进一步检查？比如说再做一个什么造影啊，还是怎么样？还是说只是滴滴眼药水就可以？
1: 好的，首先问一下，你这个觉得右眼不适，有伴有疼痛，你的视力有变化吗？
0: 没有。
1: 视力校正都能到1.0，对吗？
0: 对，1.0、0.8，
1: 测过眼压吗？
0: 眼压测过，
1: 眼压是正常的。
0: 正常，
1: 然后泪液分泌实验做过吗？就眼泪这个多少的检查做过吗？
0: 他那个就是是属于往眼睛里面插一张卡片那种
1: 对，
0: 吗？那
1: 然
0: 个
1: 后
0: 叫
1: 闭
0: 泪
1: 眼睛
0: 液，
1: 休息5分钟，然后看一下那卡片的结果。
0: 测过，就是
1: 有
0: 有
1: 异
0: 眼
1: 常
0: 干。
1: 吗？有眼干，那个结果能记得吗？正常就是有一个黄色的纸条嘛，它就会随着泪液的分泌，然后那黄色纸条是在逐渐的浸润的，有印象吗？
0: 它就好像一个试纸一样的，我
1: 对
0: 记得，
1: 对，
0: 但这个是好几年前做的，我还排过那个睑板线的，就是排睑
1: 按
0: 板线按
1: 摩，
0: 摩，
1: 睑板线按摩。那你觉得
0: 对，
1: 按摩之后，你这个眼睛疼、眼睛干涩这个症状有缓解吗？
0: 还好吧，因为没坚持，最主要是没坚持，
1: 没坚持，
0: 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到底是因为没坚持，还是说怎么样，是需不需要有做进一步检查？
1: 就
0: 反正
1: 是，
0: 我基本上是查的都是机器，就是机
1: 做泪
0: 器，
1: 液分泌实验之后，医生跟你说你的泪液分泌是少的，对吗？
0: 对，少的。
1: 少，
0: 但
1: 两
0: 是
1: 个
0: 我
1: 眼
0: 前
1: 睛
0: 两
1: 都
0: 天
1: 少吗？
0: 好像是，但我前两天又做了一个是机器的，他也是看我的那个，就是睁着眼睛一直睁着，一直瞪着瞪
1: 眼
0: 着
1: 前
0: 瞪
1: 截
0: 着瞪
1: 分
0: 着，然
1: 析，
0: 后
1: 我
0: 到
1: 知
0: 受不
1: 道，
0: 了之后再，哎，对，那个医生就说还挺好。
1: 还挺好的啊。那你最近你觉得眼睛干涩难受的这个症状有明显的缓解吗？
0: 没有，因
1: 没
0: 为我
1: 有。
0: 眼睛，对，干涩我就滴点眼药水，但是更多的它是疼，就是眼珠的某
1: 眼
0: 个
1: 珠
0: 位置，就
1: 疼。
0: 这个位置疼，对，
1: 眼珠位置疼。白眼儿不红，对吧？
0: 不红。
1: 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症状是一个干眼造成的眼表不适的一个症状，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人因为近距离用眼特别多，我们看电脑啊，我们刷手机啊，这个时间都会非常长，所以就是你在看这个电子产品的时候，你的眼睛眨眼睛的频率就会降低，我们叫睡目就会减少，所以就是自身有干眼的这部分患者呢，随着近距离眼多的时候，他这个就相当于一个眼表。更让患者的眼表就更加干燥了，然后他就会有一些干眼的表现。我觉得他这个疼啊，这个磨呀，不舒服呀，多半是干眼的症状。你可以试一下，就是你可以首先滴人工泪液的眼药水儿，人工泪液的眼药水儿。你不说你滴眼药了吗？你滴的是哪种类型的呢？
0: 就是那个您说的
1: 人
0: 这个
1: 工
0: 人
1: 泪
0: 工
1: 液
0: 泪
1: 类
0: 液，
1: 的，滴上你觉得有缓解吗？有效果吗？
0: 就是可能这个我也没太坚持滴，就比如说它疼，我就睡前滴一滴，而且还不是每晚睡前，就偶尔睡前不舒服了我才会滴，但效果不是很明显。
1: 那你这样，你规律用药，再加上用那个物理的疗法，就是你那个眼药水，你可以一天用3到4次，就是早中晚睡觉前各用一次吧，一天用，这不相当于一天四
0: 就是
1: 次
0: 疼不
1: 吗？
0: 疼我都滴，是不是
1: 对，你可以滴，然后把你家里的环境弄得湿一点，可以放一点水或者放点加湿器。接下来呢，每天晚上睡觉前，你用一个热毛巾敷一下眼睛，或者是用蒸汽眼罩，上网买个蒸汽眼罩，都有很多种那个类型的，用
0: 那
1: 一
0: 个我
1: 个。
0: 有，
1: 对，你每天用一个，然后就是这种，热敷再加上这个药物治疗，你规律的用2周、3周，你看一下你这个症状是不是有好转？如果有好转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这个眼表干造成的你的不舒服。但如果你规律用药3周左右，你这个症状还是没有任何好转，然后还会这个症状让你觉得有一点点难受，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的话，那就线下就诊再看一下。
2: 他担心啊，这个眼珠疼会不会有什么青光眼之类的？
1: 我刚才问了，他测眼压都
2: 测
1: 是正
2: 眼压，
1: 常
2: 眼压
1: 的，
2: 正
1: 对，
2: 常的。
1: 眼压也是
2: 一
1: 正
2: 般的
1: 常
2: 来
1: 的。
2: 说，如果有青光眼，眼压会很高的，是
1: 对，
2: 不
1: 眼压
2: 是？
1: 一般的话，就是绝大多数青光眼压是升高的，但也会有一点点特殊。

0: 类型的青光眼，它眼压是正常的
1: 哦，
0: 但是少见，
1: 是吧？嗯，听明白了吗？
2: 嗯，好的，
1: 好，
2: 好的，明白了。
1: 哎，
2: 谢谢主任啊，
1: 别客气，
2: 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2: 哎，好，谢谢。
1: 嗯，好，各位，有各种眼病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啊。你看，我们冰城经济一位微听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主任，他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玻璃体混浊，半年查一次 OCT， 这个对视力有辐射吗？谢谢。他说就是 OCT 总做对眼睛会有危害吗？
0: 这个患者您放心，这个肯定不会有的。这 OCT 检查是我们眼科来讲眼底最常规和最常见的一个检查，它是非常安全，它是光学的，没有问题。
1: 好的，好的，那各位在眼病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哈医大二院眼科的李元元医生啊。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留言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眼睛健康，重点聊的是白内障手术从复明向屈光时代的一个转变哈。特别邀请到的是医大二院眼科的李元元医生。李医生，你看刚才我们把大家说了，就怎么判断自己得不得白内障，包括无痛性的渐进性的视力模糊，它是一个核心症状，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些信号，就是可能我们会感觉到有一些颜色色彩的改变呐，或者是感觉雾蒙蒙的呀，或者是这个复视，就是看重影的那种感觉，是吧？还有一个可能是大家在阅读的过程当中需要更亮的一些光线了，所以说这些可能都是等等一些问题，都代表你可能眼睛出了问题，尤其是白内障了。现在很多人说白内障手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临床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说但是你等到你这个白内障手术得熟透了你才能做，说这个时候这个观念对不对啊？而且很多老人就是做完了老花镜都不用戴了，真的是这个感觉的一些变化吗？
0: 是的，首先呢，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的我
1: 手术期的一个选择，
0: 对，就是说的是不是这个白内障必须等到熟透了再做？我在门诊也会碰到好多这样的患者，然后就是就诊之后，他就说的这个，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你有白内障了，然后他说那大夫我这个熟透了吗？我说那你为什么要等到熟透了做呢？然后他说我那个邻居啊做完了就说没熟透，做完了效果不好
1: 大家都是这个误区认识。
0: 这个呢，就是我觉得熟透了再做，应该是一个需要去改善的一个彻底需要去更新的一个观念吧。熟透了再做呢是什么？就是他视力下降的很厉害了再做。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的这个手术首先要人为的增加了手术的难度。这个熟透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它不光是单纯的白内障了，熟透了它可能就会有一些晶体的一些脱位问题，它可能还会在这个熟透的过程中还会继发一些眼部疾病的问题，就相当于人为的把这个手术操作的难度给提高了。
1: 明白。
0: 手术操作难度提高的基础上呢，那就是这个术中和术后出现并发症风险的几率相对就是比那个常规没有熟透那个白内障它其实是要高的。所以一旦它出现术中和术后的并发症，想想它的效果可能就不如就是你赶着轻或者赶着中做，你不要赶着这么重的时候去做。对，所以、
1: 但是这个白内障手术做还是不做，还是根据实际情况的你的生活当中受不受真正的影响来决定，是吗？因为你近视眼度数的时候你可能是1000度2000度我来做，它有一个指标，但是白内障这个指标怎么找啊？
0: 白内障同样呢有依据它的一个手术的指标、白内障手术的指标对视力要求是要降低到校正视力要低于0.6的，我们正常人的视力呢校正视力可以达到1.0，所以呢它是有一定校正是0.6的视力以下我们就可以 对这个患者进行白内障的手术了、
1: 啊、
0: 但这个患者他需不需要做这个呢？我觉得现在通过几方面去考虑。第一个，他从临床病情上来看，他白内障的程度是轻重的、中度的。

0: 还是重度的，这个你可能会依据患者的视力情况给患者一个交代。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看患者的需求，因为白内障现在就是一个择期手术，它除非继发了一些疾病，剩下的它就是一个择期手术。择期手术做不做，看患者的需求。他要觉得这个视力我影响生活了，我想通过手术来提高视力，来改善我的生活，那就这个做掉。
1: 嗯、
0: 但是我们碰到过，就比如说我们给工大的老教授做过
1: 啊，
0: 他的校正视力 0.7 其实是很好的，但是老教授就说我看近的时候，就是他给博士生阅读，就是那个毕业论文批改毕业论文批不了了、
1: 嗯、
0: 他就觉得看着费劲了、
1: 嗯嗯、
0: 他就在那个稍微暗一点的环境他就视力就是比较差了，所以呢他就这个视力刚刚打着这个标 0.6 0.7 的就要做、
1: 哦、
0: 所以呢这样的呢我们跟患者充分的沟通之后也会去给他完成这个手术、
1: 嗯、
0: 然后有的患者呢他都 0.2 0.3 的是你一看非常明显的一个白内障了，就说、
1: 嗯、
0: 那你就做了吧，但患者就会说哎我这个视力
1: 还挺
0: 我生活中看得挺清楚的，什么都不耽误、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也可以选择不做
1: OK、
0: 嗯、这个呢是需要临床的检查再加上患者自身的一个需求来综合进行是否手术的一个评估。
1: 好，各位，我们继续来帮助大家解答各种眼病问题，87997399。另外呢，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来留言啊。你好，这位听众。
2: 主持人好，李主任好。
1: 嗯、
2: 是这样，我想跟李主任咨询一下关于眼病的问题啊。
1: 嗯、
2: 我今年是48岁，但我的现在的眼干眼涩，但是也出现了就是花眼。大概应该是在150度，
1: 嗯，
2: 但现在就是我觉得我之前上过一些眼药水就是没有效果了，很不明显就是、
1: 嗯、
2: 对、
1: 嗯、
2: 就是现在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能缓解一下呢，
1: 嗯，
2: 这眼干眼涩，
1: 嗯，
0: 就是眼干眼涩来困扰你的生活了对吧？
2: 我现在有的时候会觉得眼睛还疼，
0: 嗯，这眼就是明确的诊断过干眼是不是上医院、
2: 嗯、是的、
0: 嗯、
2: 是的。
0: 那海璐，如果一种药不好用的情况下再联合其他药物治疗吧，你有没有用过其他的比如说促进泪液分泌的一些药物？
2: 没有。
0: 海璐是它这个是人工泪液嘛，它是泪水的成分，所以就是还可以再用一些其他促进泪液分泌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地夸林唑钠这类的药物来进行联合治疗、
2: 啊，
0: 然后
2: 这个是我们能在医院买到还是
0: 这个是处方药？地块是处方药，是需要到医院就诊，然后开那个处方药的药方才能拿到药店去买的。
1: 哦，
0: 剩下的呢，就刚才有一位听众会咨询嘛、
2: 嗯，
0: 就是你要把家里的环境弄得湿一点，
2: 嗯、
0: 然后用一些加湿器，可以做做这个热敷，
2: 嗯、
0: 然后可以。再联合，如果你有这种非常明显的这个干眼的症状，不行，再做做睑板腺的按摩，可以自己在家做、
1: 嗯、
0: 热敷之后就做一做。
2: 啊、哦，睑板腺按摩，这个自己在家可以做。
0: 对对，其实就是大概就是上下眼睑睫毛根部的后方呢，有我们眼睛睑脂白出的管道，上眼睑每一个眼睑上大概都有20-30根的、
2: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按摩的时候，那热敷之后按摩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用食指，从内侧到外侧，然后贴着睑缘的这个位置，由、
2: 嗯、
0: 内侧到外侧就轻轻的按一下，嗯。
2: 我还想问一下李主任，就是这个我们要上医院，就是说通过物理疗法或者医院的这种干预、
0: 嗯、
2: 能不能缓解一下这个干眼症的症状呢？
0: 医院也会有啊，医院也会有睑板腺按摩这个处置，然后还会有这个干眼治疗，就是干眼激光治疗也会有这个仪器，但这个呢不是比较麻烦，你是都要到医院去嘛，
1: 对，
0: 所以这个、
2: 嗯、
0: 在我说的这个睑板腺的按摩，你就
1: 可以在
0: 家里每天热敷完了之后，你就按一按，嗯，
1: 对，
0: 也是可以的。如果你能在家通过你自己的按摩解决你这个症状，那不是既经济
1: 又
0: 省
1: 时，
0: 然后又便捷，
1: 对、
0: 嗯，
2: 是的。
1: 他那个按摩的话，其实就是在轮着这个眼线来按摩，是不是啊？
0: 差不太多，睑缘这个位置，
1: 睑缘是
0: 下边
1: 吧，还是
0: 上下
1: 眼睑
0: 分
1: 别
0: 都按摩，
1: 分别都按摩
0: 啊。
2: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滴眼液，就像海璐、
0: 嗯、
2: 它是就是你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要滴呢，还是一天就是有规律性的我们一天就滴3次呢？
0: 这个呢，因为海璐

0: 我自己也用，因为现在这个，到了一定年龄了，然后这个近距离有点多，我天天也是，有的时候出诊对着屏幕嘛，有的时候海陆，我自己兜里我都会有，都备着。对于我来讲呢，我就是觉得眼睛干了，我就滴一滴，它没有太多的副作用，它连防腐剂都没有，所以这类眼药水呢是相对安全的，可以多用
1: 好
0: 两
1: 的，
0: 次
1: 不舒
0: 的，
1: 服就用。
0: 可以多用两次的，
2: 好的，好
0: 好
2: 的，
0: 吧，
2: 行，谢谢李主任
0: 哎，
2: 啊，
0: 别客
2: 再
0: 气，
2: 见，
0: 好，再
2: 好，再
0: 见。
2: 见。
0: 好，各位，我们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冰城医生”一大二院眼科的李媛媛医生，继续为各类眼病患者答疑解惑，
3: 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李医生，您看，我们刚才给大家解答了一些问题的同时，哈，我们刚才问您请教的那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很多人说这个熟透了这个概念是不正确的，是吧？因为它会有晶体脱位或者是继发眼病的风险，
4: 对，
0: 并发症风险上升了之后，其实对于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手术的时候增加一定难度的，人为增加了难度，根据你实际的情况，你来确定就可以了。时间现在还有3分钟就要结束了哈，但是我们还是把它解决一下，就是我们有。有的人会说做完眼睛手术了，老花镜都不用戴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叫做屈光白这个白内障手术同步的进行一个时代的转变，是不是？
4: 是的，这个呢就是这个转变主要是依赖于一个功能性的人工晶体植入到眼内，就是不论我们年轻的时候眼神多好使，到了40-50岁。之后我们就都会有老花的这个症状，看近呢这个老花眼是一定要有的，所以做完白内障手术老花这个状态是不解决的，所以呢我们人工晶体大概就分成两个类型，第一个是普通单焦点的，这个单焦点人工晶体呢，我们植入到眼内之后呢，看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一个正视眼，但看近的时候呢还是老花状态不解决，所以呢就需要戴个老花镜，但是功能性的人工晶体呢，它其实也会里面有好多子类的一些分，比如说分双焦点、三焦点，还有分一些景深延长型的这类呢，它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想解决看近摘镜脱老花镜的这个问题，所以安了功能性的人工晶体呢，它术后可能就把这个老花镜就脱掉了。
0: 明白了。现在做一个白内障手术应该说是非常成熟了吧？
4: 是的。
0: 从住院或者是到出院的话，2-3天是不是就可以解决？
4: 没有，现在我们白内障都做日间病房，
0: 日间白天去了就可以做完就走了。
4: 是的，我们24小时出入院。白内障术前你是需要挂门诊医生的号，然后进行完善是术前检查，包括眼科检查和全身检查，这些检查结果都出来之后就给那个出诊医生看，医生看完了之后觉得你是白内障的适应症了，就跟医生约手术，要赶着医生手术日的那一天，然后就是当天入院，一早上7点左右来办入院，当天手术，晚上在病房只住一宿，第二天一早8点前就出院了，所以呢非常的便捷，只24小时之内就可以把这个手术从入院到出院把手术完成。
0: 现在很多人在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都会选择这个人工晶体，是不是人工晶体也有很多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就比较纠结，是根据你的眼睛患者的具体情况我们来帮他匹配呢，还是患者自己来进行一个自由选择呢？
4: 这个多方面因素去考虑，第一个呢是依据患者的检查，患者检查回来了，我们有眼科专科检查，医生拿着检查单可能会告诉患者你适合哪几类。第二个呢看患者的需求，患者的需求，他对用眼不同距离用眼需求，比如说就是一个务农的，我就是看远为主，但是呢如果有这种不同视力需求的，那你就会跟患者再进一步确定他是有这种远中近哪个距离需求最多，或者每个距离都有的话，按照患者的需求、患者的检查，还有就是一个经济能承担的一个考虑，这三方面的因素去综合考虑，最后让患者做一个选择。
0: 现在要做一个白内障手术大概的费用是什么样的一个区间，根据晶体是不是？
4: 对，晶体是不一样的，剩下的基本上是
0: 一样的，都差不多
4: 的。对，晶体呢，单焦点的晶体现在都集采了，都已经
0: 很便宜了，
4: 降下来
0: 很多，
4: 大概1000左右吧，1000左右。然后功能性的呢，从2000多的到18000块钱的
0: 都有
4: 、但具体的适合哪一种，需要具体的参考。
0: 好，好的，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当发现眼部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及时就医，然后找专业的医生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希望我们这。 这一期节目对大家有所帮助，重视自己的眼部健康，也再次的感谢来自于我们医大二院的眼科的李媛媛医生，谢谢您给大家这么多的一些答疑解惑，辛苦了，再见。
4: 再见。
0: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 86339786,86339786,86339786。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健康同行，我们在路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档节目啊！大家如果健康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的老朋友苏明浩苏医生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档节目，不仅是帮助大家解决健康方面的问题，更多的是让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你的自己的家人，能够有更多的健康方面的理解。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请出大家的老朋友苏明浩苏医生。苏医生你好。
3: 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主讲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前段时间的时候啊，给大家主讲了关于一个骨质疏松的话题。这个骨质疏松啊，首先啊，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这个骨质疏松后期的抓伤力太大，也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是我们骨小梁如果不结实就容易断裂，就相当于我们建了一个房子，这钢筋水泥没有和好。骨质疏松就是骨骼里的骨量减少了，骨小梁变细断裂了，那么骨骼孔隙变大，骨头的韧性与硬度大幅度下降，属于全身性代谢性骨病。那么只要是从脑瓜顶到脚趾头的脚骨，它都是。那么骨头韧性与硬度大幅下降的过程中，我们高发的问题就是在骨小梁上。这个骨小梁呢，对一般的骨钙没有效果，因为你补钙的过程中，补骨钙的过程中就基本是在骨头的表面。所以呢，那么骨头里边的骨骼内部承重的细密网状支架出事了，那么骨质疏松就是直接把这个支架蛀空。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那么我们一般年龄老化的时候呢，就是钙的吸收能力逐年下降，但是钙你吸收好的时候也是在表层里层走不掉，所以我们是用了一个什么呢，用了一个假象把这个事情呢所掩盖了。但是如果真正出事的时候，我们又会发现了一个神奇的问题，钙不缺之后呢，但是骨头经常脆裂，之后还有骨折，这个事情就已经违背了专业的医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维生素 D 的合成不足，维生素 D 的合成不足，吃钙呢没法吸收，之后一般的钙呢对我们的身体抓伤力还大，胃不行，又便秘，又扎肠，又扎胃，又堵疼。之后我们长期的像肾病的、肝胆疾病的、这糖尿病的，会加速钙的一种排出，破坏这种骨代谢。那么这个问题来自哪儿呢？就是你大家会发现抽烟的人多，北方高盐的人多，那么年轻一点呢喝咖啡多，年纪再长一点喝茶多，那么还有就是骨病的，那么风湿类风湿吃激素的，还有一个大家想象都想象不到，这钙被哪儿丢了？被加药，加药迅速脱钙，还有止痛药，止痛药里边其中都包括布洛芬。还有一个呢，就是生了病老年了之后呢，卧床静养，缺乏这种锻炼，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是你会发现它是全身性代谢异常。之后呢，还有啊，就是女子，特别是老年女子，绝经后这个激素暴跌，雌性激素保护骨骼的核心激素下降了。那么这个阳光晒的还少，现在有很多人，大家会在街上你看啊，这个三伏天的过程中整个面罩， 就露两只眼睛，别被晒着，这身体也不能晒着，为了美都不要命了，这就是事实。所以我们呢，就是从轻到重，全身危害的过程，早期我们哎呀，偶尔腰酸背痛，偶尔先拧了腰，偶尔闪个腰，偶尔腰腿发软，脚腿不行，还有夜里边抽筋儿，晨起身体僵硬，活动活动就好了。那么很多人就认为这劳累了，哎呀，睡的姿势不对了，可能又吹着点风了。其实这时骨量已经开始流失了。第二呢，就是骨量明显减少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腰酸背痛，这些胯骨、膝关节那游走性疼，就是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阴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

他先能感觉到下雨，头一天能感觉到。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呢，这个地方不热，但是什么呢，里边刺挠疼，这个也是典型的。那么久坐的，一打麻将打多长时间的，那么弯腰劳作的，还有翻身疼痛感加重的，那么这些都跟我们的骨盖有关系，也就是跟骨小梁里边都是有关系。那么当我们身高慢慢变矮，驼背，那么椎体自然的重量慢慢的压缩变形，这就是很多老年人说我根本就没得过，我想住院一检查，哎呦，有个压缩性骨折，间隙变小，完了那边又长个骨刺儿，这些就是我们先说中期，所以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么当我们腰腿无力，走路什么的发飘不稳，那么和之前老人头重脚轻，那么极易叠加风险，这是啥，就是脑梗跟我们的骨盖丢了的时候，这人不敢迈步，拉不开步，了往前呛身体，有的时候脚踩不稳，有的时候走走道像猛然要摔一下，一抖一下。重度呢，我们那种骨质疏松性骨折就出现了。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就是髋部的股骨折，致残率、致死率，那么远期死亡率非常高。但是远期死亡率不是死骨头上，死在哪儿？肺部感染，不动了之后肺不张，肺不张之后呢，感染基本无解，这就是临床医学上造成基本无解，就肺粘被粘到一起去了。那么这是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也是骨科里边经常说的。那么骨头如果一脆的过程中，它轻微磕碰，弯腰捡东西，咳嗽，下床崴脚，就会骨折。那么这些叫什么呢，叫非暴力性骨折，就是没经过击打撞击就弯了。那么椎体压缩性骨折的过程中，就是腰剧疼啊，无法起身卧床，长期卧床呢就会引起肺炎、褥疮、血栓。手腕肋骨多处骨折，反复疼痛，丧失生活自理能力，连肌肉都萎缩了，下肢血液循环变差，加重下肢动脉硬化闭塞，静脉曲张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大家知道常分食补、药补、日常锻炼，日常锻炼这块就基本上无解了。而且我们吃这个碳酸钙D3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它碳酸钙D3叫啥，叫基础补钙，基础补钙就是我它这个药定性定位就是基础补钙，就是我们刚刚发现的时候可以，当我们到一定程度骨小梁已经出现什么了，这个就没用了。而且搭配这种D的过程中促进吸收的时候，还有这种D3太少了，因为D3太贵了，但是你这个碳酸钙D3本身你卖二三十块钱，里边能有多少D3，因为单纯的D3挺贵的。第二个就是骨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就像我们整一个钢架，横的竖的拦成了一个网，往里边添啥，老百姓都添水泥呀，这不就稳定了吗？它填充这个骨胶原蛋白是填充骨小梁的缝隙，增加骨骼韧性。那么单纯补钙是补不了骨架的，这就是我说，哎呀，我检测还正常，但是为啥整完了之后医生一看血里边检查骨钙正常，一瞅这骨头一锯开也正常，皮儿也正常，到里边什么就像那个蜂房似的，那么多孔，但是医生会告诉你，哎呦，骨质疏松，这个骨质疏松我这骨钙必须得流失，很多人就跟西医打起来了，你到底会不会看病？你现在这个东西前后都打脸，我骨钙正常，你整个照相出来骨头里边都骂着口似的，那么拉大个缝隙，我骨钙正常里边就应该好啊，所以你补那点钙全到表面上去，里边没有，那么这个里边搁啥，骨胶原蛋白。所以啊，临床医学上我们呢就是看到这种严重的骨痛，我们一般都用啥，用降钙素。降钙素是分两种的，叫一个叫硅降钙素，一个叫铱降钙素。但是这个硅降钙素跟铱降钙素的过程中，我们在打的过程中，就是它是一个注射的，它是防啥玩意儿？

的。很多说打完这个就好了呗，骨钙就行了，不是，它是防止抑制骨头被自身溶解吸收，也就是里边的东西被自身溶解。我告诉你，七十岁以上呢都防，而且医者家族里边就这打这玩意儿啊，这益健钙素。那么这益健钙素一般打多长时间？一般的情况下是打什么呢？是4周。4周怎么打？是前一周一天一支，一天一次。第二周的过程中呢，是一周隔一天一次。第三周的时候呢，是这一周打2针，第四周只有1针，就是肌肉注射，总共是13针。这玩意儿啊，打进去之后啊，我们所有的人就是里边那个东西框架结构就出来了。那么框架结构出来的过程中，自食骨量它就不自食了，最起码都要我们能稳定到这儿。最后老百姓说白了，那骨头没劲，别把我摊，别把我整瘫喽啊，能防止这一环。这一环的过程中呢，因为啥，就是大家现在就是包括社区都不给你打，因为这个玩意儿也不便宜，13针的情况下价格应该是不打折的时候应该是在1500-1600，但是它是肌肉注射，就屁股针儿。但是这个里边有一个东西，就是硅降钙素跟益健钙素的过程中它干啥，就是对这种骨痛啊效果就是非常好，特别是骨头里边都疼，那么这种还有缺钙的。但是它有个就做失敏，这就是这一环节就把大家给整下来了，没人想跟你做这玩意儿，俺们还得观察能打不能打的，怎么没扯你那个。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每天要晒15到25分钟太阳，在上午9点或傍晚的时候干啥，要合成维生素 D， 只是合成了维生素 D 促进钙的吸收，这个维生素 D 能吸收多少告诉你不多，但是 D3 是它的3倍。这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给那些人打 D3，它能让我们的骨骼第一个坚硬，第二个我们吃着蔬菜瓜果里边含这个钙能吸收，第三个严重骨质疏松我们就往里边加药了，第四个呢就是这个骨小梁，这个骨小梁就只能指这玩意儿，就是降钙素。那么这种降钙素的过程中，很多人说哎呀，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啊，就是我缺钙能怎么的，大家想一想，那么骨质疏松进展比普通人快，那么有一个问题，它会反应过来，第一个糖尿病，第二肾病，第三脑梗，第四个下肢血管病，包括静脉曲张都会影响这个。那么这个骨质疏松一进来的情况下呢，很多人说我们家都没有脑梗或肾病的糖尿病里面，突然间我70岁查出个糖尿病，我们家几代人都没有，对不起，它会调出来。那么高血压，下肢血管闭塞，糖尿病，这些药品上去你就恶性循环就来了。所以说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给大家进行主导的。那么这个里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抽烟呀，喝酒啊，浓茶呀，躺着不动弹呀，不晒太阳呀，那么还有一个北方种盐呢，盐分会加速钙髓尿液流失，所以少酒少浓茶少盐。但是北方大家会发现，咸菜、酱、熏酱、重盐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们都千叮咛万嘱咐，我们就是凭感觉往里边倒啊，或我们家有个小勺子呀，你量你的勺子里边装多少颗盐了吗？没有，没有那个秤。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们想了一个办法，是啤酒瓶盖，就是绿瓶的那个啤酒瓶盖，一瓶盖2颗盐。满就是满打满算装的，浮溜的满满的是3克，平的就2克，一餐就允许放这么多。但这个排骨不咸它不好吃呀，那个整的甜了吧嗦，这些话都是我们赵姨跟我说，我就跟他聊，因为我要接收一些就是来自第一线的做餐的

0: 且根据这种疾病呢，一定要了解透，有的时候要做这种第一手资料。他在那时候把我笑坏了，笑坏的过程中，那老头在那一点不吱声啊，开始呢还笑眯眯听呢，但听到最后的过程中嘛，脸都放下来了嘛，我说赵毅你不能再说了，你家老头脸都啥了，从微笑现在像图谱，我说咋的，我说那个肌肉都揪进去来了。每天是什么呢，不管啥饭，这老头是没有咸菜酱吃不饱饭。你看看啊，脑梗、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完了还有这种骨质疏松，完了这老头还有个毛病，喝茶喝酒，就每天晚上是必须三到四两酒。我说你都多大了还喝呀，他说不喝睡不着觉，我说那咱治睡眠呗，哎不行，哎呀就这，我说喝点酒迷迷糊糊能睡下去，有的时候呢要不喝酒的时候，他妈这儿也难受那儿也难受，骨头也抽筋儿的，他说这儿又疼，翻身有的时候翻身都疼，这迷迷糊糊就睡过去了，哎就拿这玩意儿啊。现实生活中这不是笑话，跟大家说一个好玩的事儿吧啊，就是人老之后，你说这种降法都能降到什么程度？
1: 很固执啊。
0: 那怎么能说很固执呢？
1: 相当固执啊。
0: 那也不是相当固执，这叫顽固。
1: 有自己的想法。
0: 睡眠不好之后呢，开了一个什么呢？开了一个西药。这个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发现了我们说的那句话，那些东西属于管控品，人家是精神药品嘛，打个田字格，但是数周毒就是精药神品这四个字，吃了一段时间天天不睡觉，把老太太摸疯了，是一个农村大队会计推下来的，就摸疯了，摸疯了之后这不行啊，不睡觉，完了之后呢总听嗷嗷叫唤，半夜嗷嗷叫唤，这家儿女我认识他儿子也认识老太太，他以前给儿子啊这个老太太看病，他家老太太是类风湿，是我看好的，他才搁外边看一圈整不好了回来了，给他儿子看病，跟老太太看病真舍得花钱，到他这就不行了。怎么知道这药品好使？我当时包里有一盒，我说那这盒给你吧，就这个吃吧，完了你要是好用的情况下，我那一盒里边吃12片给他吃了，吃了效果确实出来也好了，半夜嗷嗷不叫唤了。之后呢，后来他就吃完了没有药了，他得找啊，他才详细看说明书。他那不那么自己赵毅自己说，哎呀，看着这个东西啊，这些老家伙太能降了。我说你这个降还不算呢，我说我再给你讲讲那个大队会计，这家都酸的说，妈妈比我们家那我们家老头比他好多了。我说这好多了，你家这个是一句话没说，从微笑着脸这边就揪到一起去了。之后呢，找的时候，搁放大镜看出啥来？看出妈，这说明书是有副作用啊，这上面写的，太吓人了。不吓人能用管控品吗？都怕你们吃多喽，咋的？不干了，干了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吃这感冒胶囊。两粒感冒胶囊，喝点白酒，之后吃右左皮克隆。三样东西对着人家那吃一粒的，这家伙整上去之后越整越糟糕，因为白酒加上我们的右左皮克隆会产生个双硫硫反应，啥反应？就中毒，肝疼啊，生气，那个药就那样。所以说呢，你在感冒药里边，它感冒药里边啥？感冒药，我们的感冒胶囊最后一味是西药。那么这个西药吃完人会产生困，所以呢，他拿这玩意儿整来整去的，妈吃了接近一个月。我一看来都慌，我说这小脸蜡黄，怎么瘦一圈呢？这才知道怎么，我说你疯了。他说那我说你这个感冒胶囊没有感冒，你感冒胶囊吃下去你白细胞不降低吗？那整全身免疫不都没了吗？第二个右左皮克隆的过程中功效不够的话，你拿白酒，那他俩不产生反应吗？这不昏迷吗？严重呢，那么脑死亡吗？所以记得吃精神类药品的过程中晚上都不能喝酒啊，白天你喝点茶可以解决，但是晚上绝对不能喝，因为你身体里边要空6到8个小时没有酒才可以。所以啊，

这个半价的过程中，我们是287，287再告诉你一个，这是半价中的半价，是一分钱没加，是出厂价。但是我们的某地某一某二的过程中，它就是996，啊，而且你打那一针13块钱，手续费，是单独核算的，也就是最少是1000块。我们到现在还是287，一个月才打一针。那么对于这种骨质疏松的，我们现在说能来的，我们现在开始约。但是这个东西呢，约的过程中也是，这是阴凉柜里边要放的东西啊。那么像一价钙素跟钙钙素的过程中是900块钱，13针，第一天一天一针，一天一针。第二个呢，就是隔一天，第二周隔一天一针，第三周是2针，第四周是1针，结束，一个月内把13针打完。那么就让谷小两掌结实，就是这么狠，就是这么厉害。要不这个东西的过程中是价格比我们说这翻一倍的过程中，这个现在出来的过程中也是出厂价。这些东西用不多长时间将全面上架，现在所有的技术的过程中，包括我们的梅花艺术都要收钱了。为什么要收钱？这些是技术，为什么以前这些技术不给大家拿出去使？不是不好用，不是不灵，是它太灵了。15分钟之后经络崩开，针下去，有的人3秒15秒最快就15秒就有效果。为啥？你整几针整好了，或者是你扎一段小针时间，正常一个3个月的，然后你给一个月你就给捅好了，医院不干，所以有好多技术都是制约的，医院不让用。那当然了，老板更不希望你用，因为这个东西一次针法要你100块钱或500块钱的情况下，你早都不干了。我们呢，现在就是，现在为啥呢？现在就是这个针。最开始拿到这个针是10块钱一根，也就是说我在你手上布5根针，因为这个梅花艺术只扎手，不管你哪儿疼就扎手，我就搭50，你扎3根我搭30。现在第二轮次便宜了7块钱一根来的，也就是说我最少你给你扎上我就损失35块。现在呢不允许动了，就基本上针人家统一配了。那么这些统一配的过程中，就是少一根针你就得给人钱，那就没有办法，那把我的技术裹挟进去了。那技术这块，我把针也给你扎了，我知道往哪个穴位扎，我知道治啥病，我没捞着钱。我就问那个什么了，我们协会里边，协会的人说，那我说这样的，你把我这个技术折现，完了你把价格给我落下来。他们说商量去吧，反正不收钱是不可能，但是很快这个东西啊。我尽量吧把这事情给大家拖一拖，因为大家呢趁着什么时候把这个病治好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说的我来不了我打不了的过程中，有一个口服的这个东西呢，达到它这个效果能达到到80%，就是我动不了我搁家出不来的过程中，那么就是来自地中强骨胶囊 OTC 国药准字的这个药品的安全系数非常霸道，它是个 B 字头，我们其他的过程中就跟这个药品就不是一样的了，啊，它 B 字头一般的我们是 ZZ 叫中国中医中药，那4个字是 ZZ， 那么这个是 B 字头的 ，B 字头的过程中，它呢就是能够真正的补血益精，那么益肾壮骨，它上边写着。在整个生物剂里边写着骨质疏松症、腰脊疼酸痛、足膝酸软乏力这个东西，它这个是从中药里边提炼出来的，就对什么也不长钙呀、啊，也不长结石啊，也不长便秘啊，这个东西，它是168，8天的量72粒，那么这是唯一堵它漏洞的。啊，这个药品的过程中，它有一个它这个什么特别好玩，叫神甜。这个甜后边是感。

0: 改的，因为以前叫的名字，国家说你必须得给改了，就是因为它是药。这个当时他做了，国家不有改什么这个零那个零，除非特别特别老的药不用改。那么说这个零啊，什么以前万灵丹那个药嗷嗷好使，现在都改没了，改新的名字老百姓都不认识。这个药品当时的它的一个注册上面是神药，就是治疗骨痛的神药，他现在最后改了一个神田。那么这个当时8天168啊，8天168，它是三盒一个疗程的，3码24天的量，能打的尽量打，不能打的家里出不来的老太太老头家抽筋拔骨的疼得睡不着觉的就吃这玩意儿，那么对身体一点负担没有。它是中药里边提纯的生物啊，它是既连保健又治疗是同步进行的，而且能在说明书上直接写治疗骨质疏松症，主要是一般的说慢腰椎颈椎，它不是，它写的是腰脊，要就把整个脊柱骨全部都涵盖到了。那么包括足膝酸软呢，这不就到脚下了吗？所以这个是治全身骨质疏松，包括我们的骨钙，包括我们年纪大了骨小梁，那么你吃一般的钙剂就不如吃它了，还没一个月没几个钱，这个是好东西。但是这两样东西包括我们要注射这个益健钙素和硅钙健钙素，包括这个地中强骨这种胶囊，全都得是啥，全得是预定，必须预定，因为这些东西每道很讲理解。预定之后呢，排好了往那边走，那个13针的是900是人家出厂价，加的时候可不是这点价格啊。那么这个呢，你可以跟长爱的医生进行沟通，取得联系。这是一个预定品，也就是说黑龙江地界现在没有这玩意儿。好东西在全国试点的时候基本上不转黑龙江，这是事实。所以说这个呢，
1: 大家应该都能
0: 关注一下，
1: 都能知道这个事儿。谢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啊，同时也希望大家在每次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听一听节目啊，有问题可以问。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健康方面的知识等着大家一起学习。好，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

0: 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咱们书接上回。那前文书啊，咱们正讲到，在德源居酒楼，厉兰望遇到了电真，兄弟二人结拜一毕，上东村头赶奔家庙去拜祖先堂。那拜完了以后，出离了家庙，回到电真家中。来到了门外，那啪啪啪一叫门，仆人把门开了。电真看着仆人，从今以后就尊这位为大员外，叫我为二员外，这是我的一位拜兄。仆人连连答应。当下电真和厉兰望走了进来，到了书房落座以后，仆人献上了香肠。这电真说，你快到后面把你的主母唤来，把小少爷一同带来拜见我的兄长。仆人答应，转身到了李屏风门，叫出女仆来，叫他去告诉主母，员外也有话，请主母带着少爷到书房去见客人。女仆闻听，到里面一说，殿门王氏就带着殿龙母子随着仆人由打内宅出来，到了书房，厉兰望这么一看，赶紧由打座位上站起身形。殿真看了看自己的媳妇，这是我的大拜兄，你们母子赶紧过去拜见我的恩兄。王氏一听，连忙上前跪倒，尊兄在上，小妹给您叩头。厉兰望赶紧往旁边一铲，贤妹请起。电龙上前叩头，伯父在上，小侄男与您叩头。贤侄，你快快请起，今年贵庚了？电龙一听啊，小侄今年9岁。兰望听到这儿，一伸手取出了一锭黄金，孩啊，请你收起。电龙一看，侄儿，我有话呢。厉兰望知道，看起来老惦记那家规挺严。贤弟啊，你就叫电龙收起吧。难道一说你老哥哥，我掏出的钱还能收回不成？这不是打了我的脸了吗？快叫他收起吧。电真听至此，电龙啊，你就拿着吧。这小电龙一闻此言，那伸手接过来，二次跪倒，拿着金子，托王氏回归内宅。厉兰望就问贤弟，这个孩子现在年纪不大，兄弟你是不是与他折腰折腿了？电真听到这，我曾与他折腰折腿。厉兰望瞧了瞧电真，我的兄弟，我呀倒有个想法，不知兄弟你是否愿意。电真看了看这兰望，哥哥，你我乃是磕头结义的兄弟，有什么话您只管说。兰望就说，我打算白天传这小孩的文，夜晚传武。电真一听，哎呀，我这哥哥，小弟也有此意。哥哥，那您可就受累了。电真知道那厉兰望武艺高强，武林的高手，自己的孩子

来的电龙，要是跟着丽兰庄学习意念，将来肯定错不了。列兰旺说了一声好，那愚兄本当如此。从此电龙就和列兰旺白天学文，夜间习武，二五更的功夫，那师傅是真教，徒弟是真学，因此电龙的本事蹭蹭的往上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两人交往啊有一年多了。这大墙以东现在改为了二友庄，就在村的东口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除暴安良二友庄。单说这一天，丽兰旺把电龙找来，我说兄弟，我要打算在咱们东村外那片沙滩上办几天谢秋戏，一来祭龙王，二来祭土地，三来祭青苗神。电真一听笑了，兄长这个主意太好了，那您就分派吧，着手办理。这兄弟俩全同意了，这才派家人把各村的村长全找出来，大家一起到家庙商议此事。大伙一闻此言呢，全都频频的点头。丽兰旺说，既然各位全都赞成这件事儿，那我们大家就分头向各村各户前去凑钱。我弟兄二人拿出3000两纹银置买名器以及锡箔等应用的东西，咱们指着这地吃饭，到时候就得答谢龙王土地，那从此咱们是一劳永逸，年年要办一回。大伙儿齐声说好，咱们就这么办了。在过去人呢都封建迷信，都讲究那谢龙王，那谢这个青苗神，那谢土地，这是一种那封建迷信的礼仪。这些人商议妥了，那发起人为丽兰旺、电真，各村的村长加上名字作为赞成人。这谢秋戏一切全都筹备完了，到了唱戏这一天，来的人是真不少啊。这福建的老百姓，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人声鼎沸，来来往往。这哥俩也知道，那现在也办着谢秋戏，人多眼杂，因此这哥俩格外精心，派人极力保护。这戏唱完了，并没有什么差错。转过年来，这电龙11岁。丽兰旺说，二弟啊，今年再办谢秋戏可不能照头年那样办，那必须改上一改。你看做什么事那做一回就得长经验。电真说了，哥哥您打算怎么办，打算怎么改应？丽兰旺看着电真，我打算在戏台那看台当中用木杆那接上，男女人等那分开看，各带座位，男女不准混杂。电真一听好，那咱们就把各村的村长找来。当时派人把各村的村长找来以后说明此事，大家全都赞成，这件事儿就算搞定了。大家散去，正月的月底，丽兰旺突然得了病了，病得还不轻。电真一看这心中这个着急，连忙派人请来名医，就给丽兰旺在这治病。没成想啊，几副药下去以后，丽兰旺的病不但没见好，是越治越厉害。电真
这个着急就别提了。哥哥，我有一个事儿跟你商量。我们这门外来往的人太多，那兄长不得调养。我看呀，把你挪到后宅，有您的弟妹也好服侍于您。厉兰望一听，哎，二弟此言差矣。殿真一听，哥哥，我说的不对吗？兰望看着自己的兄弟，那知道自己的兄弟那关心自己，爱护自己，希望自己的病那早点好。兰望能往内宅去吗？让自己的弟妹那伺候他，那绝对不可能。兰望就说，咱们兄弟虽然相交二年有余，情同手足一般，倘若我有个不好，那传扬出去，让人说长道短，舌头板子那压死人。莫若把我就挪到村东头的家庙，派得力的家人那派几个与我煎汤熬药。你哥哥我呀也不放心家中，那兄弟你每天三次到庙里。殿真连连答应，烈士带领家人到了家庙，就把西房北里间安置了一番，找人呐，把这三间房子糊着四白烙钉，北里间放了一张顺山大床，就把厉兰望搬到庙中养病。要说殿真呢，是每天三次兄弟相见，就把家里的事儿和厉兰望说明。单说这一天，这殿真啊又到了庙里边，就问厉兰望兄长此事觉得病体如何。兰望听到这儿，贤弟啊，你这一来呀，我心里边就痛快，你这一不来我就不放心。殿真看着兰望，既然如此，小弟每天准到就是。从此他这每天三回，一直到了七月，那地里的庄稼那长得挺好，各村的村长又来找这殿真。员外爷呀，咱们今年的谢秋戏还办不办？殿真听到这儿，说现在我哥哥病体有些好转，咱们这戏呀还是照办不误。你们大家出去到各村前去筹钱，我殿真呐包葫芦头，到时候剩多剩少我殿真全出。众人连连称好，分头前去准备。到了七月十五这一天，殿真来到家庙拜见自己的兄长厉兰望，夜说此事，厉兰望点头说好。殿真是白皱了衣服，肋下佩刀，未拿着夜行一报。殿真就问兄长啊，不知您病体如何？要是好了可以去看看戏，今年咱们请的是京班大戏。兰望着口答黑声，哎，贤弟啊，你哥哥这病那病得挺重，寸步难行，那不能前去。殿真听之此，哥哥你想吃什么那只管说出来，那戏台前面三山五岳的人那也来了不少，在这做买卖卖小吃的那也挺多，可以叫仆人去买。兰望听之此，我倒不想吃什么，兄弟啊，你也可以到戏场上那走上一走，如果有毛贼草寇知道我染病在床，你一个人护不过全庄来，他们若是在四个庄子里边那得出什么便宜，不管是采花盗柳还是盗取财物，那时咱们这除八之粮二有庄七个字那可就被人摘了牌子。殿真听至此点了点头，连连称是。殿真这才出了家庙，来到了戏场，
有人一看

这电真电庄主来了，刚要和电真打招呼，电真一摆手，电真想暗中查看，如果一暴露自己的身份，那恶贼就隐藏了，等自己再走了，恶贼再行凶，那就麻烦了。因此电真呐，没让这人说话，自己就在细长里边转了个弯，仔细查看，最后来到外边，直到戏棚后头，戏棚的西北角发现了一个和尚，就见这和尚身高在九尺开外，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往脸上一看呢，面如青蟹盖，两道粗眉，俩大眼，鼻子口方，大耳相衬，光头没戴着帽子，去青赞亮的脑瓜皮儿，不过没受戒，身穿着瓦灰色的僧袍，一巴掌宽的青护领，敞着怀，青纺绿的中衣，高腰白布的袜子，黄僧鞋，白檐口，倒背着手，手里边拿着个木环，站在那儿两眼发直，不知道这和尚在看什么。电真连忙顺着和尚的眼光这么一看，发现在妇女的群中有这么一少妇，这少妇长得貌美如花，这张脸有红似白，让人看了第一眼就想第二眼，这脸蛋长得这漂亮就别提了，三月的桃花，六月的荷花，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这身上可以说不胖不瘦，真要是多一点就胖了，要少一点就瘦了，俩大眼睛水灵灵的，喝山喝山的。电真一看，哦，明白了，看起来这和尚肯定那是颇怀好意，这采花的银僧。电真心中暗想，幸亏我那老哥哥叫我到戏场来回走，如若不然，真也许就出了什么意外，还是我那兄长料事料得远，如果我电真要是不来，真也许就出了什么事儿，我和我兄长那以后还要多亲多近，在一起长长见识。自己想的是顺着他的眼线看去，就见人群当中的这少妇，那时而在这频频发笑，那穿的花红柳绿的衣服，满头的珠翠，坐在凳子上正在看戏，随着那戏里人物这感情的变化，这少妇的脸上时而欢喜，时而悲伤，下垂手坐着一个女仆人，是陪着那看戏的。电真在远处瞧呢，天到正午散了场，那仆妇取出手巾，拿出蒸食来，两人在一起吃的有名的蒸食，原来那是小的包子，这包子蒸的相当的精致，另外还有一个小花卷儿，一边吃的一边笑的。电真的旁边看着僧人，却那僧人在那看着，那哈辣的好悬没流出来，一个劲儿的擦嘴犄角。电真心想，瞧这僧人这个德行，那肯定看中了这貌美的少妇，今夜晚间非出事不可。时间不大，又开了戏了，下午四出戏唱完了，太阳平息，那少妇带着仆妇卓婆玉童回了南村头的周家庄，这僧人就在后边跟着。两个人进了村子，来到了村北头，
那北边

有一户人家，落西朝东，这主仆二人进了门，上前叩门，就听里边有人问道：“嫂子，你回来了？”这少妇说了：“妹妹啊，我看今天的戏还真不错，比去年的戏那好多了。”两个人说着话，那进了屋，就见这和尚跟了过来，到了门口外面，这家往四下看了看，一看没有路过行人，这才取出了粉漏子，留了个暗记号。那电针的背后，那看着僧人，这僧人可没注意电针。和尚巡视了一遍，这才走了。三步一回头，那两步一回头，这心里边这着急就别提了，恨不得马上就和这美貌的少妇能够成些好事。这就用了这句话：“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呀。”和尚走了以后，电针急忙上前查看，原来漏了一个粉莲花，旁边一个小蜜蜂。自己看僧人走远了，来到一家酒馆，有小堂官跑过来：“哟，您要吃饭呢？”电针点了点头：“给我找个雅座，我要好好的喝上几杯。”有这伙计就把电针安排好了，电针在这儿吃酒用饭，时间不算太大，就听外边有人喊：“哟，大师傅您来了。”有打外边进了个和尚，就见这和尚长得挺凶：“你们这儿有雅座吗？”“哎，不错，后头我们有雅座。”说着话就把僧人带到雅座。僧人看了看伙计：“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好吃的？”“哎，大师傅，要说我们这儿这小店虽然不大，好菜那也不少，您想吃什么？”就见僧人把嘴一撇：“有没有那好的猪肉、驴肉、马肉的，捡那得味的，给我来上几道，我不怕花钱。另外呀，把那好酒给我端上来。”这伙计这么一看，呀，要说这和尚应该吃素，没成想这和尚今儿开了荤，那不仅要的竟是肉，还要喝酒。伙计一想，我们挣的是钱，只要你给钱，我们就给你往上端。时间不大，给整了一桌。这僧人在这坐着，又吃又喝。吃喝完了以后，这僧人把伙计叫过来，那掏出了50两银子，给了伙计。这僧人还挺大方：“那剩下的钱就是你的小费。”这小伙计千恩万谢。电针一看这僧人挥过酒钱，自己连忙汇了钱，先到南边的一片树林子斜地而坐，闭目养神，夜直耗到了天黑，为的是晚上要捉拿银僧。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

0: 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2: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2: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1: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3: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我的小编大个儿啊，今天又问我说，我是真的想要减肥，但怎么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呢？我只好一脸嫌弃的告诉他，那你倒是管住你的嘴呀。然后他竟然告诉我，可是不吃的话我会饿呀。我就问他，那为什么饿了就一定要吃呢？你困了之后会马上睡觉吗？那你不还是在那儿刷手机？那这个时候你咋就有意志力了呢？那怎么在吃东西的时候，你玩手机的那个意志力就消失了呢？当然了，这个我也承认啊，有时候有些事儿你靠意志力是没用的，比如说呀，这个人有三急嘛。但是那你做的事儿也不能太过分了。近日，山东菏泽邵庄镇一家乡镇女装店，一女子啊进店消费，她呢接连挑选了几条裤子就进入了试衣间，逗留了十多分钟后呢，该女子若无其事的走出，但是啊姿势有点奇怪，手呢还捂着小腹。随后呢，该女子神色平静，整理好衣服，也没有与店主做任何交流，就快步离开了店铺。然而当店主回到店里啊，突然闻到刺鼻的异味，很忐忑的进到试衣间一看，脑子直接嗡嗡直响啊。原来刚才那名女子啊在试衣间内排便，污物啊弄脏了试衣间的沙发，纸巾呢还被塞进了沙发缝隙啊，刻意隐瞒痕迹啊。店主呢独自完成清理消杀后，将监控片段发到网上，抒发了自己的情绪。谁知啊，涉事女子刷到视频后啊，非但没有道歉，也不愿意承担清洁赔偿，反而通过电话、私信威胁店主，要求删除视频，扬言要上门砸店，让店铺无法经营。随后呢，店主留存了聊天记录、通话语音并报警。店主表示，人有三急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无法接受对方悄悄跑路，出事后又反过来恐吓自己。这事儿啊，看完了之后确实真的有点让人堵得慌。咱客观说，人有三急谁都能理解，你要真的就是突发身体不适，你跟店主说一声，你借用一下这家店的洗手间，或者询问附近有没有公共厕所也就是了。哎，怎么想着去人试衣间的沙发上？退一步说啊，那事情已经如此了，那你跟店主好好道歉，主动帮忙清理，或者是承担消杀的赔偿费用，那店家大概率我觉得也不会为难你，都已经这样了，你诚意啊赔偿都给到了，还能怎么样你吗？可是你后续这一系列操作，你真是把这个分寸感和底线全都丢了呀。躲在试衣间十几分钟啊，完事儿还把纸巾塞到沙发缝隙里掩盖痕迹啊，悄无声息想要溜之大吉，留一屋子恶臭让店主独自收拾消毒。那店主发监控视频吐槽啊，你刷到后你不道歉，你不赔偿，你还又打电话又发私信的，你威胁还上门砸店，你都来砸砸我看看啊。哎，这店主报警了你还能有啥好果子吃吗？本来就是一件小事儿，你好好沟通就能解决，结果啊，哎，自己非得是逃避责任在先，又暴力威胁在后。那店主现在被逼得报警了，这回你不但得赔偿损失，还得被罚哈，里子面子可以说一次性啊，你彻底丢得干干净净。再次提醒大家，出门在外啊，多担待他人难处，但也要勇于承担自身的责任。遇事啊，咱别耍横啊，别让一时的任性给自己惹上大麻烦。下面这位做起事儿来啊，这个也挺随性啊，无所顾忌。车主毛先生啊，因为工作变动，就把私家车停放在了武汉一个小区外边的路边几个月。那附近住户董某某啊，看到这车，哎，停着好长时间都没挪动了，又听街坊邻居说，哎，这可能是没人要了啊，就误以为是废弃僵尸车。上个月啊，董某某联系叉车和拖车，
把这个车啊就运到了附近的汽修店，但是啊他又没有合法手续，汽修店老板啊那肯定是不收啊，而是把这个生意转介绍给了朋友，对方呢以4800元收购了这辆车，把车辆拆解售卖了。等毛先生返回武汉后就蒙圈了，我车呢不翼而飞了。起初呢还以为是因为违停被拖走了啊，但查询了交警部门之后啊，发现并没有拖车记录，随即呢向派出所报案，警方调取监控视频锁定董某为嫌疑人，那涉案车辆价值约10万元，那董某某的行为被认定为盗窃，而收赃人员明知车辆没有合法手续仍然低价收购，那同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那相关的一些赔偿已经交付给了车主啊。你这一天天的仅凭街坊邻居几句随口的猜测就断定人家价值10来万的车就不要了啊，没有任何核实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你就私自找人拖车低价给人卖了啊，全然没有意识到路边长期停放的车辆不代表它就是僵尸车，私人车辆无论停放多久它产权都归属车主，私自处置他人财物金额又很大，这就构成盗窃罪，等待董某某的必然是法律的惩处。同时啊，这收车的人啊，他也难辞其咎，汽修店老板明知道啊对方没有任何手续啊，还介绍给朋友，然后这朋友啊哎真就收了啊，收购来路不明的车辆拆解牟利，这也属于典型的收赃行为，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及赔偿车主的损失。这件事呢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路上长期停放的车辆啊啊，街边闲置的物品啊，千万不要想当然的就当成无主的财物你就随意处置了，但凡有疑问你完全可以联系物业联系交警核实归属，你说你贪图一点小利擅自处置他人财物，到头来啊你不但没赚到还要承担刑责还得全额赔偿，哎，得不偿失。另外呢车主如果长期停放车辆也建议你啊定期照看啊，或者你不行你就给他租一个车位呗，如果没有那么长时间的话啊，也避免啊给一些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下面这件事儿啊啊我觉着也很蹊跷啊，但我好像又没有证据，但我又想啊真的就是因为新人没经验操作失误就能造成这样的情况吗？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别的事儿啊？近日西安的王女士一家的就餐经历令人啧舌，8个人用餐被收取了22套餐具费，菜品呢被重复计费，店家连续出具了5次账单，前4次均存在多收费问题，那金额相差近150元。据陕广电报后浪视频报道，那面对质疑那店家以结账服务员为新人为由解释，然而当新人失误成为多收费的借口，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偶然的工作疏漏还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刻意漠视呢？从8个人收22套餐具费到凭空出现的没有点的菜品再到重复计费，这一连串的失误实在过于巧合了。按照常理啊，新人不熟悉系统啊，可能导致个别项目错误，但连续4次账单多种不同类型的计费错误集中发生，那这个概率是不是就应该很低呀？所以不得不令人怀疑啊，那所谓的新人失误是否成了商家试探消费者底线实施浑水摸鱼式多收费的挡箭牌呀？那退一步讲，即使真的啊，就是新人操作失误所致，那暴露出的管理漏洞，它也同样很严重啊。那餐饮行业是什么？是服务行业啊，结账环节是消费体验的最后一环，也是建立信任的关键时刻。让对系统不熟悉、规则不清的新人就独立负责结账，而且缺乏有效的复核机制，这本身就是管理的失职。
连续多次的计费错误这一现象反映的正是这家店在内部培训流程管理上的缺失。这种缺失损害的可不仅是单次消费这几十上百的，更是商家长期积累的信任基石啊。那在信息不对称的消费场景中，消费者啊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账单的准确性依赖于商家的诚信与系统的可靠性。倘若账单出错啊，总是多收成为一种潜规则，那么新人失误就会异化为一种温柔的宰客手段，它会消解社会的基本信任，让消费者在每次消费后啊都要化身审计员，仔细核对每一笔费用，这无疑会增加交易成本，破坏健康的消费生态。那面对王女士的合理质疑，店家轻描淡写的哎呀新人失误了啊，这种回应缺乏真诚的歉意和整改的诚意。真正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立刻核查系统漏洞，加强员工培训，建立账单复核机制，并向消费者郑重致歉啊，合理补偿。监管部门也应该主动介入，查清是偶发个案还是系统性乱象，对确有主观恶意多次违规的商家要依法惩处，以儆效尤。诚信经营是商家的立身之本，一次失误啊或许是偶然，但如果把这个失误常态化合理化，则是对商业伦理的背离。消费者不是商家的算术测试题，他们的信任更不应该被随意挥霍。只有商家恪守诚信底线，完善内部管理，监管部门加强监管，才能让新人不再背锅，让消费者安心消费，共同维护一个清朗互信的消费环境。下面这位啊，不知道是不是新人啊，反正也是一个不小心，但引发这个结果啊，可太惊心动魄了。近日，四川德阳啊泾阳区某小区装修现场，那施工团队啊正在为室内进行封顶工作，使用钢板封闭顶部啊。工友戴先生啊当时正在隔间内施工，没有携带手机。而施工人员封顶前啊没有确认隔间是否有人，就直接封闭了钢板，结果下班清点人数时啊发现少了个人，最后发现是戴先生失踪了，打电话呢又没人接听。万幸呢，那工友折返工地，听到新封顶的钢板夹层里啊传来了微弱的呼救声，那确认被困位置在四楼与五楼之间。工友刘女士啊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和消防救

援电话。最初呢，考虑从四楼顶部破拆，但四楼户主的电话呢又没人接听。最后啊，民警协调物业联系了五楼住户，该住户呢通过远程授权开门。随后民警在五楼啊向夹层喊话，引导戴先生啊摸索至五楼客厅落地窗旁边的小型通风口。消防员呢从五楼通风口破拆，仅用15分钟就把戴先生救出来了。那其意识清醒，身体状态平稳。据报道，类似夹层被困意外啊还不是个例，深圳、安徽等地也曾出现工人被卡在吊顶啊墙体夹缝的情况。看完这事儿，真是替戴师傅捏一把汗。万幸啊，最后平安救出来了，没有酿成更大的悲剧。整件事从头到尾啊，全是工地安全管理的漏洞。你封钢板、封顶这么关键的工序啊，施工队竟然不挨个清点人员，没有确认隔间里没有人就直接封闭了。被困工友啊，他自己也没有随身携带手机啊，困在夹层后呢，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求救，双重疏忽叠加在一起啊，差点把人就困在这密闭的夹层里。这吊顶夹层啊，空间狭小，空气不太流通，长时间困在里边是极易造成缺氧窒息的，这后果呀不堪设想。那新闻中也说了，类似的情况在多地多次出现，可见啊，随手封人的问题在装修工地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再次给装修施工方提了个醒。那安全生产从来容不得半点马虎，搬前点名，现场监护，那应急装备，每条流程啊，这都是保命线。同时呢，一线工人师傅也要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尽量不要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独自一个人进入狭小的夹层作业。手机呢，也要尽量随身携带，方便遇险时能够及时呼救。一次偷懒省事儿，换来的那可能是危及生命的风险。安全规程，咱们千万不要流于形式。再来说一个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现象，一毛多钱一斤，连本都不够。据潇湘晨报报道，今夏河南部分农村西瓜滞销，社会各界呢纷纷发起爱心助农行动。就在各地摇人吃西瓜之际，也有一些网红博主啊趁机收割流量。有当地瓜农表示，网红给出的收购价太低，刨去种苗、化肥、灌溉、人工等成本，自己全年劳作不仅无利可图，反而要倒贴本钱。那种瓜挣不挣钱，一看天气，二看市场。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扩大，又赶上全国多产区集中上市，供大于求，价格下行是市场规律。这一点啊，瓜农心里也有数啊，但是也很无奈。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就不仅仅是市场问题了。一些网红闻着滞销的味道就赶来了，镜头一架，悲情故事一边，打着助农的旗号，用一毛多一斤的价格把瓜乘车的拉走，视频发上网，流量上涨啊，带货差价和平台打赏双双落袋。可瓜农呢，亏着本把瓜卖了，还得配合当一回啊被帮助的群演。正常年份，瓜农和采购商有成熟的供销默契，那价格随行就市。网红打着助农旗号低价扫货，把西瓜行情砸到一毛多，这规矩一破，正经经销商啊不愿意那出价接盘，那今年啊这价格被砸穿，明年只会被压得更狠。网红赚完流量拍拍屁股走人了，留给瓜农的那是一个一地鸡毛的市场和来年更不好卖的瓜。很多人不解，这瓜农不傻呀，明知道亏本为啥还卖呢？

年都要面对的市场波动，我们不能总指望着每次滞销都有吴克群们来兜底。那透过现象看本质，根源不在于网红有没有良心，而在于千万小农户在市场博弈中的弱势地位。面对有组织、有流量话语权的收购方，单打独斗的农民几乎没有议价能力，这才让悲情营销换了地方还能接着演。如果农产品始终啊只能靠卖惨、靠偶发善举才能走出田间，那农民的汗水就永远廉价。真正的助农啊，是让农民体面的把东西卖出去，把钱挣到手，而不是靠在镜头前卑微的示弱博同情。所以别让悲情戏透支了社会的善意，更别让流量泡沫掩盖了土地上真实的艰辛。西瓜甜不甜，咬一口就知道，助农真不真，看看瓜农拿到手的钱比市场价多还是少。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那我们最近的依兰行程呢啊，一直是继续来进行一个招募的。那我们依兰的行程呢，会带大家探访五国投诚遗址，寻访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啊，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漫步依兰博物馆啊，前往三江口来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另外呢，会品尝依兰的当地特色美食啊，什么是当地著名的老字号饭店啊，依兰的冰糕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口感呢？晚上呢，还特别赠送啊，打卡夜长城啊，可以在流光溢彩的灯火连绵中俯瞰整座古城的夜色。那也可以选择漫步依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另外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前往中国北方第一漂之称的巴兰河漂流啊，在这里呢可以尽情体验啊这个尽情戏水这样的乐趣吧。然后呢，整个漂流的行程呢大概有15公里啊，全程下来得3个小时，你一定可以玩的非常畅快。那我们这样的依兰之旅呢，名额是很有限的，原价580元，现在早鸟价呢只要480元，仅限前50名报名的听友啊。报名电话87997399 87997399。那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欢迎各位以下的时间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的节目《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统。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有什么问题涉及到四大金刚婚礼堂，涉及到我们的五星级的酒店，还有婚车中的一个重要步骤之一。关于提亲，也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啊。男方郑重的上门提亲，是对女方的一种尊重，也是开启未来幸福家庭生活的一个特别的仪式。所以说，关于提亲啊，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一定是马虎不得的。稍后的时间，你详细来听一听。提亲前，女方先行和父母的来沟通，然后再由男方正式上门来拜访，告诉两个人结婚的这种打算，获得同意之后，你再确认提亲的日子，询问女方的父母可以的时间和日期。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也是表示一种尊重。如果女孩子自己先要嫁了，我觉得应该和父母来沟通，然后男方再正式上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提亲前的一个准备工作啊。处处充满了尊重，处处考虑到女方家长父母的一个感受。

提亲前做好了这些准备之后，就要准备这个提亲的时间了。提亲通常要选择黄道吉日，多数会选择农历双号的日子，比如说初二啊、十六啊等等，避免农历的正月、七月等传统意义上不宜提亲的月份。提亲优先的选择上午要前往女方家啊。你看，做好了这种尊重的这个准备，然后也准备好了时间了，这个提亲人数也要注意一下。最好呢是以双数为佳，通常呢是4到6个人，当然这里面不含小孩，寓意着好事成双。男方的父母或者是家族的长辈代表，新郎还有媒人是必须到场的，有的时候还会有其他的亲友来进行一个陪同。女方父母和女生本人要在场，也可以邀请家族里的亲戚到场啊，就看你当时是怎么来想和准备的。但是男孩女孩在这样的一些亲友举行这样提亲仪式的时候，一定要双方及时的沟通啊，以免出现尴尬的一种情况。比如说现在大部分可能是基本上都是男孩女方的双方父母了，有的时候可能会邀请双方父母的长辈或者是家族里面比较有威望的一些代表啊。我觉得这个一般的来说他们会讲究一个对等，这边可能带一个长辈，那边也要带一位长辈，那这边有一位家族的长辈，这边可能也要请一位，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沟通为好，要么的话会显得有一点点尴尬啊，因为会感觉到人数不对等啊，或者是我也没有请到长辈啊，会感觉到很失落冷落的那种感觉啊。还有一个就是提亲的礼物了，去见面哪能不带礼物啊，必不可少的，是不是？这个数量必须是双数，符合传统吉祥的寓意，而且礼物的准备最好能够兼顾传统的寓意和实用性。比较普遍常用的礼品包括什么呢？烟酒、糕点、糖果、茶叶、水果、补品等等。包装要用红色的礼盒或者是包装纸，营造这种吉祥喜庆的氛围。最好能够提前打听好女方父母的需求喜好，有针对性的来进行准备哈，能够让未来的爸爸妈妈真正的心生欢喜啊。当然除了礼物之外呢，有一些地方的习惯呢，就是在提亲的时候啊，男方还需要准备一定的礼金，当然这些事情男女双方要提前沟通好，是否收礼、数额多少都要提前商量清楚了。然后女方家庭接受男方的提亲礼物和礼金之后呢，通常会给予回礼以表示感谢和认可。你这个回礼呢，可以是现金、红包或者是当地的特产等等，你要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来确定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也是彼此的礼尚往来的一种互相尊重哈。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大家提醒一些注意事项啊，就是男方去提亲的时候，就要和未来这个老丈人、老丈母娘见面的时候哈，这个服装啊一定要得体合宜，而且外貌要干净整齐，保持好的精神面貌，给人留下好印象，是不是？而且女方的家中需要保持整洁，女方要到门口亲自的来迎接男方的宾客，表示敬重并且接待入座啊。现在一般的来说可能都会选择一个比较好一点的酒店啊，对于这个双方来说呢也感觉比较轻松一些哈。而且男方在见面的时候呢，可以先进行一些家常的交流，然后呢正式的提出来提亲的请求，双方可以来接下来就要讨论这个婚期啊、聘金啊一些具体的情况了。我觉得熟络起来之后，双方的交流就会更加的深入，然后我们也会自然而然的都会落到两个孩子的这个结婚的这件大事儿上。所以说提亲之前、提亲当中提亲之后，两个人的聊天都要为了两个孩子未来的发展，希望各位在提亲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尽量的做好充分的准备，替双方多考虑一些，让我们这个环节就能够做到一个圆满，接下来的事情就一定会顺顺利利了。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骑士。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那备婚的过程当中有需要的一些，包括我们的化妆啊、婚车呀、甚至于婚纱租赁啊，还有一些伴手礼的准备、喜糖，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这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加油骑士。我们也希望有给大家能够更多的联盟商家的一个推荐，价格实惠，然后让大家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能够轻松顺利啊。接下来我们还要聊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了，说说求婚吧。因为求婚是每个女生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儿，怎么求婚，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聊这件事儿。因为结婚之前的求婚是否必要，我觉得现在也成了结婚前心中的一个大纠结点。今天我们就来告诉大家，结婚前一定要求婚吗？答案是一定要，必须要，而且还用心求。因为这个求婚是每个女生梦寐以求的。

一件事儿吗？不要觉得是形式主义啊，其实求婚在女孩子的心里的重要程度绝不亚于婚礼。求婚是让女生有了结婚的勇气，然后呢，让她的心里有勇气去面对生活的转变，相信她就是和你共度一生的人。今天送上这个完美的攻略，到底该怎么求婚呢？先来看看求婚的时间，千万不要在蓬头垢面的时候来求婚啊。比如说女孩子刚刚起床的时候，还有她不顾形象宅家的时候，还有她下班之后，因为工作一天状态都不会太好，对不对？因为女生嘛，都是希望自己被求婚的时候美美的，这样以后呢，回忆起来就会觉得很美好。尤其是求婚的时候还会被拍照，所以说最好选择在他会精心打扮的日子。什么样的日子呢？比如说你们某天出去约会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在一起过纪念日或者是生日的时候，比如说你们跟好友聚会的时候，哎，你可以联合好友一起啊。比如说你陪他去试婚纱的时候，因为第一次穿婚纱意义深刻而且格外的美丽。还有就是你们拍婚纱照的时候，两个人的状态都很好的时候，当然也很推荐了啊。这个是求婚时间的一个选择，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求婚地点。求婚地点最好不要在这种嘈杂混乱的地方来求婚，最好呢是便于布置，别太乱，选择好拍照的地方，比如说西餐厅，环境优雅，以约会为由就不容易引起怀疑了。还有你可以找一个民宿，因为这块是比较私密的，便于布置，拍照好看。还有你们的新房，提前就布置，方便播放 VCR。 还有酒店需要提前布置，而且是比较方便的啊。再有就是一个停车库啊，可以把这个求婚的布置藏在后备箱，对不对？看到好多的一些短视频都是打开后备箱之后让人眼前一亮啊，特别的惊喜。还有一个就是户外花园，这个户外花园环境优雅，也是方便布置的。还有就是 KTV 了，朋友聚会为由，然后还不会引起他的怀疑，对不对？还有电影院包场，方便播放 VCR， 而且更容易瞒住他。再有就是婚纱店了，女生从这个门帘出来，然后看到被求婚，绝对是一个惊喜啊。哎，我觉得这些地点的选择还是蛮浪漫的。我个人比较喜欢西餐厅，还有一个可能是户外花园会比较浪漫吧。尤其是婚纱店啊，我觉得其实也有很多让女孩子惊喜的地方，因为他们第一次去试婚纱一定会眼前一亮，而且当时有的还会有父母的陪伴，闺蜜的陪伴，相当的惊喜，而且这个充满了仪式感啊。说完了求婚的地点，求婚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准备的求婚物品啦。永远不要觉得你的女朋友不物质就可以不准备钻戒和玫瑰了。即使她平时没那么喜欢花，对钻戒好像也不追求，但是求婚的时候，这两样东西是标配，如果没有的话，一定会给她留下遗憾的。当然了，具体选择什么样的花，多大的钻戒因人而异了，只要让他看到你的心意和付出，觉得这个人值得托付终身就可以啦。这个戒指款式怎么选呢？具体的品牌和样式你可以留意平时女朋友是不是提到了，没有提到的话呢，你可以询问他身边的朋友，或者让朋友帮着神不知鬼不觉地问出来，不要随便的就自己做选择了。毕竟啊，你的审美和女朋友的审美真的可能不太一样啊。这个尺寸怎么确定啊？家里有戒指的话，你就直接用这个棉线或者是皮尺量一下戒指的尺寸。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找机会买呀。平时逛街啊，或者纪念日的时候，你就可以以普通的对戒为由，顺便就记下了这个尺寸，看你想不想做了哈。处处可以的。当然，你还可以选择问她的闺蜜。记住啊，这个闺蜜啊是求婚的绝佳辅助啊，千万不要忽略了。还
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事项了，你可以准备好看的戒指盒，然后让他感受到用心。

为钻戒出现的方式也可以有很多种方式，还有钻戒昂贵而且小巧，好好的保管别弄丢了啊。还有一定要举一束手捧花，在浪漫的时刻当然少不了鲜花，每个女孩子收到鲜花啊，她都会很开心的一大捧抱在怀里。大众不踩雷的一个选择就是什么呢？红玫瑰，还有现场布置同色系的花，一般的就不会出错。还有一个小众不省心的选择，小众当然就根据对象而不是大众的喜好来选择了，平时多关注女朋友喜欢什么样的花，或者是在求婚前的时候，哎，你无意的就讨论到相关的话题，你看看你朋友的这个评价和反应，无中生有系列你懂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惊喜的礼物了，有常规的东西算是合格，要想抵达优秀只有戒指和鲜花可不行，所以说惊喜的礼物也是推荐给大家提前要准备的，求婚之前不对，就是在一起的时候都要的啊。多留意一下女朋友的喜好和需求，你可以给她买一些她想买但是却没买的东西，可以研究一下她喜欢的东西，如果能够发现他都不知道的东西，哪怕是很小的玩意儿都会让他感动，或者他实在不知道送什么惊喜礼物的话，那你就去回忆你们的过往很有意义的这个部分，用文字啊或者是照片的方式整理出来也会很感人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头纱，就算他当天没有穿特别合适的衣服，帮他戴上头纱也可以让他更有身在其中的这种感觉，而且拍照真的很好看啊。再来提示大家，求婚的心意是大于求婚的形式的，其实女生啊并不会特别的就是看重求婚的形式，但是你千万不要太夸张搞怪，浪漫温馨有诚意就好。接下来有一些方案可以供大家来参考一下啊，比如说你用 VCR 打动她，可以是自己录制的对她的告白，或者是剪辑在一起的时光，也可以找朋友录制，再有呢假装带他去周围别人的求婚，摇身一变让他变成主角了，惊喜感就会暴增。还有找着你抽中了餐厅的特别奖，然后呢你就把奖品变为对他的求婚也是不错的惊喜的啊，或者是你请路人或者是朋友帮你来表达心意的。还有广告牌求婚或者是快闪求婚，你也可以麻将求婚哈，如果你的女朋友比较喜欢搓麻将的话，那么使用麻将求婚也是很好的选择，你给她组一个局儿啊，然后事先告知朋友说好了，大家给女朋友让牌，让她开开心心的去赢个爽，最后呢只能是抵押物品和她继续玩耍，而钻戒就是你要抵押的物品之一咯。还有一个就是后备箱惊喜的求婚，提前采购一些道具啊，玫瑰花提前布置好，找个好机会让他从后备箱拿东西，打开后备箱惊喜就呈现了，求婚就开始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播放音乐，这个浪漫气氛是不是就有了呢？巴巴拉美利卡诺。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聊一下就是求婚的告白词了，用心最感人的一些词就可以，即使你不善言辞也一定向他深情的告白，没有表达出来的爱怎么能让人感受到呢？但是一定是自己写的啊，只有自己用心说出的心里话才能够感动他。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你就找一些记忆深刻的瞬间把动人的地方讲述出来，其实就是最感人的故事了。看看你们一起看过的电影，电影里总会有一些台词值得借鉴，然后再结合你们的故事稍作发散就可以了，或者是去听听你们一起听过的歌，歌词可以说可以唱，然后呢也可以去读读你们一起读过的书，书里面的情话真的是超级动人啊，实在都没有那就一个人去做这些事儿，总之你要找到自己的灵感来啊。还有一些提示啊，就惊喜求婚是给女生最大的感动，想要有惊喜感就一定要在她提醒你求婚之前就求婚，否则等她提醒之后她就会有所期待了啊。另外呢，求婚别太临近婚期，否则会猜到你将求婚，没有惊喜感了。还有前期准备一定要联合朋友把保密工作做好，另外求婚当天出来的动机尽量自然，男生别表现得太异常，比如说话多啦或者是话少啦，而且

且最好要请一位摄影师、摄像的朋友帮忙拍下整个的过程，毕竟求婚嘛，也是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最好有视频和照片能够记录下来，等以后看到也会觉得非常感动啊。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财经音符，我是建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歌哈。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歌曲呢，算是一些老歌啊，同时呢，也是我们在啊KTV 当中80后90后比较喜欢点的这个歌曲哈，可能现在很多人不太去 KTV 了，但是呢曾经的回忆，曾经我们的一些去聚会也好，还是说我们去一展歌喉也好，那这样的一些歌曲我们还是深藏在我们脑海和心中的。回首往事，光阴似箭呢，

我们的青春可能啊，渐渐的离我们远去，不知不觉呢，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那些年我们在 KTV 里面唱的歌曲，你是不是还能够记得呢？那首先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来自于信乐团演唱的《不会消失的夜晚》。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建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些能够引起大家回忆的歌曲啊，就是我们曾经在 KTV 里面唱过的一些老歌。现在我们可能也在逐渐的长大啊，所以说在逐渐的增加，在唱歌里面啊，在我们去和这个音乐对话的时候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和回忆啊在我们脑海当中形成啊，有的可能是好的回忆，有的是不好的回忆。所以人呢是在听歌唱歌的时候要学会放弃昨日的烦恼，在落泪以前转身离去，留下简单的背影。学会放弃呢，将昨天埋在心底，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学会放弃，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轻松的开始。遍体鳞伤啊，并不一定是刻骨铭心的。所以我们在听歌唱歌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啊，在歌曲当中找到一点我们的归宿呢？下面要听到的来自于张学友演唱的《吻别》。

有一些人在转瞬间就离开了，来不及和青春说再见。生命如此单薄和脆弱，在自己的人生轨迹当中画下了不完整的句号。时间还没有到达天长地久，光阴却在没有时点的长河当中永垂不朽。眼泪是一副苦药，无法治疗尘世当中的所有。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我们那些年曾经在 KTV 里面唱的歌曲啊，这个就很有回忆感，是吧？所以所谓的生活呢，不是把往事过成诗，把回忆下成酒啊，而是要在现在把握当下，是吧？甭管当初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挫折、伤痛啊，跌的可能会有一点痛啊，站的可能有一点高，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接下来的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演唱的《情歌》。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财经音符，我是建飞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设置的主题呢是那些年我们在 KTV 里面唱的歌曲。不知道大家是喜欢啊，就是摇滚风一点的啊，还是娓娓道来的歌曲啊。总之，在这个 KTV 里面唱歌的时候啊，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发泄式的啊这样的嘶吼。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这个是自己喜欢的歌曲呢，总是能够哈、啊、在这个喜欢的人啊这个眼中还有耳朵当中感受到更多的这种放松和惬意啊。所以在我们回忆那些年我们唱过的歌曲哈、啊、就会和这个人生有一些丝丝连连的一些联系啊。比方说人总是在遭受一些啊这个事情之后才会幡然醒悟啊，然后重新去认识自己，或者是啊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磨难，都会自己去进行这样的一些内心的平息啊，不是一味的抱怨。所以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歌曲给我们的一些力量有的时候是不能够轻视的。听一听好听的自己喜欢的一些积极向上的励志歌曲哈、啊。就不会让自己一蹶不振。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过不去的人。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演唱的《冰雨》。

岁月悠悠，岁月匆，人生碌碌，人生行，坎坷困难随时伴，尽在一切不言中。所以我们不要怕前方可能会有雨雪，不要让挫折压迫我们的心胸，心怀坦荡啊，找一找知己，总有祝福满晴空。水手郑智化。

对待身边的人，不能太过依赖，也不能过于吝啬，而要时刻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所以任何时候一颗平常心真的非常的重要。发怒呢，是用别人的错误去惩罚自己，烦恼是用自己的过失折磨自己，后悔是用无奈的往事摧毁自己，忧虑是用虚拟的风险惊吓自己。在歌曲当中，还是能够让我们有着更多的对未来的期待的，给未来的自己梁静茹。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财经音符啊！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啊！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拜拜。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1: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4: 明月几时有？
5: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6: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7: 歌唱吧，
8: 舞蹈吧，
7: 朗诵吧，
8: 表演吧，
7: 绽放吧，
9: 冰城少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每晚7点到8点为您播出的《冰城少年》，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每晚7点到8点的同一时间呢，《冰城少年》的节目会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会给我们很多的小朋友们来带去欢乐。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更加关注着很多这个小朋友啊，甚至是青少年啊，一些身体健康啊，以及呢他们的成长发育的一些问题。现在啊，其实我关注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小朋友现在小小的年纪都戴上了厚厚的眼镜。没有办法啊，我们身边充斥着太多的电子屏幕了。

时候呢，可能家长就会有一个顾虑啊，就是既然得了近视，那么在挑选眼镜的时候啊，应该怎么去挑选呢？很多的家长就认为，那眼镜的话，我镜片我要挑越来越这个越贵的镜片，它肯定是越好的。那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一分钱一分货这个购物观念呢，在目前社会的这个形态之下呢，是高度啊这个认同度比较高的。对于很多物品来说呀，确实很符合这个规律，但是呢，近视眼镜却不一定。给孩子配眼镜呢，并不是价格越贵越好，而是验光准，配镜到位，那孩子眼睛舒适最好。度数呢不能这个配准，戴着不舒适，那价格再贵也是枉然，对吗？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之前，先和大家来科普一下，一副舒适的眼镜都有哪些定位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那眼镜呢，配眼镜有三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度数要准确。第二个原则是佩戴之后影像要清晰啊，视力呢效果，视力的效果会更好。第三呢，就是眼睛要舒适，也就是说没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这个有的这个小朋友啊，戴完眼镜之后会头晕或者是眼睛疼痛啊，这样都是不可以的。那在给孩子验配的眼镜如果符合这以上的三大原则，就可以被认定为一副好眼镜，适合的眼镜。那其中呢，近视的眼镜的角这个度数啊，建议不要过角啊，如果而远视的度数呢，不要欠角。对于近视眼镜啊，如果说是过度矫正的话，则会变为远视啊。如果说这个矫正不足呢，也可能会增加近视的这个深度啊，这个加深的速度。那么远视眼镜呢，如果欠角啊，则会容易呢引起视疲劳。散光眼镜的度数和轴位啊，都一定要准确，因为这些指标呢不准确，可能会影响视力的效果，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弱视啊，或者是斜视恶化。那很多的家长啊，认为验光配眼镜啊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家附近的眼镜店就可以很容易的解决了啊。但是呢，在这里要提示大家，验光配镜啊，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儿童眼睛的调节力呢较强，为了确保检验的结果准确，那散瞳验光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很多的眼镜店它是没有这种专业的眼科医生，而且也没有这种做进一步的散瞳的这样的设备。所以还是大家建议大家要去正规的这个医院啊，来去做一个散瞳验光，这样测出来的度数才会更准。那第一啊，青少年眼睛的睫状肌弹性啊非常的好，那调节能力呢非常强，特别是有屈光不正的儿童，如果不散瞳呢，可隐藏一部分调节，那影响验光配镜的准确性。还有啊，就是散瞳之后呢，很好的检查眼底，特别是较小不合作的儿童，那便于观察眼底有没有这个器械质的病变。就像我刚才说的，贵的眼镜不一定是适合孩子的。那目前市面上呢，这个镜架呀、镜片呀有很多种，价格呢相差也很大。不少家长啊，在为孩子挑选镜片的时候，一味追求着价格昂贵，认为只有贵的眼镜才是最好的，最贵的眼镜也就是最适合孩子的。这是一个这个误区啊。那医生呢建议家长，孩子在这个选择眼镜最主要的前提就是适合自己，尽量让孩子参与选择，他才能够喜欢佩戴眼镜。不要一味追求的时尚啊，挑选这个无框的呀，或者是打孔镜框的呀，华而不实啊。十岁以下的孩子配镜时呢，可以选择这个软边的啊，有保护的鼻托的这种镜框。那十岁以上的基本就可以选择这种全框的啊，这个镜架。那家长选定了眼镜之后呢，还要跟孩子特别确定一下舒适度啊，一定要让孩子说出来他的真实感受，比如说是不是压鼻梁啊，累不累耳朵呀。

还有就是如果孩子经常运动的话，建议你还要配这个让配镜的医生啊给这个眼镜腿加上专用的防滑垫啊，防止在运动的时候眼镜脱落。所以说了啊，这个价格越贵不一定越好，适合孩子的才是最重要的。

0: 好的啊，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进入到故事时间了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吧。
1: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2: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二幕。第二天早上，他们起床后决定先去花园里开始侦查。大侦探掏出一个小口袋，里面装着90张玩抽签用的号码牌。警犬把一只爪子伸进口袋里，摸出一张7号。大侦探说，
3: 这说明咱们要向右走7步。
1: 他们向右走了7步，掉进一丛长刺的荨麻里去了。警犬可怜的尾巴根被刺得像在火烧，胡萝卜先生的鼻子被刺得红通通的，好像一个红辣椒。
3: 咱们犯了一个大错误，咱们另外换个号码试试看。
1: 这一回摸到的是30号，胡萝卜先生决定向左走30步。他们向左走了30步，掉进了金鱼池里。两个人好不容易才从金鱼池里爬上来，坐在池边，一个晒干衣服，一个晒干身上的毛。这时正好小樱桃走过来，胡萝卜先生问他，
3: 请问您知道花园里有什么出口吗？
1: 当然知道，小樱桃回答说，有花园小门啊。胡萝卜先生想了想，觉得逃犯们很可能是从花园小门逃出去的，他很高兴地谢过小樱桃，带着警犬向花园小门走去。可怜的警犬边走还边抖身上的水。小樱桃一直看着他们出了小门，走上了林荫大道。他吹了声口哨，马上也有人回应了一声口哨。这时大侦探看到在自己的右边，就是在树林子边上的地方，有一片矮树丛晃了晃。他马上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警犬也学他的样子马上趴下，
3: 别动，咱们有危险。
1: 这时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传来了滴滴的叫声，胡萝卜先生，胡萝卜先生，救命啊，救命啊。
3: 是个女人遇到了危险在向我们求救。对，我们一定要去救她。
1: 求救的声音渐渐向北边去了，越来越远。那边的矮树丛晃动得很厉害，还听见脚步声和凶狠的厮打声。胡萝卜先生和警犬跳了起来，朝北边跑去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三幕。其实是两个小不点儿，番茄娃娃和土豆小妞，他们装作是在打架。土豆小妞还不时地停下来，用她细细的嗓子叫几声，好让胡萝卜先生别迷路跟不上。他们把侦探先生引得远远地离开了洋葱头和他的那些朋友们躲着的山洞。胡萝卜先生和警犬跑着跑着，突然警犬大叫一声，
2: 天哪，我飞起来了。
0: 原来他的脚踩到了一个绳套里，绳子一拉把他吊上了一棵大橡树的树梢，贴近树干，浑身被捆得像一根粗香肠。胡萝卜先生原先走在警犬的后面几步，拐了个弯就看不到警犬了。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突然觉得自己脚底下有什么东西一拉，然后整个人飞起来，被一根绳子牢牢地捆着，吊在一棵大橡树上，就像吊在警犬的旁边。橡树底下，小红萝卜、小菜豆、土豆小妞和番茄娃娃笑着相互拥抱，围着橡树团团转，又唱又跳，开心得不得了。胡萝卜先生说，
2: 我们被这些小孩子捉弄了。
0: 警犬想不明白，
2: 是啊是啊，可是我很奇怪，他们这个圈套怎么布置得这么快？
0: 原来这个圈套是小樱桃布置的，他读过很多打猎的和探险的故事。这时小樱桃正躲在树丛里呢，他看着这场面心里很满意。他说，哼，这下又少了两个危险的敌人。小红萝卜和其他孩子们准备混到山洞里去，把这些事讲给洋葱头听。可到了山洞里，他们一个人也没找到，山洞里空空的。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四幕。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南瓜老大爷和覆盆子大哥丢了小房子，心里都很难过。他们那么爱那118块砖头，这下小房子丢了，他们成了一对患难的朋友。南瓜老大爷对覆盆子大哥说，
2: 只要能找回咱们的小房子，您就和我一起住吧。
0: 覆盆子大哥热泪盈眶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他们都真的很爱那个小房子。天快黑了，现在要想办法不被狼袭击。这个树林子里有狼、狗熊和其他的猛兽，大家为了不受到猛兽的袭击，每天夜里都要在山洞周围升起大火堆。很多只狼一起来到离洞口不远的地方，使劲盯着南瓜大嫂看，它又圆又胖，一定很好吃。南瓜大嫂生气地说，
3: 哼，你们盯着我也没有用，吃我的狼还没有出生呢。
0: 这些狼没办法，只好走开了。为了解馋，他们把一路上碰到的兔子吃了个精光。过了一会儿，又来一只狗熊，它也盯着南瓜大嫂看，很想吃。

0: 关到动物园里了，就在柠檬王的王宫后面。
1: 我的爸爸也被柠檬王关进牢里了。
0: 被关了很久吗？
1: 好几个月了。他被判了终身监禁，就是死了也不能出来。柠檬王的监狱里还有坟地。
0: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死了都出不来，他们会被葬在柠檬王的花园里。
1: 狗熊叹着气，心里很难过。
2: 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5: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晚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的《冰城少年》，我是主持人乖旭。因为最近啊，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呢活动特别特别的多啊，然后呢每天都会和很多的孩子家长在打交道，经常能够在听到啊他们从嘴里说出你家孩子去哪儿这个上兴趣班啊，你家孩子都学啥了诸如这样的对话呢，在孩子这个家长的当中嘛，几乎成为了家长们见面时候的问候语啊。关于孩子们兴趣班的选择呢，一定是每个家长心头里面最重视的事情。但是对于自家孩子应不应该上兴趣班啊，如何选择兴趣班，什么时间段适合啊，怎么解决三分钟热度的问题，那大部分家长呢都是很迷茫，甚至出现了跟风的现象啊。你家孩子学篮球，那我家孩子也得学篮球，你家孩子啊学书法，那我家孩子也得学书法我记得有一本书当中啊就写过啊，如果你的孩子在生命当中的最初三年处于怎样的环境，那实际上呢将决定啊其脑的这个大脑的构造，那他所经历的事物呢越有意义，越具有连贯性和趣味性，那他的大脑呢也就塑造的越精妙。幼儿园时期的孩子呢，大脑发育是大脑这个发育的黄金时期。那在这个阶段呢，接触的知识越多，思维也就越活跃啊，学习能力呢也就越强。从幼儿园开始上兴趣班啊，培养一个终身可持续发展的兴趣，那不仅仅可以写在特长栏里面，将来呢也可以作为一项事业去发展，终身受益。那对于兴趣班的选择呢，有的家长是问问孩子啊，同学都报了什么呀，然后就跟着去学了。但是啊，这样的盲目选择兴趣班真的适合小朋友们吗？尽管家长对于尚未入学的幼儿园的孩子啊，报上不同的兴趣班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是幼儿园里的三种兴趣班啊，我觉得呢，家长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尤其是这个三四岁的小朋友啊，就刚上幼儿园，然后这几种兴趣班真的要三思而后行。第一个呢，就是珠心算。珠心算啊，也就是珠算式的心算，那是一种呢用于象形记忆来计算的快速计算的一种方法吧。那将形象思维的方式啊，在抽象的计算上，那这种心算能力呢被过度的神化，导致很多的家长呢过早给幼儿园宝宝去报课。从生理结构上来说呢，珠心算的学习是属于技术性很强的啊操作学习，那身体的协调啊与平衡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小学习呢，由于双手啊这个小肌肉神经协调啊与感官平衡尚未定型，那尚有姿态呢不正或者是握笔不良等这种算癖产生。我们都知道啊，有可能有家长也去学过啊，甚至有看过珠心算是怎么算的，有很多孩子得用手啊，这

掐手指头。你想想，这对三四岁的孩子来说啊，这个用手这种感觉就好像，不太适合啊。还有一个啊，就是也需要家长朋友们去三思而后行去报的一个班，那就是书法班。许多家长啊，为了让孩子能够更快的适应小学的生活，那在幼儿园的阶段呢，就给孩子报名了这个书法班。不可否认啊，孩子写得一手好字，的确是会在将来有很大的优势。但事实上呢，在这个阶段学习书法呀，是很违背孩子发育成长的。儿童发育的研究人员呢，就明确指出啊，三岁左右的孩子，手指关节发育还不成熟，那控笔能力呢是比较差的，并不适合长时间的进行握笔练习。如果呢这个长此以往啊，反而会损害孩子的指关节，造成指关节变形啊，所以不利于孩子今后的学习。最后再和大家来说一个啊，需要家长朋友们三思而后行的这个补课班啊，兴趣班，那就是小提琴。小提琴是大家公认最难学的乐器之一啊，那其音准呢需要靠长期的训练来辨认。那同时啊，小提琴呢需要搭在肩膀上演奏，对不对？那在孩子骨骼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过早的进行小提琴的训练啊练习，是不利于孩子的生长发育的。那在演奏小提琴的时候呢，还需要大脑啊、眼睛、耳朵高度的协调，才能够更好的学习小提琴。所以幼儿园时期啊，孩子的理解能力它比较有限的啊，那学习这么高难度的小提琴，你的期待值啊，这个那么高，但是孩子能学到的只有那么点。好的啊，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稍微做一个排雷吧，就是不太建议三四岁的孩子去学习这些兴趣班啊。我比较建议大家呢，去让孩子呢，比如说去训练一下口才呀，稍微训练一下形体呀。当然了，口才也要去针对性的去练习啊，分级教学啊，针对性的加强啊，通过有趣且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激发兴趣啊。那就比如说大家呢也可以让孩子多报名一些比赛，比如说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哈尔滨经济广播最近正在举办的比赛，争做冰城好少年啊，那我们呢用声音去表达对祖国的这个热爱。当然了，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也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机会啊。同时呢，也有机会和我们的主持人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啊，给大家呢传授一些在平时的过程当中孩子们需要如何去发音啊，如何去锻炼自己的唇齿的力度啊。

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元夕，宋，欧阳修。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邯郸学步。相传战国时赵国都城邯郸人的走路姿势特别优美大方，当时寿陵有个年轻人按捺不住羡慕之情，决心亲自到邯郸把他们的走路姿势学来。到了邯郸，他来不及住下，就到大街上去看人家走路。年轻人一连看了三天，也没看出多少门道。第四天，他另辟蹊径，按男女老少和身材胖瘦进行分类观察，并做了记录。比如胖人走路，关键是稳重从容，步履舒缓。瘦人走路突出的特点就是步幅适中，身子挺拔。贵妇人走路轻盈典雅，小家碧玉走路稳重严谨。观察记录完毕，这位少年就开始了走路的演练。他学习邯郸人的步伐大小、步伐频率、双臂摆动方式，甚至连他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穿着发饰也刻意模仿，一丝不差。经过一个多月的模仿与练习，他兴高采烈地学成回家了。一进门，家里人都认不出他来，于是上前问道：先生，您找谁？年轻人哭笑不得，忙说：哎呀，是我呀。大家惊讶万分，再看看他的走路姿势，昂首挺胸，扭腰摆臀，装腔作势，觉得非常可笑。大家叫他拿出从前的姿势来，可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结果这个年轻人不但没把别人的好东西学到手，反而把自己原来走路的样子也都忘了，最后成为人们的笑料。故事出自《庄子·秋水》。邯郸学步比喻模仿不成，反把自己原有的东西忘掉了，还比喻有的人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不结合自己的实际，结果难免失败。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0: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1: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肢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它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

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行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啊，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慢慢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

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啊，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厘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你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想

0: 而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啊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啊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啊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伸出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八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的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1: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儿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

次的吸毒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吸毒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呢？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
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

经历。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每天早上八点，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都会和集团的太极协会在公司厂区的空地上打太极，这是他的必修课。2022年，刘荣富卸任董事长职位，虽然刘荣富早已到了安享天伦之乐的年纪，但他依旧会每天准点来公司为经营大方向掌舵。1983年，刘荣富被推选为成都钻床附件厂厂长后，先带领厂子找到了电热毯这个核心品类，后呢又抓住与日本公司合资的机会，开发了彩虹牌电蚊香器，为彩虹集团建立了冬季售卖电热毯等取暖用品，夏季售卖蚊香器等家庭卫生杀虫用品两大核心的业务。现在的彩虹集团呢，刘荣富之子刘斌成为了统管所有经营细节的重要角色，也成为了那个集团里最忙的人。在记者采访期间呢，刘斌都是小跑着参加各种会议，他每天的日程早已被排满。2011年，刘斌正式进入了彩虹集团信息中心工作，并受命组建公司的电子商务中心。那个时候阿里巴巴刚在前一年推出了天猫商城，京东也刚刚获得了巨额的融资，凡客诚品风头正盛。当时的彩虹集团电商团队仅有3人，但刘斌认为，当某个领域刚有发展苗头的时候，必须去接触尝试，如果等到大家都看明白其中门道才进入，那就不存在红利了，而且届时所需的费用会更高，成本也会更大。在刘斌的带领下呢，彩虹集团正式成立了电子商务中心，刘斌开始全面负责打通彩虹集团在电销渠道的销售。刘斌提到啊，做电商后发现年轻消费者和年长消费者的审美习惯完全不一样。在线下的渠道，电热毯消费者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更偏向传统的大红配色，但到了线上渠道，年轻消费者更在意的是颜值，当颜值成为购买力，彩虹集团的产品也在进行差异化的改革。一个案例就是彩虹集团和敦煌博物院合作，以敦煌飞天为灵感，推出了针对女性用户的含玻尿酸成分的仙气系列的驱蚊喷雾。彩虹集团表示，上市不到一个月，几万瓶试推产品即销售一空。在刘斌的领导下，彩虹集团电商部门年销营业额从原本的42万元到如今已经破4亿元，增长了900多倍，几乎撑起了公司业绩的一半。2022年，刘斌出任总经理，正式接班。谈及接班，他表示，无论是守业还是创业，都要时刻保持危机感。他也就此开展了内部的变革，除了在产品上与各类的 IP 合作出联名款，彩虹集团还在开发各类新奇的产品。在彩虹集团的陈列室，有智能发热围巾、宠物电热毯、驱蚊手环、驱蚊喷雾、艾灸贴等产品。这是彩虹集团在新消费趋势下做的一系列产品拓展。在赛道上呢，彩虹集团考虑到电热毯和驱蚊类产品销售周期短，为此刘斌带领团队正布局家居清洁化的赛道。比如说，彩虹集团的子品牌彩虹卫士刚刚推出一款强效重油污清洁剂，只要喷在抽油烟机和灶具上，不管从产品效果还是使用体验，都收到了很好的终端反馈。刘斌表示，接下来我们会考虑如何针对中国家庭重油、重盐、重油污去除的需求，开发更多的清洁化的产品。
目前彩虹集团围绕家场景搭建了家暖、家卫、家清、家康、家宠、家智六大业务体系。在销售渠道上，出海成为彩虹集团未来的重要增量市场。目前彩虹集团已经把电热毯卖到了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未来还会持续拓展海外的市场。在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彩虹集团从濒临倒闭到抓住电热毯的商机，如今累计销售超1亿条的电热毯，拥有150多项技术专利，成为全球最大的电热毯制造销售企业之一。2024年前3个季度，彩虹集团营收7.93亿元，同比增长7.53%。刘斌说，我们起家于电热毯，但未来电热毯不仅是电热毯，还是健康管理平台。我们的产品应该做到可以实时感知消费者身体数据，进而给出相关的健康指导，这是我们的未来愿景。好的，一段歌曲过后，我们就重点来分享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访谈，也是这些创始人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传承的分享。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呢，和您分享的是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承诺，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与总经理刘斌的访谈。当记者问到两位创始人说当时是怎么找到电热毯这个品类的，刘荣富回答说，我当时呢是在一次全国家用电器展销会上看到了国外企业生产的电热毯，我们身处四川，感觉在冬天阴冷潮湿的新南地区，这个产品商机巨大。回来后，我们就与技术团队研发电热毯，当年我们推出了第一代彩虹牌的电热毯。电热毯刚出现的时候，大家从未接触过，一想到睡在通电的东西上面，担心会不会有生命危险，都不敢买。经销商更是顾虑重重，他们怕承担责任，不敢进货。面对这种情况，一定要进行宣传。当时我们抓住了一个契机，邀请了成都市众多的经销商和采购人员到厂里参观，展示我们对电热毯电线的处理方式，特别是电热毯电源线与发热线的接头，我们用胶水反复的缠紧，胶布密封，确保不会漏电。演绎的时候，我们把电热毯泡在一个大洗脸盆里，很多人都不敢触碰，我索性脱掉鞋子，光脚站在放有通电电热毯的水盆里，向他们证明只要电热毯处理得当，绝对不会漏电，慢慢说服了大家，推动了产品的销售。谈及彩虹家电电热毯经历了哪些的发展历程，刘荣福说，我们在1983年率先生产电热毯，三年后发展出了3000多家电热毯生产企业，市场一哄而上，鱼龙混杂，导致很多安全事故发生，甚至出现火灾。全国随即开展对电热毯市场的重点整治和全面抽查，当时很多企业一听说抽查就不敢继续生产，但我们坚持了下来。后来我们引进大量人才，专门建立检测室，与省市质监局配合，专注做电热毯产品，企业很快就开始盈利并发展起来。第一年盈利100多万，第二年达到300万，第三年就突破了1000万。但是电热毯它的销量周期短，我们没有夏季产品。后来呢，一位学化工曾在化工厂工作的外来技术人员带来了契机，他说呀，有日本企业正在中国寻找合作生产电蚊香片的伙伴，很多单位瞧不上这种季节性的产品，这正好能弥补我们的淡季业务，冬季结束后夏季可以开展驱蚊产品的生产。于是我们与日本企业谈判了半年多，1985年开始尝试，1986年正式推出电蚊香片。产品推出后，门市部半个月都有消费者排队买回去用的。在做电热毯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件营销，那蚊香片呢，怎么营销呢？刘荣富说，基本不用营销，很多消费者拿回去一用，蚊子马上掉下来，产品也很快出圈，最终形成了彩虹集团两大王牌的品类。当然了，在彩虹的探索期间，我们还做过电风扇、厨房家电，但这些方面都没有产业基础，最后呢逐渐放弃了。那么彩虹的经销商渠道呢，和其他公司是不同的，其他公司是在一个省内逐渐往下拓展，而彩虹是直接将渠道下沉到县、街道或者乡镇，这是为什么呢？刘荣富回答说，市场覆盖其实是很关键的，过去呢我们在一二三线城市布局，在大城市设立办事处和经营部，在二线三线城市发展众多的代理商，层层拓展，构建起庞大的销售网络， 在电商兴起前，我们对销售渠道有着绝对的掌控力，但电商出现后，情况有所变化。早在十年前，电商刚露头的时候，我们就敏锐捕捉到这一趋势。虽然没有料到电商有如今的巨大影响力，但也意识到这一渠道未来发展会十分迅速。我们专门组织相关人员学习电商知识，电商业务从最初的40万元的年销售额增长到如今的4-5个亿。倘若当时没有及时抓住电商机遇，我们很可能就被市场淘汰了。所以说，销售渠道极为重要，且要紧跟变化。如今的渠道和过去也大不相同，没人能独霸市场。现代科技让竞争愈发激烈，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渠道的发展机会，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渠道。谈及彩虹集团已经40年，公司如何处理员工关系？刘荣富说，2003年，我们将集体资产以股份形式分配给职工，拿出30%的股份作为期权，根据职工的工龄和贡献分配给800名职工，包括部分退休人员都获得了期权。如今，退休职工凭借持有的股份，每年都能获得分红。2006年之前，我们还为职工解决了住房问题，集体企业从未像这样大规模的分房。当时我们建了500多套住房分配给职工，如果没有解决住房问题，职工的生活肯定会受到影响。现在退休职工有房租收入，与家人住在一起，再加上退休工资和股份分红，生活得很幸福。只有职工在工作中获得实惠，企业才能稳定发展。彩虹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还能保持稳定发展，正是因为职工对企业的支持。刘斌说，我进入彩虹集团后，一开始在信息中心做网络推户。2008年，我是以消费者身份在淘宝、京东上买东西，但发现公司产品还没有在这些平台销售。当时年轻人热衷网购，我意识到这是个销售渠道，便想着尝试搭建线上销售渠道，一方面把公司产品卖出去，占领年轻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公司也能增加额外收入。当时国家在推动工业化和数字化深度融合，我们作为工业企业也正在这方面转型，触网开网店是当时转型的一个重要抓手。在当时，电商只是一个渠道平台，但那时面临线上线下平衡的问题。第一年，信息中心我们几个人尝试着就做，就卖了40多万，感觉还不错。可后来意识到，品牌方、厂家要挣钱，经销商也要挣钱，于是开始规范价格。规范价格后发现，很多产品走的是线下渠道，我们得保护好线下渠道及价格体系。彩虹面向 C 端的消费者，质量是底线，对经销商而言，价格体系是生命线。我们从1983年做电热毯，30多年建立的价格体系不能被破坏，所以最开始做差异化，即线上线下渠道差异化。2011年开始做，到了2012、2013，我们把产品差异化做好了。线上和线下最大的差异化在于审美不同。做电商后发现，年轻消费者和年长消费者审美习惯完全不一样。那么线上彩虹是怎样起势的？刘斌说，第一年销售额40多万，第二年就飙升到400多万，之后很快就突破1000万。毕竟这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增长速度自然快。现在 GMV 做到6个多亿的时候，玩法完全变了。起初有货就能盈利，现在有货之外还得投入资金引流，比如像在直通车等平台做推广，还有内容电商平台，有些就算投了钱也不一定能赚到钱。内容电商的逻辑与平台电商完全不同，我们最大的体会就是要紧跟平台和游戏规则。淘宝大概在2017年到2018年开始做内容电商，2019年涉足直播电商。当时我们一个月产出300多条短视频， 大家集思广益想剧本，毕竟一个视频一旦火了，带来的流量非常可观。现在我们做抖音也遇到一个问题，前年投入1-2千万元的营销费用卖了2亿多，结果发现没怎么挣钱，结果发现节奏不对，没按平台流量结构和规则走。2019年直播刚兴起的时候，我们的销售商转型做主播很简单，拿部手机加个环形灯，在小库房就开播，也有一定的销量。如今我们直播团队40多人，还专门成立了电商公司，有4-5个直播间。直播间投入大幅增加，从过去一部手机变为配备近焦、远焦的数码相机，分别用于拍人和细节，还有专门的助播，设置绿屏，展示背景和活动利益点，场景还经常变换。在抖音我们具有自播也有代播，针对小镇青年、银发群体等不同受众，打造不同风格的直播间，市场切分的十分细致。2022年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条关于我们红色暖手宝的视频，一宝传三代，一下子就火出圈了。那是在10月5号，刚好遇到降温，我们还把视频作者请到公司，让他讲述创作的心路历程。原来是在他奶奶那个时候就在用这个暖手宝，他妈妈也用过，后来传到了他手里。那是我们最早一批80几年生产的大红色铁质的暖手宝，关键是到现在还能用。他就发了朋友圈，大家看了都很有感触，刚好又赶上降温，视频一下子就火了。我们当时也进一步助推了这个视频，结果那一年铁质暖手宝就断货了，线上还从线下调了一些产品过来销售。在渠道策略方面，有些人是先发制人，入局再说，有些人是不着急，等别人摸熟情况后再跟进，节约试错成本。记者说，刘冰看起来更像前者。刘冰说，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当某个领域刚有发展苗头的时候，必须去接触尝试，要是等到大家都看明白其中的门道才进入，那就不存在红利了，而且届时所需的费用会更高，成本也会更大。就销售而言，任何一个领域都有火起来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前期的试错成本比较低，可要是后期再来补救，也就是后进入市场的话，要想超越头部品牌就会非常困难，那个时候要付出比别人更大的代价，所以与其等到后面再来补救，不如提前介入。那么关于彩虹全年的营收有多少，不同渠道的占比是多少，我们接着带您揭秘彩虹集团的创业故事。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昨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与总经理刘斌的采访对话，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传承上。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您分享40年从濒临破产到行业第一，被窝神器电热毯卖出1亿条，年销超10亿。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创业经历。

到6亿多。目前呢，我们在各平台的销售规模中，京东和淘宝的体量最大，两者差不多。拼多多呢，我们没怎么发力，但也有一些客户，抖音的情况稍差。京东和淘宝的销售额加起来约3亿元，抖音在1亿元到2亿元之间。在谈到如何看待与淘宝天猫的合作关系时，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分享到，我们做淘宝天猫的业务起步非常早，从最开始开 C 店到升级为 B 店，再到开设天猫旗舰店，一路伴随着淘宝天猫的发展。我们感觉和淘宝天猫合作像是一起在做事业，是一个事业共同体。和淘宝天猫合作时，我们互相赋能。比如说在2015年，我们做智能电热毯，做 WiFi 智能电热毯的时候呢，还是淘宝天猫帮我们介绍了供应链的蓝牙 WiFi 芯片厂家对接，还在孵化产品方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其实线上线下只是渠道的分化，最终呢会趋向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在10年前没有布局线上渠道，那么在疫情期间就会面临没有销售渠道的困境，因为当时大家都不敢逛商场，主要依靠线上销售。但是我们提前布局好了线上的渠道，这既是一种渠道策略，也是市场策略。事实证明我们的战略是正确的。其他品牌虽然起步早，但后来在渠道开发上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我们当时很看好线上渠道，因为增长速度很好，对于这样快速增长的渠道必须要牢牢地抓住。当然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很多的变革，从月书包装到满足年轻人对花色的喜好，从月书再到操作的便捷性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多次的调整。而且线上的价格体系和线下完全不同，要考虑运输包装成本。比如以前用硬纸箱包装，现在呢改成无纺布袋再套防水袋。产品改变后就涉及到线上和线下的内部结算问题。我们将渠道原本对我们的限制转化为赋能。公司上市后，原本有10个分公司和10个办事处，现在发展到17个分公司和3个办事处。我们把20多个服务网点全部转变为招商中心，统一线下客户和价格体系。那么在线上呢，旗舰店的价格会比客户方面价格高3到5个点，树立起价格标杆。通过经销商网点销售产品，我们也能获利。对于那些注重品质和品牌的消费者，他们可能会选择在旗舰店购买，虽然价格高一些，但能享受到更好的服务。而在经销商处购买的消费者则能享受到经销商提供的配套服务。

谈到怎么看待货架电商和内容电商时，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道，货架电商呢是传统平台的电商模式，核心在于流量获取，要从内容端将流量引流到货架，关键是如何增强与客户的粘性并促进转化。在我看来，底层逻辑不变，即引流后店铺要能承接流量并实现转化，这涉及店铺装修、话术设计等，但最终打动消费者的是品牌，品牌涵盖质量、颜值、创意等综合因素，消费者首次因平台推送点进来看，若感觉不好可能就不再光顾了。比如买电热毯，消费者点进彩虹页面还会在不同平台比价，对比花色和功能。从内容到货架，关键是抓住所有流量的入口，提高转化比例。内容电商是通过故事等方式吸引 A4 人群，以前呢是基于用户喜好推送视频并植入产品种草，现在用户也会主动搜索想要买的东西，让平台推荐相关的产品。那前面呢刘斌说了，彩虹集团在线上线下走的是差异化的产品，并且呢线上有大促等节点，与线下存在比较大的不同。那么基于线上渠道呢，彩虹集团又做了哪些供应链方面的变革呢？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道，线上对供应链有很大的变革，线上很多业务要求快速迭代、快速变现以及快速反应。比如说双十一期间，我们投直通车，一旦出现爆量的情况，就考验供应链是否能支撑住，能否及时发货。双十一爆量的时候，如果整个货物不能及时发出，就可能因为无法及时发货被投诉，甚至导致店铺被投诉垮掉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实际上，我们开展线上业务后，在推进两化融合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打通了生产制造端和消费者端之间的沟通渠道，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获取消费者的反馈。虽然线下有促销员，但很多的促销员反馈回来的信息可能经过了他们的过滤，反馈的是不是消费者的一手信息都不确定。通过线上渠道，每年如果产品存在花色不受欢迎、尺寸或者是质量有问题等情况，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消费者的反馈，为我们进行下一步的产品调整和迭代提供了依据。做电商之后，第一，拓宽了我们的销售渠道，第二呢，能快速响应消费者的诉求，第三，对我们产品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产品更能获得年轻消费者的青睐。现在年轻消费者已经成为品牌的主流消费人群。当然了，在彩虹集团的发展壮大中，在营销方面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刘斌说，之前我们作为老品牌，老百姓对我们接受度很高，大家有种思维惯性，觉得只要把产品做好，不需要推广和打广告。但2016年我进入营销中心后，发现很多新兴品牌不断地发展壮大，蚕食市场份额，老品牌单纯防守根本守不住，只能主动出击。现在在高速公路上能看到我们的彩虹卫视，就是彩虹集团旗下嘉卫品牌的广告。我们的主口号是彩虹不止电热毯，因为我们除了电热毯，还有暖身贴、发热马甲、发热围脖、暖手宝等产品。可老百姓大多还觉得彩虹只做电热毯，不了解我们的其他产品，这是因为我们之前推广的太少了。那么通过内容表达，彩虹去年哪几款产品卖得比较好呢？刘斌说，分区控温和可水洗这两款电热毯卖得比较好，很多的电热毯都能够水洗，只是有些品牌没有作为卖点提出。产品需要有差异化和独特的卖点，所以我们后续提炼了四区控温和可水洗这两个卖点。去年在抖音上单人电热毯的销量更好，
经过分析，我们猜测是由于更加消费细分化。比如夫妻两人，老公不热电热毯，老公不用电热毯，老婆需要。以前可能会买大的电热毯两人用，现在呢，女主人可能更注重自己的体验感。那么从技术层面看，电热毯核心在于发热线的技术。发展历程从第一代的单层螺旋线演进到如今的双层螺旋线，未来可能会采用 NTC 线以及膜发热的技术，这是产品发热技术原理的迭代升级。如今的电热毯早已不只具备单纯的发热功能，还增添了除螨除菌等功能。后续呢，我们计划搭建一个健康平台，将电热毯作为获取生命体征指数的载体，将电热毯作为获取生命体征数据的载体，同时它能发热除菌除螨，并通过温度调节让人达到舒适睡眠的状态。当下传感器技术愈发的先进，像以往较大的 WiFi 芯片现得变得非常的小巧，蓝牙语音芯片也十分的成熟。植入设备后，我们不仅能监测螨虫，还能借助 AI 通过对用户数天，比如说3天、5天或者是半个月睡眠数据的分析，掌握用户在何种睡眠温度下最为舒适，而从匹配环境温度和电热毯的温度构建一个适宜睡眠的微环境，为用户提供优质的睡眠体验。所以说呢，电热毯不再仅仅是取暖，而是为用户打造一个更具健康和舒适度的智能微环境。比如说，依据数据判断用户当晚体重是否增加，是否因为过热需要调低温度，若用户感觉不适，建议其测量体温排查是否发烧。要是用户夜间频繁的起床上厕所，推测是否存在肠胃不适情况，甚至可以进一步与社区联动，实现后续治疗问诊的衔接，搭建起健康管理平台。那目前呢，硬件部分我们找了几家合作，现在关键在于后续的商业模式。我们分析，单纯做产品，盈利水平远不如构建商业模式，所以必须把商业模式跑通。在整个冬季取暖产品中，电热毯占比大概达到 90%， 暖手宝、暖身贴等产品也在增长销量，占比还没有那么高。电热毯一是客单价相对较高，二是消费者接受度也非常高。那么在谈到海外市场的开拓的时候呢，记者问到全球的电热毯市场规模100余亿元，中国占其中近半，彩虹集团呢又占据较大的份额。那刘斌是怎么看待这个行业前景以及彩虹集团未来的增长来源呢？现任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回答道，产品销量呢确实是与天气关联密切，但我们也在持续的拓展海外市场，目前我们海外市场占比较低，不过一旦成功打开局面，业务量可能会迅速增长，只是利润水平或许会降低。他们那边更多是按需生产，很多产品的单个订单的单量并不大，未涉足海外市场时可能意识不到，真正开展业务后就会发现中国市场规模极为庞大，标准化生产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水平。那我们在开展电商业务拓展海外市场，但对几个地区调研发现，线下市场的销量依然很大，我们正逐步从代工模式向品牌模式转变，先通过海外华人市场打开局面，再逐步进入本地市场，将产品打入本地超市。目前呢，我们的电热毯业务主要面向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天气与国内刚好互补，当我们这边是夏季时，那
那边是冬季。此外呢，我们也在开拓非洲市场，不过非洲的需求和国内完全不同。从驱蚊产品来看，在国内呢，大家偏好毒性小、没有味道、能在不知不觉中驱蚊的产品，但在非洲呢，当地人喜欢的是味道重一些的产品，最好呢能明显看到蚊子掉落，且能闻到明显的气味。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数据，就是彩虹 70% 的营收来自于冬季取暖业务，其他呢来自于夏季业务。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说，驱蚊消杀这块大概几千万，线下营收占比 95% 以上。那目前呢，我们线上在夏季消杀产品领域发力不足，原因呢是在于线下网点分布过于密集。以云贵川榆次省为例，基本上做杂货店甚至二三线城市都有我们彩虹的驱蚊产品售卖。由于网点太密，如果线上活动打九折，一款20多元的产品优惠也就2元，这连运费都不够，而且呢，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大概就在4%左右，所以一旦线上做特价，线下的经销商就会有意见，整个价格体系也会受到冲击。我们实际上是在刻意保护线下的销售体系，因而没有大力开展线上夏季产品的销售工作。当然了，未来在彩虹集团的指导下，还会继续延伸其他的品类，目前呢也在涉足清洁化的领域。电热毯类目的相对较小，消杀行业的规模也不大，但清洁洗化产品复购率高，所以呢彩虹集团也想拓展这方面的业务，从卧室的驱蚊取暖到厨房和厕所所需的洁厕液、油污净、擦拭消毒液等产品都在做，以及激活整个家庭场景。比如说彩虹集团研发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喷在抽油烟机和灶具上一抹就干净了。下一步呢，会考虑如何针对中国家庭重油、重盐、重油污去除的需求，研发与洗碗机配套的清洁产品，就像洗衣机有对应的洗衣液一样，让我们的产品与洗碗机更好的配合。谈到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表示，是与消费者的互动存在时间断层，仅有8个月左右的紧密互动期，另外呢还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比较尴尬。在春秋两季，也就是季节过渡阶段，我们和消费者基本没有联系，比如这个时候买电热毯似乎不太需要，夏季的蚊虫还没有大量出现，相关驱蚊产品也还未到需求旺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面临销售淡季。所以呢，我们打算推出彩虹卫士系列产品，这也是我们彩虹旗下的产品，专注于细分生活领域的清洁方面，丰富产品种类，为消费者提供更方便、快捷且有效的清洁解决方案。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和现任的总经理刘斌是父子俩。记者问道，接班过程中遇到对业务不同的想法，怎么和大刘总沟通呢？刘斌说，遇到需要斗争的情况时必须要去应对，这里所说的斗争，首先是要尝试去说服对方，但如果不是涉及大原则的问题，也得适当的顺从。现在的00后天生就属于网络社会，对网络的认知和使用方式与我们不同，90后是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对于我们来说还能比较清晰地区分现实和虚拟世界，这种代沟和知识结构上的差异会导致有些时候很难沟通，但我们父子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作为晚辈一定要讲究策略，所以在这种时候就不得不进行斗争，当然是带引号的斗争，但这种斗争也要把握好度和方式。
刘斌是2022年升任总经理。作为一家老企业，刘斌说，尽管彩虹一直在发展，但速度较为缓慢，很多人习惯了这种节奏，却没有意识到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彩虹有自身的优势，大家的归属感和凝聚力都很强，但是也存在弊端，那就是如何仅用固有的彩虹思维模式去考虑市场和企业发展，是会出问题的。我们不能局限于企业内部这个小圈子，而要以全球的视野去思考问题。现在我们要逐渐的转变思维观念，不能满足于现状。比如去年四川500强企业的门槛是32亿，前年是29亿，再往前是24亿，门槛逐年上升，这表明整体的发展势头很好。我们虽然也在发展，但速度较慢，所以需要思考如何实现快速且高质量的发展，而不仅仅满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态。因此我们要逐渐的转变思维，无论处于守业还是创业阶段，无论面临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以奋斗者的姿态保持危机感，努力将企业快速的做大做强。作为很多现在的二代接班的问题，刘斌呢属于毕业就回来了，那当时是如何考虑的？刘斌回答道，很多企业二代不接班，很多时候是他们不理解企业的价值。最近就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回来接班，毕竟这很累很苦，但我觉得年轻人在哪儿都得吃苦，没有磨练就无法成长。我最开始在公司做网络维护时，会旁听营销中心开会，当真正扎实的做制造企业，就会发现它对社会贡献巨大。我们有3000多个员工，背后就是3000多个家庭，维护好这些员工，他们就能向社会传递正能量。2012年，我们在成都慈善总会成立了彩虹专项慈善基金，用来救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将爱心传递出去，让大家都感受到自己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回顾这些年，我们明显感觉到竞争对手每年都在变化，每年面临的竞品数量众多，但真正能持续构成竞争威胁的不多，不少品牌运营一两年后就转向其他领域了。

当记者问到未来彩虹的发展规划是什么，刘斌回答道，我们从最初单纯做产品到打造品牌，下一步计划做平台提供服务，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目前我们从传统生产制造型的企业到服务型的制造企业，未来朝着新材料科技服务型制造企业转变。无论是生产电热产品还是灭蚊器，本质上都是将新材料新技术转化为能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产品，以产品为载体，把新材料新技术带给老百姓，为每一位用户每一个家庭提供安全优质高效舒适健康的时代精品，赋能绿色新生活，创造美好家世界，这就是彩虹集团未来要完成的使命。

40多年从濒临破产到行业第一，被窝神器电热毯卖出1亿条，年销超10亿。昨天和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就来自于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专访对话。我们通过40年的国货品牌，他们的坚守与承诺，感受到了企业的壮大离不开创始人和现在的接班人的努力、执着和不断的创新。通过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通过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的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的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希望能从商界人物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中，能够让您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当然，如果您在创业、投资、理财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任何投资建议呢，内容仅供您参考。温馨提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的。所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我们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所有的创业者能够理解理财的本质、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希望都能够在财富风云的节目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勇于探索，才能够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然了，可能在您创业的征途中呢，会遇到挫折和失败，会遇到风雨，但请您相信，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希望最终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的一些音乐风格啊，或者是这个直接特别喜欢某一首歌曲，再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啊一起合唱的《快乐崇拜》。这首歌呀，可以说是称霸了我整个初中的 MP3 啊，包括我自己的和同学们的 MP3， 里面肯定会有这样的一首歌《快乐崇拜》。那个时候，像潘玮柏啊、周杰伦啊、林俊杰啊，还有谁？吴克群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火。当然了，他们的歌到现在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快乐崇拜》。One, two, three.

0: 噔噔噔。
1: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合作演唱的《快乐崇拜》，这真的是一首超级经典的一首歌。前奏一响起，那复古又动感的节奏就特别的抓耳。潘玮柏和张韶涵的声线啊，真的非常的搭配。那潘玮柏的说唱部分呢，流畅又有节奏感，很有活力。张韶涵的嗓音呢，清亮又很有穿透力。他在那个时候的嗓音就非常有穿透力了，尤其是那一句忘了姓名的请跟我来，一下子就把人拉进了欢乐的氛围当中。歌词也很有意思啊，充满了青春的朝气，也对自由快乐的追求，让人听了之后呢，忍不住一起跟着哼唱摇摆，仿佛听完之后呢，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而且歌曲的编曲也很丰富啊，各种这个乐器的运用啊，在整首歌的层次里也都很分明。你最喜欢这首歌的哪一个部分呢？欢迎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当然了，想要点歌的话，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谭维维和王力宏合作演唱的《缘分一道桥》啊。那这首歌呢，是电影《长城》的片尾曲，于2016年的11月15号发行。王力宏和方文山啊，这也是一对黄金搭档啊，再度携手为这首歌呢操刀作词。方文山呢，以王昌龄的《出塞》为灵感，用极具画面感的歌词勾勒出了古代战场的烽火硝烟，像“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城人未还”，瞬间将我们带回了那个金戈铁马的时代。王力宏和谭维维的演唱呢，堪称是一绝啊！王力宏的嗓音高亢有力，把歌曲当中男儿的豪情壮志展现得淋漓尽致。谭维维啊，声音呢更加具有穿透力，而且他的怒音也非常的好听。他唱出的女子柔情和坚毅，和王力宏的男声相互呼应啊，把一段跨越生死和家国复杂的情感演绎得丝丝入扣。两个人的对唱的时候啊，歌曲呢也是张力拉满。那这首歌啊，在音乐平台发布之后呢，热度是居高不下，还荣获了多个音乐奖项，成为了很多人 KTV 必点的曲目啊。虽然唱不上去，但是我还是要唱。无论是宏大的编曲，还是深刻的歌词，都让在很多的影视歌曲当中呢脱颖而出，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当音乐响起，闭上双眼，你仿佛能够看到古老长城上的烽火，大漠孤烟中的征战，还有那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在评论区下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把你想要点播的歌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华健，《难念的经》。

隔地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疚亦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到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何不该痴恋的恩惠。

欢迎回来啊，每一段旋律都能够勾起专属的回忆。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周华健演唱的《难念的经》。那这首歌呢是在1997年啊，这个香港 TVB 武侠剧《天龙八部》的主题曲，发行于1996年。旋律一响，浓郁的武侠风扑面而来，前奏当中呢，清脆的编钟和激昂的鼓点交织，仿佛把我们带回了那个刀光剑影、英雄辈出的武侠世界。周华健独特的嗓音极具辨识度，他用豪迈又深情的演唱将这首歌复杂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那歌曲节奏呢快慢交替，高音的部分呢激昂澎湃，好似萧峰的降龙十八掌，威力十足。低音婉转的部分呢又像是段誉的凌波微步，充满着柔情。这首歌的难度极高啊，快速的咬字和频繁的转音让许多歌手望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啊。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呢，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呢，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车满为患，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世界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喜欢，这种冲突相当极端。刚才好钱，球鞋又涨价，有被朋友们讽刺的想法，幻想着被现实给绑架，小夜猫却只有桑塔纳，时间总不够。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

0: 012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破铜网阵第55讲，马龙、艾虎、张豹三个人急急忙忙地上了酒楼，伙计们早已经给准备好了，酒席早就给摆好了，当然了，让艾虎坐在上位，张豹、马龙两个人在两旁相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眼瞅着这个张豹啊，站起来了，来到马龙的面前，扑通一声，往地下这么一跪，梆梆梆，直磕响头，大哥。千错万错都是小弟我一时糊涂，我喝了点酒，我迷了性了，我不应该顶撞大哥啊！当初我的老爹爹临终之时把兄弟我托付给您了，您说的话就如同我老爹爹说的话一样，我应该听从。大哥，您是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小弟这儿给您赔礼了，帮帮帮，还一劲的磕头。到这个时节了，马龙赶快伸手把他搀起来了，自己的眼圈啊，哎，也红了。怎么？本来嘛，张老员外把兄弟托付给我了，哎，我怎么能够跟他绝交呢？就为这点事情，艾虎一直在旁边看着呢。艾虎就瞅着张豹这个人呐，别看他混，嘿嘿，但是一样他讲理。就怕这个混不讲理的人，你就没办法跟他交往了。一看张豹知错认错，而且还这么孝道，老爹爹临终之时说的话他还这么遵循，对这个马龙这个尊敬劲儿，自己很受感动啊。所以呢就说了一句，哎，像这样的人可真可交啊。这句话可不要紧，这张豹一听啊，别提多高兴了，哎，嘿嘿，这位壮士，那什么，你喜欢我是吧？其实呢，我也挺喜欢你的。你说咱们这是……马龙一听，这叫什么词儿啊？哎，贤弟，贤弟，不会说话呀？啊，哎，这位壮士，如果说您要是不嫌弃的话，我们兄弟二人想跟您结义为友，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呢？艾虎听到这儿，赶快把头一点，如果二位不嫌弃小弟，我也愿意和你们结拜为友。呵，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个张豹是个急脾气，走走走，咱们不在这儿喝酒了，跟着我回家去，回家去，回家呀，咱们设摆香案，好好的咱们拜把兄弟，走走走走。不容分说呀，拉着马龙跟艾虎两个人急急忙忙下了酒楼，就奔呐他们家张家庄而来。功夫不大，来到张家庄了。您想啊，张豹那些徒弟们还都在家里等着信儿呢，不知道师傅到底怎么着了。一看张豹陪着马龙 还有爱虎全都来了，他们赶快上前相迎。张豹看看他这些徒弟们，哎，你们听着啊，这个过去的把式呢都跟你二太爷学的啊，你们是我徒弟，但是呢我教给你们那个都是挨打的招。哎，瞧见没有，人家这位这才都是打人的招呢，以后连我在内都得好好学着点儿。哎，爱虎摇了摇头，哎，不必取笑了。到家里边了，落座之后，家人赶快的给献上茶来。张豹吩咐家人跟他的徒弟立刻设摆香案，功夫不大呀，把这香案就给摆好了，香烛蜡签啊，一切一切全都准备停当。于是三个人续了续年齿。要说啊，年岁最大的那还就是马龙，张豹呢比爱虎啊还大上这么一岁呢，所以马龙是大哥，老二呢是张豹，爱虎是个小弟，互相拜了拜，然后跪在地下发愿起誓，就是不愿同生，但愿同死，有官同坐，有马同骑，你们这些话吧。起完誓之后，张豹吩咐摆下酒宴，三个人在家里边啊又是接茬喝。到了第二天了，爱虎提出来，我有要紧的事情，我可得走了。哎，兄弟啊，二哥，你还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啊？我可真舍不得跟你分开，你能不能把你这个事情跟我们哥俩好好的说一说呀？既然拜了把兄弟了，爱虎一想，说说也没有什么关系。爱虎啊，就把暗院大人如何带领人来到襄阳，要扳倒襄阳王，又怎么样的白玉堂死在了同往镇，又如何的炸了君山，怎么样到了彭起，现在呢暗院大人丢失了，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他准备到娃娃谷到那儿去看一看，要捉拿沈仲元，寻找暗院大人。把这些话讲完之后，张豹立刻起来了。哎，爱虎兄弟，你看啊，那什么，我们哥俩跟着你一块去得了，你一个人多孤单呢，是不是？咱们呢也舍不得分开，这么着，我跟大哥跟着你一块去。马龙站起来摇了摇手，哎，贤弟，我跟你说啊，我可不能跟你比，我家里边有老小，而且那还有买卖照应着，我是去不了啊。大哥您去不了啊，那这么着，我跟着爱虎，我们哥俩走一趟，您看怎么样啊？我反正现在啊是离不开他，我是太喜欢他了。哎，怎么又说这不着边的话呀？那是，反正我得跟他去。马龙想了想，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哥俩就上娃娃谷吧。不过，张豹大哥，我得跟你说一声，你这个人呐，性格太粗鲁了。有我在你旁边多少的，哎，你还能听我的话，你跟那兄弟一块出去，今天咱可得说明白喽。到了外边，别看你是二哥，一切一切你可得听咱们那个兄弟的啊，不然的话你指不定又得闯出什么样的祸事来。哎，行行行，到外边我听咱们这爱虎兄弟的。爱虎大哥，我也告诉你啊，别看他年长你一岁，你跟他呢叫声二哥，但是有一样，到了外边一切一切大主意都得你拿，听见没有？可千万千万别让他在外边闯出祸来。行了，大哥您放心吧，我跟那二哥我们哥俩一块走，还有什么差错呢？即便有什么事儿，还有我呢，您老啊就放心吧。好，办完事儿以后想着给我来个信儿啊，就这么说定了。到了第二天，两个人呢赶快的带点银子打点行囊。于是爱虎张豹两个人辞别了马龙，就从张家庄这儿奔往娃娃谷的方向就走下来了。这两个人呢 一边说着一边走，呵，心里边这个痛快劲儿啊，那简直就甭提了。这一天来到一个地方，这么一看，呵，这儿的风景怎么那么美呀？有山有水的，那真是风景秀丽，是景色宜人。可是走到这个地方了，他们两个人呢，不知道往下应该怎么走了。猛然间就听见那边呢，传来了笛声。这个月耳啊，仔细一看呢，原来是一个牧牛的童子，哎，坐在马背上边，横着笛子，在这儿吹笛子呢。放下笛子以后啊，还唱起了山歌。哎虎，赶快上前。哎呀，这位小兄弟，我给你问问路途啊，我们奔这个娃娃谷应当往哪儿走啊？这个小牧童呢，手里拿着笛子往南边这么一指，这个牧童呢手里拿着笛子就往东边这么一指啊，你们就从那个东边一直下去，前边啊那就是华容县，到了华容县记住了，可千万别进城。哎，靠南边这儿一直往前走，到了南关，到了南关以后呢，你们再奔东南，那儿有这么一个小山口，到那儿你们再一打听就全都明白了。哦，是是是，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了。于是爱虎跟张豹两个人就按着牧童指引的方向走下来了。这天哪，可得逐渐的要黑了。一想怎么着也得住个店呢，正想着呢，猛然间就听见有人高声呼唤，哎呦，二位客官，要住店吗？住在我们这儿吧，再往前走啊可就没有宿头了，是不是？我们这儿的房间又干净，吃食呢又便宜，二位就住在我们这儿吧。爱虎跟张豹抬头这么一看，嚯，这真是好大的一座店房啊，而且再一看字号的牌子，是富盛店。他们两个人就碰着这个伙计啊这过来了。哎，我问问您，你们这有上房吗？没有上房我们可不住。哎呦，二位爷忒，没别的，西跨院那儿有三间上房，还在跨院。这个张豹啊还嫌这个跨院不怎么样。爱虎赶快上前，贤弟，又倒是瓦房千间，夜眠七尺。哎，又不是自己买房子，又不是自己家里边，随便找个地方能够安歇就可以了。明天呢我们还得赶路呢。您看这位客官说得好，来来来，您跟着我进来吧。爱虎张茂两个人跟着伙计就进了店房了。来到圆月亮门这儿，哎，进了西跨院。到跨院里边这么一看，果然有三间上房。伙计把他们领进房间之后，哎呦，二位客官您贵姓啊？
6: 啊，我姓爱。
5: 哦，这一位呢？
7: 啊，我是你二大爷。
5: 哎，没您那么开玩笑的啊，您是谁的二代？
7: 我就是你的二大爷。哎，你到这个越州府去打听打听去，谁不跟我叫一声二大爷啊？啊，我就是二大爷。
5: 您瞧，您住的是店，我们开的是店，是不是啊？你也不能进来就说您是我们二代，
7: 我就这么说了，你要怎么着啊？
5: 两个人在这儿就呛呛开了。就在这功夫，眼瞅从外边呼啦撞进一伙人来，一个个都是膀子腰圆的。哎，为首的呢倒是个瘦高个，再一看这个人青衣小帽的，好像是买卖人的模样，黄脸膛，尖下巴颏，两个山峰耳头，两个小眼睛，两道细眉毛，高鼻梁，包嘴唇，牙排似玉。过来呢先冲着爱虎张豹两个人打量了一番，然后双手一抱拳，哎呦，客官客官，怎么回事啊？啊，我是这儿的掌柜的。哎，您说吧，到底因为什么事儿争吵起来了？是我们的伙计做得不好，您跟我说说，我给您出气。这伙计赶快上前了，哎呦，掌柜的，我跟您说，进来以后呢，我问他们姓什么贵姓啊，这位呢爷台说他姓爱，一问这位，他说他是咱们二大爷。您说哪有这么说话的？
7: 哎，
5: 是你二大爷又怎么了？啊，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二位，二位， 得嘞，我这伙计啊得罪二位了，我呢姓贾，名叫

0: 贾和，
1: 哎，字光辉，我这儿给您赔礼了啊，我替我这伙计给您赔不是了。您如果还不出气的话，没别的，我马上把他给散了，我把他轰走。爱虎一听，这何必呢？哎呀，贾掌柜的，不必要了，您那个伙计做得挺好，不是他的过错啊，这个您千万千万可别把他给散了。还不过来给这位爷太请安啊，要不是这位爷太讲情的话，我当时就把你给散了。是是是，我谢谢您，谢谢您，好好的给我伺候着。是是，二位，今天晚上啊我有点事儿，不能够奉陪二位了，没有别的，明天啊我请二位吃早饭，我要和二位好好的痛饮一番啊。那个二位歇着，好好伺候着。是是是，您放心吧掌柜的，您放心吧掌柜的。这个贾掌柜的走了之后，这个伙计对他们照顾的十分周到，什么漱口水呀、洗脸水呀，连这个饭菜呀、酒啊，喝这哥俩吃的喝的全都挺好。到了第二天早晨了，洗漱完毕，哥俩呢把伙计给找来了，要给人家垫钱跟那个酒资。这伙计说了，掌柜的有吩咐，分文不取是分文不要，那怎么能行？不单如此，二位啊还先别走，哎，我们掌柜的吩咐下来了，一定得留二位在这儿吃完早饭再走。您看，您就别让我再为难了，二位真的要是这么一走的话，回头我们掌柜的一生气，要真把我给散喽。哎，我一听也是，既然他们掌柜的这么盛情，再一看张豹撇着大嘴这么一乐，哎，既然他想请咱们吃饭，哥，那咱们就跟他喝一顿，喝一顿吧。这么着俩人就等上了。哎呀，等的这个功夫啊可就不短了，一直等到快到晌午了。到了这个时节，这个贾掌柜的才急急忙忙从外边进来，伙计马上就把这个酒席给摆好了。您想啊，爱虎心里有事儿，急着要上娃娃谷呢，所以呢在喝酒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过多的话。等吃完这顿饭了，可就到了晌午了，爱虎急急忙忙的就要走，这个贾掌柜的呢又一再跟他们说，哎呀，我看二位先不忙着赶路吧，啊，既然来到这儿了，明天再走也不迟。我们这地方啊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一说好玩的地方，张豹这兴致来了，哎，你说说什么地方是好玩的地方啊？离我们这儿不远，就在南边，那儿过去啊有这么一个大花园，本家呢原来姓窦，哎，叫窦家花园。人家原来的前辈啊是做大官的，后来呢家里边破落了，哎，穷得没办法了，连自己吃喝都为难呢，还伺候了这个园子吗？赶巧我们这儿有这么一个姓崔的，哎，外号名叫啊冰铁塔崔龙，过去啊他是个保镖的。这个人呢有钱，就把这个花园啊给盘下来了，盘下来之后找这个能工巧匠啊，把这花园里边又好好的收拾了一番。哎呦，这个花园里边起了个名字叫做怡春园。呵，这么跟您说吧，里边干什么的全都有，有这个打把式卖艺的，哎，也有这个唱小曲的，也有卖茶的，也有卖酒的，各种买卖，而且里边风景啊别提多好了。所以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说实在的，您要不上怡春园那儿去一趟逛一逛，跟您这么说您就跟没来一样。哦，有这样的好去处啊，就是一样，进门以后啊那儿有个栏柜，哎，那儿有这么一位，得先问您是游园呢还是吃酒，这是干什么呀？您要说是吃酒，他那有他的规矩，得先饮后酒，那得先给他银子然后再喝酒，走的时候一结账多退少补。哦，倒也讲理，怎么样，

二位，您看，我陪着你们二位，咱们上趟宜春园，你们看看去，也不枉来到我们这一趟啊，是不是啊？这张茂啊，一劲儿窜的爱虎。哎，仙女，咱们去一趟得了，你看怎么样啊？爱虎一想，既然二哥有这个兴致，哎，这位掌柜的又这么热情，耽误半天就再耽误半天吧。好吧，爱虎特意啊从这个行囊里边取出来20两银子带在身上，于是就由这个贾和贾掌柜的带领着他们出了店房，就直奔宜春园而来。走了功夫不大，就来到宜春园的门口了。来到门口这儿这么一看，呵，人来人往的，这确实是特别的热闹，而且上边有这么一块蓝地金子的匾额，上写三个大字，是宜春园。哦，到了。他们呢，也就是抬脚刚刚要进这个宜春园，就听见身背后有人高声呼唤，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过这么一个客店的伙计来。哎呦，掌柜的，掌柜的啊，什么事儿啊？怎么追这儿来了啊？没别的，掌柜的，您赶快回去一趟吧，那儿来了不少的人，说不见您呢不算完，您赶快回去一趟吧。哎呦，嗨，这贾和呀跺着跺脚，您看您看，二位，您看正赶上店里边有事儿了，还陪不了你们了。怎么样，你们二位呢先进去啊，愿意喝酒呢先喝回的，我呀回去以后把事儿办完了，我是马上就到。哦，那行，你走你的吧，我们哥俩先进去喝回来去。哎，好好好，就这样，我一会儿就到。说完话呀，这贾掌柜的转身可就走了。爱虎跟这个张豹两个人抬脚走进园中，这么一看，哦，就瞅见呐，西边这儿有这么一个屏风门，旁边呢有个柜台。哦，这是个兰柜，他们两个人就奔兰柜这儿走过来了。兰柜啊，上面摆着有这个称银子的称子，也是等子。另外呢，柜台后边站着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别提多胖了，哎，这个肚子呀，这么说吧，他这两只手啊都够不住自己的肚脐眼儿。这么一个大胖子，这个人姓什么呀？此人姓廖，名叫廖廷贵，一般人呢都给他起个外号叫廖货。爱虎过来，这个廖货就问了一声，二位，你们到底是游园呢还是喝酒啊？我们是喝酒啊。哦，我们这儿的规矩您知道吗？是先饮后酒，知道。爱虎啊就拿出20两银子交给这廖货，您这是多少啊？我这是20两纹银，哎，我给您称一称。眼瞅着廖货把20两银子就往等子上面这么一放，哎呦，您这可是18两啊。爱虎一听不对啊，明明20两纹银，怎么会说是18两呢？不，我这是20两纹银。哦，18两，您说。爱虎张豹他们身上又没带着秤，现在人家这儿有秤的，说是18两，这张豹立刻就急了，一伸手砰砰就把这廖货的脖领子给攥住了。叔叔，嗯，想讹人是怎么着？爱虎一看，哎呀，我这二哥怎么要跟人打起来，赶快过来解劝。不不不，二哥，是我记错了，刚才我花了有2两，可不是就剩下18两了吗？爱虎什么意思啊？省得惹祸，他们哪知道啊，他们哪知道是贾掌柜的设下的计策，二人恰恰中了贾掌柜的圈套。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破同往镇第56讲，爱虎张豹两个人就走进了宜春园。进来这么一看，哦，这地势宽敞啊，西边这儿有个屏风门，两个人冲着个屏风门这儿就走进来了。进来这么一看，哎，就在南边这儿有这么一个栏柜，栏柜上边摆着称银子的天平等子，栏柜的后边站着这么一个大胖子，他呀姓廖，名叫廖廷贵，大伙儿呢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廖货。廖货一看有客人进来了，马上的就招呼了一声，哎呦，二位您是

0: 游园呢还是吃酒啊？爱虎上前告诉他啊，我们是吃酒啊，客官，我们这儿有个规矩是先饮后酒。爱虎微微一笑，心里话，知道你们这个规矩，赶快从怀里边拿出那20两银子来交给了廖货。廖货接过来就往那个天平等子上面这么一放，哎呦，客官，您这个银子可不是20两啊，那是多少啊？这是18两。爱虎一听，不对呀，我明明拿出来是20两纹银，怎么到他手里边就变成18两了呢？他哪知道啊，今天他们两个人所以来到宜春园，是中了那位贾掌柜的计策了，这是贾掌柜的设的这么一个圈套。什么原因呢？就是宜春园这个东家冰铁塔崔龙，他不是个好人呐，他是个恶贼。甭管你谁上这儿来，只要是一交银子，交20两，上他这个天平等着上面这么一称，告诉你18两。交10两，他这么一称，告诉你是9两。反正饭量呢全都不对，这里边就做了手脚了。而且他这儿的酒菜呀，那比别的地儿贵的可多得多呀，得翻上这么3-4番去喝吧。喝完酒以后，如果说您这银子还有富裕，他找给您银子，这个银子里边肯定的有假银子。您拿出去了一发现不对，回来想找他说理讲理呀，嘿嘿，他是摇头不认账，说翻喽。崔龙，这个宜春园里边养活着40-50名打手呢，不单有打手，而且这还有4位教师。您听这4位教师的名字：独爪龙赵胜，门牙虎孙清，赖皮象薛坤，并麒麟李霸。就这4位教师带这些打手是一拥而上啊，就是一顿暴打，在这儿不知道坑害了多少人了。那么贾掌柜的为什么要设这么一条计策呢？就因为贾掌柜的前些日子带着人到这儿来喝酒来了，明明啊也是带来20两纹银，到他这儿这么一称，嘿嘿，告诉18两。您想当着朋友呢，因为2两银子别闹翻了啊，显得脸上也不好看呢。于是坐下来喝酒，没想到啊，他这儿的酒钱怎么这么贵呀？而且这些人呢，连划拳呐、带行令啊，喝完了以后，这一下18两银子呀，愣喝秃噜了，银子不够了。哎，贾掌柜的，赶快来到兰柜这儿，就跟那个廖货说：“你看啊，我也不是外人，离这儿不远。哎，我是那个富盛店的掌柜的，我姓贾，名叫贾和。今天呢不方便，你看这个银子呀不够了，是不是？改日我再给您送过来呀。”这廖货呀，一摇晃脑袋：“不行，啊，实在不行的话。”您这是不是派上一个人跟着我回到我那个店里边去取银子去？不行，怎么说全都不行。那么怎么才可以呢？您呐，把您那衣裳脱下来，哎，在这儿抵账。啊，贾和这么一听，我堂堂的富盛店的掌柜的，在这儿脱衣裳抵账，我这脸面上也太过不去了。一再跟那个廖货说：“您看咱们能不能通融通融？怎么说呀，怎么不行？”这马上就要翻脸了。贾和再一看旁边，嚯，过了好几位彪形大汉，再说不好这就要动手打人了。贾和没有办法，只好把自己的大氅脱下来压在他的栏柜上边，回到自己客店里边这么一想， 越想这个事儿可越不是滋味。我堂堂的贾掌柜的怎么能够栽这个面呢？越想呢越生气。这不是赶上昨天晚上吗？爱虎跟张苞在这跨院里边这么一嚷嚷，贾和立刻带着店里边的人来跨院这儿看看。本来啊是想把这件事情给摆平喽，来到跨院里边这么一看，张苞就这个模样，这个横劲儿，这贾和改主意了，心想我何不借用这个人的手替我出出这口恶气呢？他倒是没看好爱虎，他光看见呢这个张豹了，所以他说下来，二位明天我请你们吃早饭，中午吃完早饭以后特意的引诱这两个人来到宜春园，而且他安排好了让他的伙计在后边紧紧跟随，说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三个人要进这宜春园了，你赶快的追上前去把我给叫回来。什么原因呢？我是本地人呢，我不能够出头露面呢，一旦真的要打起来交起手来，嘿嘿，我呀躲个干干净净，就是出了人命跟我也没有一点关系。您想啊，爱虎跟张豹两个人哪知道这些事情啊，今天拿出银子来了，人家往秤上这么一腰，告诉说是18两。爱虎一听不对，不，我那分明是20两银子，您看看您看看，哈哈，这儿没错啊，您自己带着等着呢吗？您看我们这个等的上边，您瞅瞅啊，分明这是18两。张豹一听就火了，一伸手砰砰就把廖货的脖领子就给薅住了，分明是20两，嘿嘿嘿，这18两啊。爱虎一看这阵势就知道千万千万别打起来，不就是因为2两银子吗？哎，吃亏就吃点亏吧。所以呀用手这么一拦着张豹，哎呀二哥您看都是我记性不好，20两银子我花了2两了，可不是吗？就剩了18两了。哦，这么回事啊。张豹这才这么一松手，便宜你这小子了。二位你们贵姓啊？一会儿回头我好吆喝下去。啊，我姓艾。哦，那么这位呢？
1: 你二铁爷。
0: 二铁爷。这么着，爱虎跟张豹两个人交完银子了，转身往里边这么一看，哎呀，要说这个宜春园呐，布置的景色确实是非常的优美，这里边有亭馆楼榭，树木葱杂，太湖山石，竹园荼蘼架，月牙河，抱月小桥，风腰桥，四方亭，抄手式的游廊，过廊过亭，平台万字亭。呵，周围再一看，这真是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啊，画栋雕梁，别有洞天。倒真是这么一个好来处。两个人呢也不会什么弄个诗啊，哎，写个词，这都不会，冲着一个挺豁亮的房子俩人就进去了。这是什么呀？其实上边有匾额，是这个刘凤阁。两个人走进刘凤阁以后，也就是刚刚的在桌子旁边椅子这儿这么一坐，听见那边就嚷嚷开了，刘凤阁，爱爷放银子18两啊，就这么吆喝下来了。刘凤阁里边的伙计立刻过来，哎呦，二位啊，不知您喝什么酒啊？爱虎告诉他，女真陈少上等的酒席一桌。是您的，女真陈少上等酒席一桌呀。 这伙计啊，随着吆喝声功夫不大，把这个酒席呢给两个人全都摆好了。

0: 两人在这儿，你看我，我看你，心想咱们等会儿吧。哎，那贾掌柜的不是说一会儿就来吗？左等不来啊，是右等不来。其实这贾掌柜的躲得这干干净净，根本就不会再来了。爱虎一想，肚子也饿了，咱们两个人先喝几杯吧。两个人呢，倒上酒以后，端起酒杯来，这刚要喝，就在这功夫，猛然间从屏风外边曾窜进一个人来，挽着发髻，穿着蓝汗衫、蓝超包、蓝中衣、薄底的靴子，肋下夹着一件英雄长，大长里边裹着这么一把钢刀。那廖货立刻就问了：“哎呦，这位客官，您是游园呢？您是吃酒啊？”呵呵，一不游园，二不吃酒，我到这儿等个人行不行啊？等人可以可以，您里边请，里边请啊！您等人，只是您等人。这个人唰这么扭过脸来，爱虎抬头这么一看，嚯，那个人呐，细眉长目，是一脸的杀气。这人这么一转身，就奔着他们那个流风阁旁边这儿有这么一个赏雪亭，奔这儿走下去了。然后呢，找张桌子旁边椅子上这么一坐，把自己的英雄铲跟钢刀就往桌上这么一放。就在这功夫，从外边又窜进这么一条大汉来。这条大汉呢，一手拿着钢刀，一手呢提了这么一个小黄布的口袋。不用问，人家就直接奔这个兰柜这儿过来了。廖货这儿还问呢，这位客爷，您是这个游园呢还是吃酒？
1: 吃酒。
0: 嚯，这位说出话的嗓音呢，就跟那红钟一样的响亮。
1: 吃酒
0: 啊，我们这是先饮后酒。
1: 知道。
0: 然后就把这黄布口袋呢往这兰柜上边这么一蹲。啊，您这个是，
1: 这是银子，不懂吗？
0: 我看看您那个银子。
1: 看什么看？这么不懂事儿啊？你要想看的话，我先给你一刀
0: 啊！是是，不看不看。您那个银子是多少啊？
1: 一百两。
0: 啊，我来给您称一称。
1: 什么？你还要称？我说一百两就是一百两，你要敢称的话，我先给你一刀。
0: 啊，是是是，好，您说一百两，就是一百两。请问您那个尊姓大名啊？
1: 姓祖，单字名宗。
0: 哦，您是祖宗。
1: 哎，
0: 这廖活一听啊，得嘞，祖宗就祖宗吧。啊，是是是，里边请，一会儿我好给您吆喝些钱。这俩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呀？书中暗表啊，头了来那位就是此地的这么一个余行啊，掌秤的这么一位经济头。此人名叫做搅闹云海胡小季。他呀，前些日子带着一些卖鱼的人也是来到这儿吃酒来了。心想吃酒能花多少钱呢？拿来是十两纹银交给了廖货，廖货上秤这么一腰，告诉人家是九两纹银。您想，作为这么一个经济头，请大伙吃饭，能因为这一两银子跟他打起来吗？所以呢，人家就忍了。没有想到，带来的这些卖鱼的呀，在这儿喝起酒来，又划拳呐，又行令，嘿嘿。这九两银子哪够这么喝的呀？于是也是喝秃噜了。然后胡小季就来到兰柜这儿跟那个廖货商量：“你看啊，你们呢经常买我们的鱼，嘿嘿，咱们呢这都是老主户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没别的。今天我带着朋友到你们这儿喝酒，喝秃噜了，给我个面子成不成？明天我把银子给你们送来。”你看好不好啊？没想到这廖货呀，黑脸赌，说什么也不行。那么怎么办呢？没别的，你也是照样啊，把这衣裳脱下来 放

在我们这儿什么时候拿银子来再赎您的衣裳，您看怎么样啊？胡小进一听这话，当时就气恼心中啊，心想我堂堂的余杭经理头，我带着这么多卖鱼的到这儿来喝酒来，你怎么就这么不给面子呢？还非得让我当众人把衣裳脱下来压在你这儿，怎么这么没有情面呢？跟他怎么说，嘿嘿，这廖货呀也是摇头不答应。于是他们就争斗起来了。这一下可了不得，怎么那四位教师爷呀带着不少的打手跟这些卖鱼的还有胡小季他们这些人打在了一处。您想想啊，这些卖鱼的怎么能够打得过这帮打手还有那四位教师爷？被人家给打的是鼻青脸肿，哎，忍气吞声的把衣服脱下来压在这儿。胡小季回到家中啊，左思右想，越想越生气呀，自己这个脸面丢不起呀，心想不管怎么说我也得想办法要报仇雪恨。这一天他拿起钢刀来刚要出门，就听见外边啊啪啪啪有人叫门。打开门这么一看，来的不是别人，是自己磕头拜把子的兄弟。此人是乡音人士，外号人称开路鬼，姓乔名叫乔斌，是这么一位。这个乔斌本来是想看王大哥的，他这么一瞅，哎呦大哥，您这是怎么了？怎么好像脸上带着伤？您拿着刀，您这是要奔往什么地方啊？哎呀兄弟呀，胡小季呀就把这些事情滔滔不绝的跟这个乔斌述说了一遍。乔斌听完了以后不由得气往上撞，哥哥您甭管了，这件事儿交给小弟我了。说着话他呀插楞把自己带的钢刀给拔出来，转身就要走。胡小季立刻上前相来，兄弟你这要是干什么去？哥哥我替您报仇雪恨去，到那儿我先杀他几条人命。哎呀兄弟万万的不可呀，哥哥您甭管了，兄弟可是这样，你到那儿去替哥哥报仇，哥哥我感谢你，可有一样，杀完人以后你是远走高飞，这个打官司的事情由哥哥我一人承担，哥哥您甭管了，这件事儿全交给兄弟我了。唰，这么一转身他跑了。胡小姐手持钢刀紧紧在后边追赶，当然了是用这个大肠裹着钢刀，找了半天找不着乔斌了，所以一个人先来到了宜春园。他知道乔斌一会儿准到，所以说在这儿等人。那么乔斌上哪儿去了呢？乔斌呐，在街上转悠开了。哎，怎么那么巧，就看见这个道边这儿有这么一位老者摆地摊呢，铺着这么一个灰包皮儿，上边啊摆着，哎，有这个铜活呀也有这个铁器。他看见了，而且看见旁边呢还有这么一个抽口的黄布口袋。乔斌过来问了问老者，哎，这些东西您都是卖的呀？啊，可不是卖的吗？要不卖能摆在这儿吗？哦，那行了，这些东西我全都报圆了。啊，这老者这么一听，哎呦，您都包圆了，我这买卖还怎么做呀？没关系啊，该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你这不就是卖东西吗？你还怕有人买呀？说着话呀，这乔斌从怀里边掏出一锭银子来，足足的有这么五两，就递给这位老者了。老者一看，就自己这点东西哪值五两啊？人家愿意花五两，当然了，老者何乐而不为呢？眼瞅着乔斌一伸手把人黄布口袋也给递了过来了，得嘞，这个也归我了啊！随着一弯腰，就把地下这些呀，铜活铁器
就往这黄布袋里

里边这么一装，把这抽口这么一系，哎，他一手拿着刀，一手拿着黄布口袋，就奔怡春园而来。所以进门啊，就把这黄布口袋往这儿这么一蹲，也不让廖货看，也不让廖货称，再一问，更是祖宗，这就是找茬打架呀。等他转过身来，爱虎抬头这么一看，这位大汉，哎呀，蓝哇哇的一张大脸，两道红眉毛，一对金睛，狮子鼻，火喷口，一嘴七颠八倒的怪牙，有两颗虎牙还呲出了嘴唇外边，连边的胡子是红胡须啊，扎里扎扎的，这个胸劲儿那就甭提了，而且说话就如同红钟一般。爱虎看到这儿啊，一再的就告诉张豹，兄弟，看起来这位是来者不善呐、啊。眼瞅着这个乔斌呐、啊，一转身满处找人，就听见胡小季在那喊了一嗓子，贤弟在这儿呢。哎，乔斌也进了这个赏雪亭了，来到这儿就把手中的钢刀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插，这把钢刀插在桌子上是微微的乱颤。爱虎看到这儿，哎呦，兄弟不好，恐怕他们今天是要拼命吧。哎，这张豹啊越看越高兴，这小子还真有点意思，小点声说，别把人给惹怒了，那没关系呀。爱虎一看不好，恐怕一会儿啊这儿就有一场大乱。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

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对啊，还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然后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其实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程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1: 中文能懂 game， 能懂 game。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啊，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

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零零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

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过黑夜，灵悄悄划过天边，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

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其实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

悲观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了，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啊，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冰悄悄划过天边，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现，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在五八同城和赶集网十年的缠斗落幕中，分类信息网站也步入了转型期，从简单的信息集散走向本地生活服务的新风口。将赶集交给老对手姚劲波之后，杨浩勇在瓜子二手车重新出发。相信大家对杨浩勇这个赶集网的 CEO 这个名字一点都不陌生。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带您走进杨浩勇百亿美金背后的命运。冬天的北京，室外冰冻，室内燥热。杨浩勇站在舞台左侧，罕见地将袖子卷至手肘，羊绒衫照例套着衬衫穿。在平时，这让他多少显得有点拘谨，缺乏杀伤力。他说，今天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天。他向在场的100多家媒体宣布，依旧轻声，但语气昂扬。杨浩勇刚刚卸任了五八赶集联席 CEO 职务，出任瓜子二手车 CEO。瓜子呢，是五八赶集孵化的创新项目，并完成了分拆。我的前十年在赶集，下一个十年会在瓜子。作为郑重承诺的证据，杨浩勇以个人投资者身份向瓜子投资6000万美金。随后呢，五八赶集 CEO 姚劲波上台致辞，他说，浩勇轻装上阵，去了一个增长最快的市场，我挺羡慕的。随后他主动要求在台上拥抱杨浩勇，为多年的情仇画下句号。从2015年4月两家公司合并以来，姚杨二人不乏同台机会，外界有声音称这是今年止戈言和的几对 CEO 中最融洽的一对。但现场仍有媒体犀利地发问，单一 CEO 的结局是否早在计划之中呢？这是个随机的决定，杨浩勇淡然回应，五八赶集已经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不再需要两个 CEO 了。他的热情已经投入新的战场。我们来看第二次马拉松。在赶集网一间老会议室里见到杨浩勇时，他刚刚跑完了2015千岛湖马拉松，用时大约5.5个小时。在这之前，他最好的成绩是15公里。超水准的突破自我让他最近都心情畅快。就像他熟悉的人所描述的那样，理工男杨浩勇内敛而少言，一度认为做企业就是做企业，接受采访没有意思。2014年到任赶集网的公关总监陈燕燕苦于工作难以展开，设法让他和媒体多接触，干聊不合适，不如试着跑跑步。就这样，杨浩勇被拉进前媒体人侯继勇组织的跑步群，每周六早上7:30奥森公园见。一开始就是应付，后来呢，他们每周都邀请，不去面子上不好过，那就咬咬牙去。起初呢，跑3公里就兴致寥寥的杨浩勇没想到，跑着跑着竟有了感觉，从此几乎不间断，风雪无阻。跑友兼教练侯继勇评价他非常坚持，非常的有韧性。他欣然聊起跑步带来的新感觉，他说，过去啊，你觉得5公里很难，但当你跑完10公里，回过头再看看5公里就简单多了。跑完马拉松，你再让我跑20公里也感觉是小意思。这唤起某种自然的联想。杨浩勇话锋一转，我现在开始第二个十年的创业，就像跑过马拉松了，第一次目标是跑到终点，第二次就会更注意节奏速度，把第一次做得不好的重新调整再来一次。杨浩勇很清楚第一次哪儿做得不好。2013年1月公司年会，北航6000人的大礼堂稀稀落落坐了1/6，杨浩勇站在幻灯片前一度说不出话来，脑子空白一片。2012年，赶集网的境况急转直下，销售系统乏力，使得此前的高流量未能转化成收入，突击上马的团购等新项目失利，业务全线收缩，员工从巅峰时期的2500人裁到了900人，VP 一茬茬的离职，投资人失去耐心。
沉默了大概一分钟那么久，杨浩勇回了神，照着 PPT 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却感到所有人都很冷漠地看着你，他们已经不相信你了。他忘不了那阵漫长的令人窒息的沉默。公司管理的失控早在2011年就已经暴露出来，仓库里用来促销的小礼品堆积如山，人员流动极其频繁，以致公司门卫会拦住杨浩勇问：“请问你是谁？”所以这些还能说明什么呢？不就是你 CEO 的问题吗？他这个时候把声音调高了些，语气近乎严苛的苛责。那时赶集网每月亏损2000万人民币，账上的资金还剩2000万。

千万美金，构成六个月。仅仅一年之前，姚浩勇手握今日资本和红杉资本联合投资的7000万美金，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同样是年会，上场时底下是沸腾的。从2009年赶集网确立服务 C 端，向城市游商收费的战略之后，公司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估值每六个月翻三倍。到2010年年末，月访问量超过5000万，收入达到1000万美元，资本自然对其倾眼相待。几乎与此同时，五八同城获得了5500万美金的投资，两家公司随后陷入了广告营销大战。啥都有的赶集和一个神奇的网站五八同城频频闯入了我们的视野，争夺注意力和点击量。2011年，赶集和五八同城花在广告上的费用分别是3亿和5亿。然而当时赶集网销售系统的羸弱，根本无法承接这些广告，钱投出去却没有转化成销售额，这无疑加速了2012年危机时刻的到来。2015年底将至，姚浩勇现身于京城大小论坛，衣着朴素，笑容可掬，谈的最多的话题是创业公司如何度过资本寒冬。通常他会分享两段小故事，一段是2008年金融危机肆虐，起步期的赶集经历了一轮历时一年之久的融资，另一段就是2012年，他几乎找遍全中国的投资人，在无果中挨到惨淡的年会，直到2013年4月，一家加拿大保险基金的4000万美金才到账，成了救命的钱。这个时候能力更全面的五八同城高歌猛进，凭借3倍于赶集的销售额和2倍于赶集的流量，占据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姚浩勇组织赶集高层在山里开会，小黑板上逐条比对人才、市场、品牌、规模、销售额，发现优势几乎全在对手一边，只有2点可乘机机：对手不重视我们，还有对手上市不敢花钱。从过去只关心技术和产品，到开始琢磨销售流程、人员培训、团队建设、成本控制等各个环节，姚浩勇决心一一攻破。他为赶集定下2条差异化的追击战略，一是专注在移动端的发力，二是专注招聘品类。直至合并前，赶集员工出差住宅的补贴只有每晚200元，打电话用纸，一切开销精打细算。所有人都知道最惨的时候什么样，他会跟着你走过来，姚浩勇说。2013年早前被裁撤的广州分公司重新开张，许多老员工抱头痛哭，内置队伍目标明确，凝聚力强，所以反击的状态非常好。在今日资本徐新的建议下，姚浩勇又挖来了阿里巴巴负责 B2B 渠道的总经理陈国环，这位销售强人的加盟使得赶集的营销体系再上台阶，到2014年实现了150%的高速增长，同一时期五八的增速是80%。2014年5月，祝孝平追随前领导陈国环加入赶集，分管渠道开拓，在他的主导下，赶集网的渠道销售人员从原先的2000多人扩展到年底的12000多人。祝孝平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姚浩勇就兴致勃勃地向他展示新上线的小功能。他对这个娃娃脸、眼睛忽闪又技术范十足的 CEO 印象不错。带着阿里擅长销售的基因，祝孝平在地推团队的组建上颇有心得，这和喜欢钻研商业逻辑和商业模式的杨浩勇形成了互补，两人私底下时常交流，还一起看看项目。祝孝平说，我们对彼此的长项都很感兴趣。他还发现口头表达算不上出色的杨浩勇在公共场合发言越来越游刃有余了，这出于有意识的自我改造，但更多的源于人状态的改变，换句话说，他更自信了。2015年4月17号，五八同城和赶集宣布合并，姚劲波和杨浩勇同时出任联席 CEO 和董事长，五八以现金加股票的方式获得赶集网43.2%的股份，交易价值约为15.6亿美元，这意味着合并时赶集网的估值达到36亿美元。回想和五八谈判的那一晚，记忆最深的是什么？

马浩勇笑着答，各种表演吧。接着又补充，谈判都会有表演，那是技巧。合并宣布一周前，北京东三环威斯汀的一间总统套房里，杨浩勇和姚劲波第一次严肃地坐到谈判桌前，包括投资人在内的双方阵营提诉求、敲价格，年轮大战从夜晚耗到天明。姚劲波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谈到最后最大障碍是人性。在五八和赶集的合并中，杨浩勇一直扮演被追求者的角色。2014年7月，成功回血势头正劲的赶集网拿到老虎基金和凯雷资本的2亿美金的投资，融资额与2013年年底五八上市时相当。协议签署的当天晚上，姚劲波发来短信，浩勇，咱们别打了。怎么回的记不清了，反正就刺了他一下。杨浩勇当时的心思是，按这个增速再过一年，赶集就能超过五八，我打得正起劲儿，为什么要停呢？其实这不是姚劲波第一次试图和杨浩勇和解，自然也不是最后一次。杨浩勇无心向战，杨浩勇无心停战，姚劲波也绝不手软。2014年4季度，姚劲波宣布将持续加大在市场和销售上的投入，双方又结结实实地打了一轮。2014年，两家公司花在广告营销上的费用各在10亿左右。据杨浩勇透露，如果没合并，2015年双方预算都在15亿。在烧钱换市场几乎成为互联网铁律的今天，这不足为奇。然而变化已经发生了。2013年下半年以来，以买卖服务为本质的 O2O 崛起，被认为是比淘宝、京东等实物电商体量更巨、空间更大的市场。垂直型创业公司异军突起，巨头也在积极布局。而对于流量密集、原本就作为本地信息集散平台和五八和赶集来说，从卖广告转向卖服务也显得顺理成章。2014年底，五八推出了五八到家，赶集则孵化出赶集好车，后更名为瓜子二手车，两者都被视为新一轮竞赛中生死攸关的那枚棋子。只不过合并前，大家都对新项目藏着掖着。2014年，杨浩勇将在第二年年中启动 IPO， 但到2015年3月，他却面临新的选择：要么推进上市，做一个三四十亿估值的上市公司，要么再融一轮资，全力支持二手车发力。和五八的合并看似不在选项之中，但似乎又是最理性的选择。合并很重要的原因是瓜子，杨浩勇坦言，如果主战场消耗更厉害的话，二手车的机会我们未必能抓得住。至于合并案中往往处境尴尬的第二名身份，杨浩勇不以为意。如果他能消灭对手，他是不会合并的。合并是把一半身家掏出来送给对方啊。杨浩勇进入二手车领域的意志之坚决，源于他对这个垂直方向看得清。二手车市场潜力之大，足以将公司带至百亿美元的俱乐部，无论这个公司是昨天的赶集还是如今的瓜子。看清这一点的也大有人在。随着第一批私家车置换高峰的到来，中国的二手车市场被认定处在爆发的前夜。从去年到现在，有超过40家围绕二手车交易链的创业公司出现， B2C、 C2C、 B2B 各种模式的俱全，无一不在尝试打破作为二手车市场终极魔咒的柠檬理论。这个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他说，当产品的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有更多的信息时，低质量的产品会驱逐高质量的产品，从而造成市场上产品的平均质量不断下降，以致市场崩溃。美国最大的二手车零售商破解了柠檬理论，它的方式是先收车再卖车，即以此打造一个流程规范、信誉可靠的弊端。在中国呢，一些二手车创业者也坚信和传统车商合作是必要的，因为后者有更大更强的收车渠道和更充裕的资金流保证收车效率。
但中国式的麻烦在于呢，中小二手车商鱼龙。

混杂的令人生畏，信任成本依然高昂。因此，包括杨浩勇在内的另一些二手车玩家相信 C2C 才是最能整合社会资源，也最符合共享经济精神的理想模式。他们选择仿效美国加州的互联网公司，由个人车主把车卖给个人。这种模式显而易见的优势是取消了层层加价的中间商，得以让利给买卖双方。但难点就在于如何建立完善的检测和评估体系，为交易提供保障。换句话来说，如何做一个训练有素、服务得法，因而值得信赖的第三方。杨浩勇曾这样概括瓜子的核心竞争力：把事故车、泡水车、火烧车找出来，帮用户筛选出去，或者把某个问题标示出来，给买主看到，这是我们作为平台最大的价值。33岁的王小雨是瓜子二手车的运营主管。项目启动之初，他常在北京的各大 4S 店里溜达，搜集检测员的名片，约他们见面，聊瓜子的模式。就这样挖到了最初的几名检测师，平均资历超6年，经验丰富，懂技术，还能说清楚门道。接着评估师们参与制定标准和流程，经过几轮的实验校正，瓜子确立了包括事故排查、外观内饰、系统、驾驶四个大项在内的259小项的全车检测项目。除此之外，还有上门服务时递名片的礼仪、用语的规范，这套标准得以迅速在全国各个城市复制。过去评估师们从上门验车到把结果上传到网站需要2天，杨浩勇认为太慢了，有损卖家体验，怎么办？杨小雨建议将设备从 PC 更换为 iPad， 杨浩勇立马拍板执行。王小雨说，浩勇是一个典型的结果导向型的领导。不过总的来说，为人平易的杨浩勇不属于那种细致入微、凡事必躬亲的领导，他不爱过问产品和运营上的细节，连花什么钱、招什么人也给杨小雨充分的授权，一路绿灯。杨浩勇只把握大的方向和关键性的节点，做最重要的决定。2015年9月，在合并完成的五八赶集集团第一次董事会上，联席 CEO 和董事长杨浩勇公布了一项重要提案，斥资1.7亿元为瓜子二手车打广告。当时五八在纽交所的股价已经跌至38美元，对于显而易见的亏损，董事会难免紧张。虽然已事先跟老姚沟通好，且两人拥有绝对的决策权，但出于惯例，杨浩勇还是向董事会陈述了理由。根据他对瓜子销售额的预判，2到3年后，包括市场营销在内的成本完全可以回收。如果不迅速和对手拉开差距，账会越打越大，钱会越多，越花越多。此时老姚坐在一旁，他大概是最懂这个决策的人。个人直接卖给个人，无中间商赚差价的瓜子广告语铺天盖地的响后不久，优信的豪华明星阵容和人人网的黄渤几乎就横空出世，几乎跟2011年赶集挑头、五八跟进的广告大战如出一辙。杨浩勇说，他知道这100%会发生。他这一方面的认可，在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上，竞争对手既相互争夺，也相互拱卫，因为一家打广告的效果和2-3家一起打广告的效果是差很多的。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厮杀多年、见惯大阵仗的将领，他告诉自己必须更快更狠。当然，在广告战之前，他已将人员铺到40个城市，以承接快速增长的流量和订单。他不允许同样的错误发生第二次。本轮战后，瓜子流量跃升至对手几倍之多，缓解了7-8月间有些焦灼的战况。杨浩勇少有的显露出某种强者的权势，这就是他们该交的学费，没有办法。从2014年9月二手车项目启动以来，王小雨和团队一直保持996的作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这让他有种用400米的速度跑5000米的感觉。瓜子拆分之后，团队更拼了，
他和杨浩友的沟通频率也从过去2天见一次面到每天都见。

见面，附带随时微信。杨笑语气的2008年11月17号，他来赶集网面试，穿过不到300平米、坐着十几名技术人员的大厅，他走进一间10平米左右的办公室。杨浩勇坐在一个角落，联合创始人杨浩坐在另一个角落，还有一位创始人刘洋卡在两人中间，背后是两名客服，很挤很挤。另一小房间里还有6、7个做产品的，也很挤很挤。面试他的人是杨浩勇，他招呼他坐下，打开电脑浏览器，先点开赶集网，又点开五八同城，让王小雨都评价评价。对着花花绿绿的页面，产品出身的两人不知不觉就聊到了中午。下午我们再继续聊聊吧。杨浩勇饶有兴致，第二周杨小雨就去上班了。那时的赶集网只有40多人。如今瓜子的团队已经接近2000人，杨浩勇却说他找到了归零的感觉。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年的第四家上市的茶饮企业，新茶饮企业迎来了上市的热潮。今年的5月8号，沪上阿姨正式登陆港交所，上市首日收盘，沪上阿姨股票报每股 158.4 港元，转发行价每股 113.12 港元，上涨 40.03%， 市值超160亿港元，约合人民币148亿元。作为今年又一家在港股成功上市的茶饮企业，沪上阿姨发行价仅次于蜜雪冰城。蜜雪冰城当时的发行价是每股 202.5 港元，远高于股民啊，股民当时的发行价是每股 9.94 港元，远高于啊。高定价的背后是融资规模相对较低。这次呢，沪上阿姨融资额为 2.73 亿港元，融资规模是蜜雪冰城的 7%， 股民的 15%。 受益于前几家茶饮企业上市带来的不错的回报，这次呢，沪上阿姨也吸引了众多资金参与其中。据港股的相关资料结果显示呢，沪上阿姨融资认购倍数达到 3447.62 倍。这次的 IPO， 沪上阿姨引入了两位基金的基石投资者，分别是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之子何建峰的盈丰集团以及华宝股份。值得注意的是，华宝股份啊，它是沪上阿姨爆爆珠的供应商。从2013年创业到今天上市成功，沪上阿姨创始人单卫军和周蓉蓉夫妇12年的创业，如今换回了百亿港元的身价回报。作为今年第四家上市的茶饮企业，沪上阿姨的财务数据在这些茶饮企业中表现得并不出众。招股书显示呢，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的营收分别是 21.99 亿元、33.48 亿元和 32.58 亿元，经调整净利润则分别是 1.54 亿元、4.16 亿元和 4.18 亿元。对比其他各家头部茶饮品牌财务数据，2024年蜜雪冰城实现营收 248.3 亿元，净利润 44.5 亿元，霸王茶姬实现营收 124.05 亿元，净利润 25.15 亿元。

GMV 也出现了下滑，从2023年的160万元下降到2024年的140万元。再来看茶饮企业的关键指标，就是 GMV 的数据。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实现年总销售额，就是 GMV 啊，这个叫做年总销售额是 60.68 亿元、97.32 亿元和 107.36 亿元。2024年同期，蜜雪冰城实现了终端零售额583亿元，霸王茶姬的 GMV 是295亿元，古茗 GMV 是224亿元。可见沪上阿姨的 GMV 体量仅是蜜雪冰城的大概五分之一，不到霸王茶姬和古茗的二分之一。那么从各家的特点来看呢，蜜雪冰城以低价策略赢得消费者青睐，产品均价在10元以下，属于呢低端价位的品牌，价格力是蜜雪冰城最大的竞争力。霸王茶姬则以国潮定位，与原叶鲜奶茶为核心卖点，更强调品牌力。古茗则是以自建仓库和物流作为核心的优势。相较之下，沪上阿姨的价格定位是在7元到22元区间，与古茗啊、茶百道还有霸王茶姬同属中端价格定位。这也是国内连锁奶茶品牌竞争最为激烈的赛道啊，基本都在中端价格的赛道。与其他茶饮品牌相比啊，沪上阿姨的最大区别在于差异化产品定位和研发节奏，聚焦现煮无谷茶饮细分赛道，以血糯米奶茶、燕麦牛乳茶这样的特色产品为抓手，切入了健康茶饮需求的市场。招股书显示，2022年、2023年，还有2024年，沪上阿姨呢分别推出了超过100款的新产品。快节奏的研发和新品的推出，成为沪上阿姨抓住消费者的重要抓手。那沪上阿姨的商业模式呢，离不开两大关键词，一个就是加盟商，第二个就是下沉市场。茶饮企业第二大关键指标就是门店的数量。招股书显示，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门店总数分别是5307家，2022年、2023年是7789家，2024年是9176家。作为对比，截至2024年年底，蜜雪冰城全球门店总数达到了46479家，古茗门店总数是9914家门店。茶百道门店总数是8395家，而霸王茶姬全球门店的总数是6440家。按照门店数量来算，沪上阿姨门店规模位列行业第三，这得益于加盟商的不断拓展。从门店类别来看呢，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加盟店数量分别是5244家、7756家和9152家，占门店总数比例分别是98.8%、99.6%和99.7%。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自营门店数量分别是63家、33家和24家，这是自营门数。也就是说，沪上阿姨的门店基本都是加盟店，仅有0.3%的自营门店，而且呢，自营门店的数量还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由此，沪上阿姨的收入主要依靠加盟商。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来自加盟商的相关收入分别是20.72亿元、32.25亿元和31.69亿元。占总收入比例分别是94.3%、96.3%和96.5%。此外呀，虽然取名为沪上阿姨，但其实品牌主要战场是三四线的下沉市场。早在2014年，
沪上阿姨创业的第二年，

创始人单卫军就开始着重往三四线城市下沉。招股书显示，截至2024年年底，沪上阿姨有约 50.4% 的门店位于三线及以下城市，共开设有4629家门店。2024年沪上阿姨开设的新店有 50.7% 位于三线及以下城市。根据着实资料报告显示，中国三线及以下城市的限制茶饮市场的 GMV 由2018年的252亿元人民币增加至2023年的960亿元人民币，复合年增长率为 30.7%， 预计到2028年将达到2682亿元人民币，复合年增长率为 22.8%，远超限制茶饮店市场整体的增长速度。未来呢，沪上阿姨依旧会注重下沉市场，而且还是会依赖加盟商进行扩张。但是在竞争激烈的茶饮赛道，品牌要让加盟商赚到钱，才有可能持续获得加盟商的信任。这一点，沪上阿姨的前景是充满挑战的。招股书上显示，沪上阿姨的单店 GMV 呈现下滑的趋势，截至到2024年年底，开设三年以上的门店单店平均每日 GMV 从2023年的4296元下滑到2024年的4017元，开设两到三年时间门店单店平均每日的 GMV 从2023年的4537元下滑到2024年的3896元。单店 GMV 的逐年下降，就意味着加盟商难以赚到钱，这直接导致沪上阿姨闭店率的提升。招股书显示，2024年沪上阿姨关闭了987家加盟店，相较2023年370家加盟店关闭，数量同比提升了 167%。 接下来沪上阿姨的核心挑战或许在于提升对加盟商的吸引力，这也是招股书中明确提到的核心要点。其实沪上阿姨的创办也是典型的夫妻创业历程。沪上阿姨的创始人单卫军和周蓉蓉是夫妻，早年呢都是在山东一家外企工作，两个人其实都做到了高级经理的职位，本该过着平淡安稳的生活，但是这两个人呢都有着创业的心，为此辞去了稳定工作，变卖了山东的房子和车子，奔赴上海创业。但初到上海的两人都没有创业经历，也没有人给予创业指导，为此两个人就走街串巷地寻找创业机会。在一条上海弄堂里，周蓉蓉看到一家用奶茶和血糯米混合熬制的奶茶颇受欢迎，虽然没有门牌，但不乏有很多人排队购买。在当时那个珍珠奶茶流行的年代，混合着五谷杂粮的奶茶是个新鲜的玩意儿。单卫军和周蓉蓉随即就确定了创业的方向，并在2013年7月在上海人民广场开出了第一家奶茶店，取名沪上阿姨。公开资料显示，沪上阿姨第一家门店颇受欢迎，凭借着血糯米奶茶的招牌，开业第一天就卖出了1000多杯奶茶，第一个月营业额突破30万元。成立两年后，沪上阿姨开出了200多家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起家于上海，但沪上阿姨在北方城市更受欢迎。招股书上显示，根据着实资料的显示报告，截至2023年年底，按照门店总数计算，沪上阿姨在中国北方，就是秦岭淮河县以北的省份中，这个限制奶茶的品牌中排名是第一的。沪上阿姨在北方城市更受欢迎是和产品的定位有关，以五谷作为配料的奶茶更适合热饮，那么在北方地区呢，五谷奶茶能为寒冷的冬天带来温暖和舒适的感觉。五谷奶茶为沪上阿姨带来了北方城市的客源，但也限制了在南方城市的扩张。为此啊，沪上阿姨分别在2022年孵化了沪咖
啊，这个咖啡子品牌，以及2023年孵化了轻享牌快时尚茶饮线和茶瀑布，就是轻享版 2.0 升级品牌的概念，试图覆盖更多的消费场景。招股书显示，沪咖一般设于沪上阿姨门店内，提供咖啡饮品，包括咖啡拿铁呀、茶拿铁以及茶咖拿铁，价格范围在13元到23元人民币区间。轻享版和茶瀑布主要是以高性价比为主，产品呢在多料奶茶、轻乳茶、水果茶以及冰激凌，价格范围在2元到12元，这一定位呢和蜜雪冰城相似。截至2024年年底，沪上阿姨门店网络内有1664间提供沪咖品牌概念产品的沪上阿姨门店，一间独立的沪咖门店，另有573间轻享版的门店，其中包含178间轻享版 1.0 门店及395间茶瀑布门店。从血糯米奶茶到鲜果茶、轻乳茶、咖啡，沪上阿姨的产品线正在不断的扩充，而此后上市后，单卫军、周蓉蓉夫妇的身价也迎来了飙升。按照首日收盘价每股158.4港元，总市值166.07亿港元。IPO 后，单卫军、周蓉蓉夫妇合计持有78.79%计算，他们俩的身价已经达到了130亿港元。身价飙升了，企业也上市了，但是对茶饮企业来说，上市其实并不是终点。这个以万店为锚点的茶饮赛道，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沪上阿姨的前路依旧不易。其实可能上市之后啊 ，IPO 之后，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对这一对创业的夫妇来说，也许上市只是一个开始吧。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财富人物和财富故事当中说的啊，县城中产喝出一个 IPO， 年入30亿，沪上阿姨创始人夫妇身价超过100亿的故事。

0: 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如阳。通过商业大咖和创业人物的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在财富风云的每一次分享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为创业者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直播间的互动电话是87997399，87997399，在节目中呢，随时欢迎在微信平台和我们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关于旅游，关于新闻的推送，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获取。

小吃竟然成了餐饮界的扛把子，让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儿。2024年的中国餐饮加盟行业的白皮书显示，在本轮的餐饮连锁化的过程中呢，小吃快餐品类稳居门店数第一，占比在2023年为连锁店总数的 48%， 其中呢炸串，这个好吃的就占据了 C 位。炸串呢被期待为餐饮圈未来几年能够实现大规模连锁化甚至上市的新赛道。疫情过后呢，整个餐饮行业不如预期，而炸串却因为口味具有普适性，符合消费者倾向少量多样的选择，而具备了口红效应，迅速的破圈。目前呢，作为这一赛道累积融资最高、拓店最快的夸父炸串，有望成为炸串界的蜜雪冰城或者是瑞幸。创始人袁泽路啊，目前呢作为这一赛道的一个顶流，曾在融资发布会上表示了夸父炸串计划在今年新开3000家门店，2年内实现万店目标。这口气很大呀，这是在业界看来过于激进的扩张速度，被调侃为是与夸父逐日的速度来看齐。不过作为带领人的袁泽路却毫不在意，只因他志在成为中国麦当劳的大创业家。夸父炸串的创始人袁泽路1989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受浓厚的经商氛围熏陶，他从小就对创业有着向往。从袁泽路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大一的他便开始了创业之路，和学长合作创立了一个电商平台，可惜啊，因为缺乏经验而导致项目失败。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袁泽路就意识到创业之路的艰辛了。为了突破自我，他选择独自骑行去西藏，全程4000多公里，历时1个多月。期间呢，他把写下的骑行日记发布到了网上，还因此小火了一把呢。2010年，袁泽路再次踏上征途，和同学一起创办了外卖平台非饭网，甚至为了这个项目休学1年，只为能够全身心地投入项目。可喜的是，在他的努力下，非饭网成功获得融资，不仅摆脱了最初的困境，还迎来了质的飞跃。在鼎盛的时期，几乎覆盖了西安所有的高校，成为西北地区外卖服务平台的领头羊。2012年，非饭网的全年交易额更是突破了1000万。正当袁泽路以为形势大好，可以大展拳脚之时，美团等巨头们进入西北市场，非饭网很快就败下阵来。这次失败让袁泽路感受到了资本的掠夺性。虽然他的非饭网做得比美团外卖还要早，却还是在补贴大战中被对手抢占了市场份额。他意识到资金规模在创业中的重要性。第二次创业失败呢，正值袁泽路大学毕业，他选择入职百度，以便近距离向互联网大厂来学习。在那里，袁泽路和西安交大的校友孟冰、罗高景熟络了起来，经常在一起交流对互联网创业的看法，以图寻找更大的商机。三人逐渐在探讨中达成了共识，互联网创业远比想象中更难，与其在互联网里卷，不如换个赛道。而袁泽路认为，餐饮行业门槛低，商业模式落后，如果用互联网思维重塑餐饮，或许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新方向。当他们通过市场调研发现，卖煎饼果子的皇太极已验证了他们的思路可行，成为最早的一批网红餐馆，这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于是三人迫不及待地赶到皇太极的门店参观学习。袁泽路欣喜地发现，这种互联网加餐饮模式就像是为他们这种高学历互联网人量身打造似的，内心也有了第一家店的雏形。2014年，西少爷肉夹馍首家门店在北京五道口正式开业。开业前，擅长营销的袁泽路策划并撰写了《我为什么要辞职去卖肉夹馍》，
让西少爷肉夹馍品牌一夜出圈窜红。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成为爆文，是因为它以一个北漂者的视角讲述了男主角因买不起北京的高价房子而忍痛和女友分手的故事，恰好触动了很多人的情绪。不得不说，袁泽路是一个天才型的营销人员，深谙人性，借着这股东风，十平米的肉夹馍小店创下了当时100天卖了20万个肉夹馍的记录。短短一个月，西少爷肉夹馍被投资人给出近1亿的估值，2年内就拿到了1150万美元的融资，成为当时互联网加消费最火热的网红项目之一。当创业步入正轨后，几位合伙人到投资人那里拜访，被投资人分别送了一本《大创业家》。这本书讲的是麦当劳如何一步步从一家小吃店成长为在全球拥有万店的连锁品牌。袁泽路随后深受启发呀，读过书后他觉得自己的品牌和麦当劳是如此相似，完全可以学习标杆的加盟模式，以实现规模化发展。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其他两位合伙人想搞直营模式，可他无法说服他们。2017年因团队内部的经营理念分歧无法调和，袁泽路选择彻底退出了西少爷团队。离开后，袁泽路没有急于开启新的创业项目，而是赴美自驾游，主要目的是考察美国市场的加盟模式。这期间呢，袁泽路明确了自己的创业方向，打造一个大规模的连锁品牌，并总结出小门店、大连锁、全供应链的经营策略。回到国内后，经过一番市场调查，他选择了炸串，因为这一品类的头部品牌很少，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更何况炸串受众广，适用场景广，营业时段不受限，原料可配送等特质符合万店的基因。2018年，袁泽路花了50万买下了夸父商标。他认为夸父二字很符合品牌主打国潮炸串的定位。不过呢，在夸父炸串首店开业前，因为炸串呢客单价天花板低，使得获客和成本控制将很有难度，这让业内对炸串能成为连锁品牌存在质疑。面对外界的不看好和压力，袁泽路没有辩驳，而是认为取得成绩才是最好的回报。那时的他忙到连睡觉都成了奢侈的事，但好在开业首日营业额比预期高出1倍，终于让他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不久后呢，夸父炸串的第一个加盟商也找上门，之后第二个、第三个，夸父炸串开始驶入快车道。2021年，夸父炸串累计融资超1.5亿元，签约门店数达到了1000家。然而就在夸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件发生在成都的 PPT 数据造假事件给了袁泽路当头棒喝。这不仅让他明白从日常看没有问题的门店为何会猝然闭店，更让他意识到必须加快公司改革。于是呢，夸父炸串开始组建自己的数字化团队，搭建覆盖全流程的数字系统。经过1年的时间，数字化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仅解决了因人性缺陷造成的灰度空间，更是加大了总部对加盟商的监管力度。在袁泽路看来，未来只有实现数字管人才有机会做到万店。2022年夸父实现了海外扩张，门店覆盖澳洲、北美的多个国际城市。体现在业绩上，夸父炸串突破了10亿元的大关，保持了盈利。2024年是夸父炸串的第6个年头，袁泽路看好今年的形势，认为将是小吃连锁餐饮爆发的一年。在袁泽路的心中啊，一直有一个万店连锁梦。事实上，随着拓店速度的加快，夸父炸串势必会面临更多的问题，比如

何争夺用户和加盟商、门店选址和管理、供应链在稳定的基础上提升效率等，而某一环节的短板都有可能成为日后被市场淘汰的原因。不过对于在创业路上已经拼搏了15年的原则路来说，创业本就是一场漫长的竞速赛，而他已经决定为梦想坚持地走下去。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

0: 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新闻早班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

影这首如果声音不记得呢，是电影如果声音不记得的同名主题曲。电影它主要聚焦的是抑郁症的群体，挖掘抑郁症患者的内心世界。吴青峰呢，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这里，也用歌声为这个故事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实可以说，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动听的旋律，它更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对抑郁症群体的理解和关爱的大门，让我们能够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的痛苦和挣扎。也希望大家在聆听这首歌的时候呢，能够沉浸在伍清峰的歌声里，感受歌曲背后的温暖和力量。

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陈文飞演唱的《撤退》。其实这首歌曲呢，以他独特的优势，就是他这种声音的优势，而且他的声音是饱含质感的，细腻当中还带着一丝沙哑，能够很好的诠释出歌曲当中蕴含的悲伤、纠结和决绝的这种情绪，能够让大家深切的感受到歌曲想要传达的这种情感的力量。

来关注体彩啊。一张小小的体育彩票，承载着对幸运的期盼，汇聚着万千购彩者的公益力量。然而当购彩的行为，特别是大额的被投行为啊，偏离了购彩的轨道，演变为孤注一掷的致富梦，它的风险和隐患是不容忽视的。针对乐透数字型游戏的超级大乐透七星彩排列三排列五，体彩特别提醒大额被投等非理性购彩的行为，呼吁广大购彩者以健康理性的心态参与投注，让公益与快乐同行。乐透数字型游戏的核心在于它随机性和概率性，无论是大乐透七星彩还是排列三排列五，每一注号码的中奖概率跟投注的倍数没有关联。以大乐透为例，它的头奖中奖概率约为2142万分之一，

精彩头奖概率为1500万分之一，那排列五中奖概率为10万分之一，排列三直选的中奖概率为1000分之一。无论投多少倍，单注号码的中奖概率都是固定不变的。那么被投改变的潜在奖金数额而非中奖可能性本身，因为数字规律决定了被投无法突破概率边界，更不可能创造奇迹。理解这个根本的机理，避免陷入越投入越多中奖几率越大的认知误区。同时呢，为了保障游戏健康的发展，超级大乐透、七星彩和排列五实行的是单期返奖总额的控制机制。如果想了解具体的这个控制方案啊，可以登录中国体彩网。部分购彩者呢，迷信所谓的计划投注，试图通过连续多期、逐期翻倍的投注方式保本盈利。那么这种策略往往伴随着大额被投的行为，而现实是屡次证明导致滚雪球般的巨额损失。现实当中，因为沉迷计划投注，甚至贷款购彩，导致债台高筑，影响工作生活的案例时有发生。那么据央视网报道，某省干部刘某就是因为偶然购买了一张彩票，中了10万元大奖，便一发不可收拾地迷上了购彩票。那么坚信大奖就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他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以亲人车祸、家里盖房为由，让下属为自己担保，高息借款累计达到360多万元，以房产抵押为手段，从县城一个商人那儿骗取了52万元，还以个人名义办理2张信用卡，分别恶意透支10万元和7万元。那么这些钱绝大部分用于购彩，最终欠下巨额债务难以偿还，自食恶果。还有人因为沉迷彩票，对巨额投注也是欲罢不能，最终铤而走险，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导致身败名裂。那么这些深刻的教训警示了我们，任何超出理性范畴的购彩行为，最终伤害的是购彩者自身以及家庭。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倡导以平和心态参与购彩，理性设定投注的限额，认清被投的本质，坚决抵制非理性购彩。所以我们鼓励每一位购彩者量力而行，享受乐趣，将购彩视作为生活增添小期待、为社会贡献微公益的休闲娱乐方式，用不影响日常生活的零花钱来参与，让购彩成为一种可持续和细水长流的习惯，感受每一次投注带来的小确幸，而非孤注一掷的狂热，拥抱公益，乐在其中。购彩的乐趣不仅仅在于对幸运的期待，更在于它背后蕴含的公益价值和社会责任。每1元购彩资金都有一定比例纳入公益金，用于支持教育、医疗、体育等公益事业。那么理性购彩既为公益添砖加瓦，也为生活增添乐趣，而非担负与风险的源头。那么健康购彩方得长久之乐与公益之实，一定要切记啊，大额被投非坦途，理性购彩是正途。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聊一聊汽车方面的资讯啊，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就可以。

这是来自郭靖演唱的《爱情讯息》。其实他啊，大家肯定是不陌生的，有着“纯爱教主”之称的歌手，凭借着他清澈干净的嗓音和对爱情主题歌曲的细腻诠释，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时光。从下一个天亮到心墙，他的歌声总是能够精准地捕捉到爱情里的温柔和悸动。那么这首《爱情讯息》也是延续了他一贯的清新的风格，将恋爱当中的小心思娓娓道来。

0: 定义并不见。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邓紫棋演唱的《唯一》，这位在华语乐坛熠熠生辉的创作型歌手，以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闻名。像他以前的歌曲啊，《泡沫》《光年之外》，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了。那么这首《唯一》呢，就是在原曲的基础之上，融入了自己独特的感悟和理解，为我们呈现出不一样的音乐篇章。
1: 眼神中

月这首歌曲是来自薛之谦42岁生日当天呢，这已经是他连续第7年在生日发布新歌了，对粉丝来说是仪式感满满的。其实他也是一位才华横溢、风格多变的歌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他早期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比如《认真的雪》、《演员》、《丑八怪》，到后来不断的突破自我，涉足多元的主题。他每一次发声呢，都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他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以及独特的创作风格，收获了无数歌迷的喜爱和支持。

这首歌曲来自一位非常可爱的歌手陈立农，他其实一直在用他的努力和才华在音乐和演艺的道路上不断的前行。我记得第一次看他的节目应该是偶像练习生，他在节目当中凭借一首女孩，以粉色衬衫灿烂笑容和治愈的声线瞬间就圈粉无数，然后最终呢在决赛当中以超人气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那自此以后他从青涩少年成长为实力艺人，相信未来呢他也会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1: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就是最近啊，这个非常火爆的伊兰油啊。伊兰我们现在已经发了大概有两车了啊，有两车了。两车的听友，大家的感受还是反馈还是非常不错的。距离咱们哈尔滨市区大概280公里，我们到目的地的话也是直接到伊兰县里面啊。这个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伊兰，哈尔滨的东部。有这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它确实就是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伊兰。说伊兰，大家肯定都知晓伊兰这个地方，但是呢，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更多的人了解它是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呢？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声闻塞北3000里，名冠江南16州，也就是说确实能够看出这座千年边城在古时就声名远播，闻名大江南北了啊！而且这里山林叠翠，那么也是五国的故都，坐井观天的故里，辽金古韵啊，满清民俗都在这儿交融。那么我们到那儿去的话，我们的行程是精心安排和定制的，轻松不赶路，沉浸式的玩转伊兰。首先，我们第一天我不是说了吗？我们直接到伊兰市区里，早上7点，大概7点钟我们就可以出发了。然后呢，280公里左右的路程，我们就到达伊兰了。然后到那儿之后，我们直接先吃午饭啊，先吃午饭。午饭过后，整顿休息一下，我们就奔赴人文溯源之旅了，要走进五国